0: 我完成了这项重要的红色遗址普查工作。276天，我被这片土地上一段段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仰望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的是一片红色情怀。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
0: 那一年我高一，对攻坚英雄连崇拜之余，也做着自己的少年英雄梦。想不到机缘如此巧合，2021年11月，我作为选调生来到睢溪县南坪镇，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红色遗址普查。70多年前，新四军发起肃南战役，从此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肃南战役的第一仗人吉攻坚战的旧址，也是攻坚英雄连的诞生地。历史总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了了解清楚这段历史，工作之余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走访交流。这位老人叫段飞，参加肃南战役人吉攻坚战时，老人23岁，和我现在的年龄一般大。
2: 肃南战役，那打好多仗，后来也越碰越打，白人也打，就是4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
0: 现在老人已经100岁。对于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依旧印象深刻，就像当年直击身体的子弹伴随一生烙入血脉。在99岁的任之行老人的回忆中，日伪军队盘踞的日子不堪回首。
2: 那个日本人过来厉害得很，烧杀淫掠，斩刀血印，什么事都干，那我这日子是不能提了。哎呀，哭的是黄脸呀。
0: 抗日战争时期，以窦光殿为首的伪军第15师盘踞在宿县南部的南坪、孙团、仁吉、界沟等地达5年之久。他们倚仗着日军的势力，抓丁拉夫，催粮派款，残害乡民，无恶不作。
3: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伟大号召。中共淮北区党委和淮北军区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集中11旅、9旅、27团、10支骑兵团和8个县总队，共1.3万人，围歼伪军第15师，发起了肃南战役。5月21日，战斗号角正式吹响，新四军4师部队星夜短兵南下，向驻守仁吉的伪15师特务3团发起进攻。
4: 肃南战役他为什么要发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特别是在宿县南部这块地区呢，当时呢是伪军15师控制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呢，它隔断了我们淮北2分区与南面的淮上地区的这种联系，所以为了改善我们淮北2分区南部的这个战略态势，那么张震同志

0: 胡志福同志呢就决定呢发起这个肃兰战役。
1: 为十五师豆光电部在据点周围挖壕沟、建碉堡，凭借着防御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2: 当年人机这一战斗呢，异常惨烈。为了解禁据点，战士们从周围的民房向据点挖交通壕。在特别危险的地段呢，战士们把两床棉被侵蚀，盖在头上、身上，跪下身子向前挖。在这一过程当中呢，许多战士就牺牲了。
3: 根据战斗部署，三十一团各个连的分工不同，其中一连负责摧毁敌炮楼、火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22日拂晓5时许，一连发起攻击，仅仅用时10分钟就越过深4-5米的外壕，与敌人展开激战。突然，一个炮楼内机枪喷出猛烈的火舌，这是伪团长任亚航带领几十名伪军龟缩在里面，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兵。当时新四军部队装备较差，仅有的土造平射炮难以摧毁这样坚固的工事。
2: 当时呢，就是一组组突击队员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连队有个4号员叫王连生，主动要求呢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炮楼。王连生带领突击队员接近炮楼10米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一时间炮火连天。就在这时，连长率领全连战士从正面进攻敌人炮楼，吸引敌人火力。王连生趁机爬上炮楼，从炮楼的顶部投掷手榴弹，敌人被王连生的气势所吓到，伪团长任亚航率100多人缴械投降了。
1: 因在战斗中敢打硬拼，威震敌胆，战后新四军第4师授予一连“攻坚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授予王连生1等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6月。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这也是肃南战役的决胜阶段。
3: 6月24日，新四军第4师第11旅第32团向驻原店伪军发起攻击，张震将军命令攻击部队改为对壕作业，在机枪掩护下继续破障，迅速抢占了炮楼，迫使守敌300余人全部投降。与此同时，驻孙团的伪军第59团团长率军增援，行至原店东神仙井，被预伏在此地的新四军第27团歼灭。原店集聚点被攻克后，张震将军决定抓住敌伪慌乱之机，攻取界沟据点。6月30日，新四军第11旅第31团和旅警卫连在炮兵配合下，向界沟伪军第57团奋起强攻，战至7月1日8时，歼敌已布，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敌团长以下800余人被俘。至此，肃南战役胜利结束。
4: 肃南战役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淮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历时40天，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会河以南、郭河以北的9500多平方公里的失地，解放了20多万受苦难的人们，使得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8个县连成了一片。

如今距那场著名的宋南战役已有70多年，在往日的战场早已寻觅不到战火中的硝烟，只有这些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在向后人们讲述腥风血雨的故事。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

0: 成而不灭。肃南战役的这种攻坚精神，也成为激励淮北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北京昌平区的五峰山下，有一座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小村庄——白杨城村。1937年7月22日，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与白杨城村保卫团20余人，在白杨城村关帝庙前集会，成立抗日军，成为北平沦陷后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很快，这支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在北平西郊的黑山户天魔沟附近打响了。
2: 9月8日上午，国民抗日军到黑山户附近活动，日军发现后就派兵占领大路附近的山头，向国民抗日军发起攻击。抗日军迅速进入林区，占领山顶制高点，凭借步枪加机枪奋勇抵抗，击败日军多次进攻。后来日军的侦察机呼啸而至，面对没有高射武器的国民抗日军，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1: 日军的举动激怒了战士们，当飞机再次俯冲过来时，他们开始对着飞机扫射。一架日机中弹，栽进了附近的农田，冒起滚滚浓烟。国民抗日军在黑山户英勇杀敌，运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事迹迅速传开，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盛赞国民抗日军一生所拨，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12月25日，国民抗日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富平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后重返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天，第5支队与晋察冀军区1分区新编第3团合并，改为主力第3团。1939年11月，他们与其他2个团一起，在河北涞源黄土岭一带痛击日军，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圭秀。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这支由流亡人员、青年学生、散兵、农民等组成的人民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兄弟，今天是祭拜关老爷的日子，将军令咱们吹了，关老爷咱们拜了，平日咱们难得一聚，今日聚在一起，嘿，咱们要好好乐呵乐呵。
1: 周班主说得好，今年祭拜虽说是你周家班主持，可是我们三家都愿意来捧个场啊。
2: 是啊，今天咱们四大班子凑到一块儿不容易啊，一定要好好热闹热闹。
3: 那家新创了个什么曲儿，也别藏着掖着，拿出来一起坚持坚持。
1: 好，
4: 好，
1: 好，
4: 各位班主，方才听了你们演奏的《将军令》，愚昧突发奇想，不知当将不当将，
1: 长不了请将。
4: 各位班主，今日众位班主齐聚一堂，愚昧斗胆提议，大家不排不连，率一二位共同演奏一曲，如何？
3: 不排不连，率一二位。哎呀，这可是开天辟地，头要回呀！
1: 唱姑娘说得好，天下喇叭是一家嘛。
2: 那大舅不拘章法，随心所欲，
3: 吹他的天翻地覆，地动山摇。
1: 周班主，既然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头干打底就该是你打了。

0: 满江红，
1: 好名字。
0: 那咱就叫他
1: 满江红。
2: 是休斯长官代表院木一郎达先生特来祭奠，请休斯长官训话。
3: 今天是公祭关公的日子，在我们大日本也同样的敬奉关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也足以说明我们的共荣是有基础的。你说是不是啊，周班主？
0: 长官，我们就是一帮吹鼓手，祖祖辈辈拜的是自己。

0: 的关公，来的是广府的关老爷。
1: 哦，我倒想听听什么是你们自己的关公，什么又是这广府的关老爷。
0: 这故事说来话长，
1: 我有耐心。周班主请讲。
0: 长官听了，话说吴广府水中有城，城在水中，祖祖辈辈是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一片祥和天地。
2: 不料在广府东北角有个黑龙潭，那一年东汉来了一支兵，千言万化成了境，成了境。鬼骂骂成了精，跳出龙潭把人坑，把人坑。这鳖精叫黑了丁，叫翻了天，杀人放火，作恶多端，黑风卷恶水翻，吞没广府在身。
0: 眼看着灭顶之灾要降临，百姓磕头问苍穹，哪家神明来现身，快快救救广府城。危难关头，只听得空中一声巨响，胆者坚。

你们的故事讲得好，很好。白专员，周班主的故事讲得好，喇叭吹得好，大才就该大

0: 啊，今年的关公真好。
1: 哎，那我就改行唱评了。
0: 不行不行，我还是喜欢你吹喇叭。
1: 那我就吹一辈子喇叭。
2: 大家听着，袖子长官有令，所有喇叭班即行解散。啊，
3: 为啥？
4: 这
2: 肃静，肃静！没有皇军命令，不得自行演奏。即日起，将周班主父子留在关帝庙，联袂排练大日本帝国神曲《大合颂》。天皇寿诞，光复大勋落成之日，当场宣言。
4: 这，
2: 周班主，这是大先生亲自谱写的曲谱《大合颂》，接好了。
4: 哎呀，笑得不认识啊！
2: 这好说，不是还有常小姐吗？常小姐，这曲谱你不能说不认识吧？刘金啊，好好伺候周班主，出了差错，你这个警长就甭当了。
5: 老班主，我老说磨成墙，你们又成墙。
4: 刘警长，哎呀，各位班主，咱们成墙了吗？
6: 成墙了。
7: 关老爷，
8: 我们成墙了。
5: 喜欢你家娃，穿就穿。

0: 目前咱们车间温度是26.97度，水温是25.99度，溶解氧是7.75，咱们注意巡查咱们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1: 这个正在工作的小伙名叫梁卓，他导演了时长6个月的组团选秀节目，这档节目堪称是出道即巅峰的精品。鱼池里银灰色的鲈鱼正沿着环形水流游动，一旁的蔬菜种植区根系十分干净，叶片愈发饱满油亮，大棚外水稻小麦一株株挺直了腰杆，占地183亩的小生态圈正焕发勃勃生机，而滋养着鱼、菜、粮整个生态网络的，这是凉风小月的鱼菜粮共生全循环水养殖系统。梁卓曾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作为一名党员，该如何为家乡赋能，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课题。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北方市场的鲈鱼多依赖南方运输，鲜活度损耗显著，而设施化养鱼能突破这一限制。带着这个想法，梁卓回到家乡，试图破解南鱼北养的技术壁垒，三者复合产出，能源节省率达50%，围水利用率高达90%，综合收益大等环境指标，集成断电、水质恶化报警功能，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的及时防控。创业初期的拦路虎远不止自然灾害，凉风小月养殖基地落地长安城村时，门前还是3米宽的泥泞土路，运输车辆常常陷入泥里。县政府相关部门在考察过程中见道路状况堪忧，随即启动修缮工程，仅用45天的时间，一条2公里长、5至6米宽的柏油路就通到厂子门口。同时，在园区内设立了变压器1台，布设天然气管道2000米。有了政策的保驾护航，市场突围仍需发力。在销售渠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梁卓不得不依赖中间商，常常面临恶意压价的困境。
2: 你这鱼个头还有红身上，这鱼不止16啊，如果我们拉这鱼的话，顶多装车顶多给你15，这鱼
0: 不是我当时给你发视频，不就是咱不就是发的这鱼吗？一模一样的。
2: 15也卖不了的话，
0: 卖不了，
2: 那就你就给我们出放空费就得了。
0: 放空费多少？
2: 2500块钱。啊，2500。看看吧，是让我们装还是怎么着？你出放空费。
0: 行吧，那装吧，装吧，装吧，装吧，装吧。

销路问题不解决，就没办法带动村民就业。凭借前些年在餐饮市场打拼的经验，梁卓绕开中间商，推出两小时直达餐桌服务，直接对接餐饮企业。通过提升服务与多方推广，凉风小院的鲈鱼品质终于获得了市场的青睐。目前已与北京多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建立订单式合作，社区团购渠道覆盖近200个小区，并通过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分销进入千家万户。如今凉风小月年产鲈鱼200万斤，已发展成为产业造血机，带动10名村民入股，年均分红达20万元，还有32名村民在这里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村民梁金坡已年近60岁，因家境贫寒至今单身，多年来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且需长期服用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物，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梁卓都会专程上门看望这位独居老人，为其安排了一份值班室的工作。有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受益，梁卓的干劲儿更足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是将视野转向更前沿的微藻技术领域。在鱼菜粮共生模式中，藻类的加入可分解鱼排泄物并产生营养物质，完美契合了现代农业对高效、绿色、可持续的追求。易县豹子峪村靠近清西岭景区，环境优美，但每年开春时节，一处闲置藤坝便散发刺鼻腥臭，这可愁坏了负责人王春。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梁卓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了解到藤坝这一情况后，他主动挺身而出，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前往进行水样采集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为王春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案，帮助其彻底改善水质问题。截至目前，凉风小月已申报8项技术专利，其中4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梁卓以质为要，开启传统养殖业智能化转型之路，以富为桥，构建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以精为果，实现效益显著提升，让每一寸土地都有收益。这一藏粮于技、富民于业的生动实践，见证了他从养殖小白到产业舵手的蜕变历程，彰显了一名党员引领共富的初心使命，更是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像梁卓这样的新农人用智慧与汗水绘就的现代化农业新图景。

这里还是一个落后的空心村，70%的房屋闲置。北京平谷区的这个小山村，究竟有着怎样的蝶变密码呢？资产闲置，产业单一，是所有空心村面临的问题，南山村也不例外。而且这里还曾是全区基础条件最薄弱的村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怎样盘活利用

0: 闲置资源一度成为南山村党支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南山村呢，大概有20000多亩山地，老百姓山上种的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梨儿什么之类的，产量低，最多卖个7毛钱一斤，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全村2000多人口，常住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自谋生路了。
0: 2021年底，北京市提出远郊区乡村发展精品民宿，这个利好消息也让南山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我们平谷区提出要打造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我们也是抓住这个机遇，在南山村想来打造横过来的5星级酒店。
0: 选南山村作为试点，还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里不仅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距离京平高速10分钟路程，距在建的成平高速仅有5分钟的路程。同时紧邻盘山、青海湖、石林峡等景区，更是铜南山、铁北站、打不垮的鱼子山中的红色名村。
3: 我们这个1到4队的这个片区啊，比较巧合的呢，是有1/3的人常住在村里，有1/3的呢偶尔回来，还有1/3基本上长期不回来。那我们就想着通过流转这些闲置的宅基地，一次性的给予一定的房租的补贴，把宅基地变成可以经营的状态。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召集党员代表网格员进行入户，听取村民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一些村民确实有好些疑问。人家在这儿呢，
4: 来了，书记。
1: 嗯，流转咱们这房里有啥想法没呀？钱20年给你们一次性给你们，
4: 啊，多少钱？
1: 1年25000，20年一次性给，改造的不由你干啥，由人家公司有设计有武的打改造。
0: 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村庄闲置土地资源，发展休闲文旅新业态，这件事在村民看来有些陌生，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疑惑与担心。
4: 房我要交给企业或者交给公家，这钱谁保障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租金能给我多少？以后啊，这20年以后的房啊，是归我个人所有啊，还是归公了？
5: 你租金是怎么给法？是1年一给，哪月给？你要说不给我租金了，这房产咋弄？都要顾虑哟。
0: 如何才能在保障百姓利益的同时，让运营主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呢？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
1: 流转76处这民宅，每年2.5万元一次性付给老百姓，3处公夫20.8亩地交给猎户公司，咱们区的企业由一营公司签约，我们村会监督，最后这一次性支付老百姓20年的租金，每年25000元，解除了这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0: 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2023年4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平级两用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平谷召开，又给南山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南山村作为重点打造的新型乡村社区试点，围绕解决住的问题，着力推进乡村建设。
2: 我们在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融入平级的概念，按照评级的标准，在我们民宿的建设过程中植入应急的元素，从而建设全国首个评级两用新型乡村社区。
0: 2023年以来，结合评级两用建设，南山村引入国内民宿头部企业，针对1至4自然村、226处民宅和3处村集体土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改造、运营。经过1年多的建设，完成70户不同风格的精品民宿及10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造。
2: 考虑到我们片区的整体打造，我们为其他的没有交出民宅的这些民宅啊，进行整体的外立面改造，风貌统一， 从而实现我们片区的规划。
0: 同时，南山村还重点开展了河道、垃圾、污水、强弱电、道路等整治提升工程。
3: 通过实施具体的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电力改造与污水改造这些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南山村在应急状态下的应急转运保障能力。
6: 这一块就是一个无动力乐园，也是一个孩子游玩的一个整体区域，也是咱们应急避险的一个紧急避险区。咱们往这边看，也是咱们的一个环氧坪停车场区域，作为一个紧急停车一个区域。咱们再看这边两个，这个整片区的一个民宿，15套院子呢，整体来说就15个风格。咱们所有的院子没有一套院子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风格，而这个风格呢，都是基于老房子的一个原始状态而建造的这个风格。
7: 南山艺术季，欢迎您。
0: 2024年，平谷区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京津冀8所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共同打造首届南山艺术节。这一件件艺术精品，不仅展现了乡村自然之美，也形成了南山村特有的艺术风貌。
3: 艺术啊，其实除了能够把乡村变得更美之外，它还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这种发展。从乡村的方方面面开始，我们都逐渐呢用艺术的方式给它做一个提升。
8: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就是介绍这个南山村是一个美术做得比较好的新兴农村的打卡地。我们是从电视上看过之后，然后到这儿来看看。
0: 平时这里是高品质休闲综合体，具有旅游、康养等功能。即使这里可以立即转化为应急场所，担负起重大事故的保障屏障任务。
2: 应急状态下，我们的餐厅、接待中心、民宿，将转化为我们的应急隔离点、我们的指挥中心，还有餐饮服务保障中心。我们的人员、场所就地转换，为我们实现应急指挥、生活服务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0: 如今的南山村是一个集住宿、康养、研学、培训等乡村休闲消费新业态为一体的高品质休闲综合体，村里也有了更多的年轻面孔。历经一年多改造，曾经落后的小山村已经迅速蜕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5: 也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呢个人呢也有收入，因为环境也有提升。外头外游客过来，你弄点山货可以卖吗？对吧？现在社会一步提升。
1: 我们村以前是个空心村，通过这次变化，现在成了网红村，游客增加到了3万多人，村里的就业机会多了。回村工作的年轻人也多了。
0: 南山村的悄然蝶变，仅在短短3年间便已发生。盘活闲置资产，引进社会资本，赋能艺术名片，这一个个蝶变密码，让小山村旧貌换新颜，逐步蜕变成了发展、开放、创新的新型。

大家好，我们今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促进服务业啊优质高效发展。我们知道呢，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呢，服务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同时它也是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

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关键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的各种生活用品、衣食住行，我们哪件东西现在不是通过商场来购买的呢？过去在这个小农经济时代，过去的时代啊，人们可能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种、自己纺织啊、自己来做，包括衣服可能也是自己来做啊，棉花纺成线，线纺成布，布做成衣。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这么做呢？没有了啊，我们都是通过各种商业途径啊，线下的商场啊，线上的网站呀，我们去购买这些东西。所以服务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万能胶，它把我们各行各业，把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粘合的越来越牢固了，是吧？未来也是如此嘛。那么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如何促进服务业的高效优质发展啊。这个呢，应该说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啊。学习好四中全会精神，第一，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也是呢我们四中全会的一个基本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它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举措啊。我们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就意味着呢，我们必须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服务业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可能明天还如此。比如说超市，过去我们没有超市啊，我们叫百货大楼啊，啊，王府井百货大楼很有名啊。但是国外这个它引进来了啊，那我们就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超市啊，遍布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你说没有超市呢？啊，那么这种服务业的开放，就让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啊。应该说作为国家来说啊，我们中国呢，中国菜很有名，全世界有名，是吧？和法国菜呀，有被有人啊誉为是世界上的两大菜系。但是在中国，你只吃到中国菜够不够啊？不够。有的人想吃点法国菜，有的人想吃点美国饮食啊，有的人还想吃点别的国家的饮食，那你都需要满足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麦当劳也好，是吧，肯德基也好，还有其他的很多商场也好啊，饭店也好，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啊。这就是说啊，这个服务业走开放的路线啊，不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啊，不局限于中国菜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必须吸引全世界各种优质资源进入到我国的服务业领域啊。这是我们头脑中啊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

啊，要丰富我们的生活，不能闭塞我们的生活。第二，就是分领域的推进，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也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我们说呢，它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服务业不是粗放型的，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啊，有个服务员在商场里边招呼一声大家，给大家点点餐呀，啊，送一下餐呀，这就是服务业啊，或者说有个快递员给大家快递一些东西，那这就是服务业，不行的，这不够的，这种发展啊还是低端的。我们的服务业呢，应该更多的向专业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快递业发展很快。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比如像顺丰这种企业，啊，它是我们快递业的一个典型企业了，是吧？它这种物流企业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了大投入，向研发的方向啊，开展智慧物流系统的这样一种研发，啊，把研发的方向延伸到这个方向，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看，我们去物流啊，京东啊，阿里巴巴啊，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啊，我们看到应用无人机，应用智能分拣机器人，应用大数据预测，这些都已经很普遍了，很普遍了。我去参观过，一些这样的工厂，那你看，当时觉得还不可思议，这个包裹来了，它的包裹在运输带上、传送带上向前传送啊，然后到哪个地方啊？比如说河北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它到这个口啊，是这份包裹，它就自动的拐弯啊，向那个口的方向啊，把包裹分过去啊。那你像这种智能化系统、智能扫描系统啊，这个比人工还要准确，还要利索啊。人工呢，它会有疲劳啊，有可能把送到天津的包裹给你分到北京这个团里来，北京这边呢，然后将来发现错误，再打回去重新分到天津。所以我们过去呢，有些包裹就比正常时间晚好多天才能到，

0: 对于种植护叶百千层的农民来说，管理是一件很省心的事，除杂草定期施肥即可，并不比种植水稻复杂多少。看似简单的种植背后，却是吴彦斌和团队不懈的努力。
1: 当时呢，我们认为护叶百千层这个品种啊，都叫护叶百千层。其实护叶百千层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属性，都有同属一个科，但是呢，属性有很多，有红千层、绿千层，种类有十几二十种，上升到品种有百来种品种，都拿来试着种，觉得它就是个品种，就种下去了。种下去了，你也知道，植物的生长是有个周期的，最少都一年。种完拿来应用，发现不对，啊，就又来调整。
0: 原产于澳洲的护叶百千层是一种药用植物，在国内也被称为澳洲茶树。这是一种木本植物，因为树皮可以层层剥离，就有了百千层的称呼。1770年，探险家库克船长登陆澳洲的时候，发现毛利人将护叶百千层当成是万能草药。随着医学发展，护叶百千层的药用价值被
2: 这个里边我看有几样那个主料，刚才您是在切腊肉是不是？
3: 嗯，
2: 还有什么呀？
3: 腊肉有放那个香菇，
2: 嗯，
3: 还有那个笋、
2: 嗯、
3: 木耳，还有萝卜。最主要的香菇，我们还有加一种那个翘子。
2: 嗯，翘子。
3: 嗯，应该我们这边有那些用这个。
2: 关键是调味的，是不是？是哪一个？就是这个绿色的，
3: 绿色的
2: 小叶子，是不是？
3: 这个很香。
2: 哦，刚才炒的时候散发出来香味儿，就是它散发出来的。
3: 这个特别香。
2: 哦，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笋、香菇、腊肉，还有您说这个翘子，这四样，还有什么是？
3: 还有木耳。
2: 还有木耳。这五样还有萝卜。
3: 萝卜比较甜。
2: 哦，这五六样等于是咱们当地做包糍就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的几个馅料哈。
3: 对对对对。
2: 哦，就等于家家户户做的这个馅料都差不多。
3: 都差不多，都用这。
0: 有的龙湖人蒸包糍也极其讲究。用铺着松针的蒸笼盛放包糍，铺上一层松针的好处是为了保护包糍的完整，同时松针的香味也会融入到包糍中，使包糍更加鲜香。只需几分钟，包糍就能蒸熟，刚出笼的包糍散发着春天里淡淡的青草香，成为了龙湖人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
2: 哎呀，太好了，开吃了。
3: 嗯，尝一下好不好吃？
2: 嗯，好。嗯，好吃好吃，这个真的是越吃越香，咬下去一口呢，这个
3: 皮儿什么？
2: 就是这个
3: 皮，
2: 嗯，皮是比较软糯有韧性的这种，对。
3: 对，我就觉得这个皮。
2: 是吧？然后这个馅儿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口味，带一点辣味，然后它的那个笋又觉得很爽滑，然后腊肉也是特别香，越吃越香。是专门家家户户都会加辣椒吗？
3: 会。
2: 嗯，
3: 有的特别就是如果有小孩特别喜欢不爱吃辣
2: 的。嗯，但是一般都会吃辣的，对吧？
3: 我们这边一般都
0: 是。每年的这个时节，龙湖村就会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四乡八邻的人接受邀请前来品尝美味的包糍。不仅如此，热情的龙湖人还会为宾客准备上一袋包糍带走，甚至在村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2月初4，谁拿到的包糍越多，说明谁人际关系越好。做包糍、吃包糍、赠包糍，龙湖的这一天比过春节还热闹。
4: 你上晚了也都会送一点包糍过去给我们这些亲朋戚友，随手拿就是20-30个了，30-40个了，这个都有的。你不管说是我们自己的亲戚啊，自己的朋友，还是说亲戚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过来，来到我们这个龙湖这边呢，也就是说我们就说以这样子客人多，就感觉到很比较自豪啊，我们是客人多，我们交际广啊，这一点都有这个体现的。
0: 随着时代的变迁，龙湖人做包糍吃包糍不再固定在2月初4，几乎天天都能吃到包糍。因为在村里，像黄敏娇这样以做包糍为生的村民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具家乡特色的小吃，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味蕾需求，还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为他们带来财富。
2: 因为像

0: 因为我们没办法出去，要家里带小孩，在孩子又在家里读书，要自己带，那肯定要赚一点给他们读书的了，家里的开支肯定要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想着开店。我们刚开始是从网上试着看一下好不好卖，那一天发一个那个微信出去，发一个朋友圈出去，那一天订单就接了1000多，就这样子开始的。
1: 过了2月初4，又有不少龙湖人将踏上行程外出工作，但是他们临行前不忘带上一袋包瓷。对于龙湖人来说，包瓷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独的美味，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乡情，是在外的游子们对故乡的回忆。这也让游子们的每一次返乡都变成了一次味蕾上的寻根。现在包瓷更是成为了龙湖的一个标志，泰宁的一张美食名片，让每一个龙湖人都为之骄傲。
0: 从小就看着父母，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啊，都是看父母亲，看着他们天天一直有做，有接触这个东西，就不要去教嘛，他们自己就会嘛。我们也是，他们也是。
2: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个不光是2月初4那一天有包子，平常的时候也，如果说有贵宾过来，有稀客过来，我们这个都会去做这个包子，以这个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下去。

0: Juni， 耶！哇，好棒！
1: 我是孝怡啊，我来自宝岛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我定居佛山，成为了一个新的佛山人。目前在佛山，我是瑜伽老师跟颂钵音疗师。我希望透过这些瑜伽的体式以及音乐的疗愈，放松大家的身跟心，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奏快的时代安住在当下。其实小时候呢，因为知道我爸爸是就是外省人，因为他的口音特别不一样。譬如说上车，大家就讲上车，但他讲上车。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就是说我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于就是遥远的那一方。我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州遵义，他是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跟着军校一起来到台湾。小时候呢，爸爸总是跟我说老家很大，有很大的山，然后很大的田。所以当时我们很好奇贵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我的记忆中是在国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他有回到老家探亲。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坐在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那一张照片，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想要去黄果树大瀑布看一看，走走我父亲当年走的路。这是我家的狗狗，它叫吉姆尼，然后这是我家的猫猫卢米。那我们家的狗狗呢，个性比较大咧咧，吃东西就啪叽啪叽，就很像我家老公。我们家猫咪吃饭比较秀气，所以它就比较像我。跟我先生呢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在一起的，其实当时是我男朋友嘛，他是湖南人，当时他来到台湾是念研究生。那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呢，是邀约他去养老院做志愿者。我没有想到后面还会发生一系列故事。这个海报呢，是我先生的纪录片在今年上映的《日暮归乡》，在讲就是在台湾的老兵想要就是回家的心情。因为他从小是学京剧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说，那你

0: 一起在佛山定居。
1: 这个杯子其实是我之前跟他，就是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去上海迪士尼买的。当时我们就想说，哇，它的感觉就是有乐器嘛，就很像一个萨克斯风，所以我就想说用音乐把我们两个人就是串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是用音疗，就是把爱传出去。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温和的拉伸，好手放在膝盖上，轻轻的将肩膀向后绕半圈向下沉，再慢慢的闭上眼睛，轻柔的呼吸。很多人认为瑜伽只是一种运动，但其实瑜伽更深层的一个点呢，是要让你走进内在，观察自己。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瑜伽，但当时我就是想说去把自己的身体拉伸拉伸，但是很神奇的是，我觉得老天给我了一个礼物，让我就是得到了类红斑性狼疮的疾病，它就在我的脸上跟我的头发毛发上面就是会进行攻击。那对于我就是从事一个美的行业的一个女性，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因为你会看到镜中的自己，你在帮别人做造型，你也会看到你自己。我头发以前是非常的丰盈的，但它掉发就是那种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而且医生告诉你，你可能一辈子得用药，那种感受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礼物，是因为它让我找到内在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那瑜伽呢，它是一种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的身体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当我做了瑜伽，它有带到我们的呼吸，那呼吸可以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稳定之后，你当然身体的修护机能、治愈机能就会启动。包括现在做的送波音疗，也是由于现在时代的脚步太快了，快节奏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我可以透过一些自然的方式，例如像音乐的方式，让他得到就是释放、疗愈自己，放松自己，然后得到很好的休息，得到健康跟快乐。 哎，老公，你在干嘛？
2: 我刚回到酒店，今天刚出席完一个台湾青年影视交流的一个活动，让台湾同胞去感受一下大陆现在对于影视产业的重视，然后大陆对台胞的一些政策吧，包括一些扶持，都是希望这个两岸多一点交流。
1: 很棒哎。
2: 对啊，这不就是跟我跟你一样吗？就是你来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哎，原来其实在大陆生活并不是那么的不方便，对吧？反而会觉得更方便。
1: 对。我来到佛山快三年了，那我非常适应这边的气候，然后不论是饮食跟台湾也很像，家人也都是在周边，回台湾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可能就是台湾人变成一个新佛山人，我觉得其实是蛮荣幸的，也是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完成了父亲一直想要归乡的这个心愿。

哇，你知道当时我穿了一个藏民的衣服，然后做拍摄的时候，那个照片放在我台湾的社交软体上，好多朋友都在问，哇，下次我也要来。我说可以可以，我组团。所以我跟先生其实有点小大使的身份，透过我跟先生好像就是让两岸更紧密。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我觉得很开心。

0: 我是文安一中的党员教师，我叫尤一萌，教育教学十项全能，一中老师都有水平。月亮刚睁开眼睛，校园已经开始沸腾，满天繁星还在迷糊，成都可不能糊涂。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放飞了七彩的梦想，与新中国同龄的学校带你诗和远方。校园面积真的很大，学生遍及中华。
1: 我是四川娃。
2: 我是北京的。
3: 我是天津卫的。
4: 我是东北那旮的。
0: 家长把这些宝贝放到咱手里，咱就得把他们放心里。这个女娃有点发烧，赶紧带她去拿药。看着她身体渐渐好转，我的心里十分温暖。那个学生成绩有点进步，我立刻送上祝福，给她发一张大大的奖状，还要告诉家长，不要以为我在说你坏话，其实我想在家长面前把你夸成一朵鲜花。集体备课，共同智慧，碰撞火花，直到每一步都准备得完美无瑕。领导突然推门走进课堂，我心里的小鼓啊敲得咚咚乱响。在我面前还有我的学生和师长，他们给我温柔的目光，还有热烈的鼓掌。我就像一个战士走上了战场，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我要绽放我的风采。下午需要总结，上午需要备课，晚上的自习课我们还要一起度过。工作这么忙，但我不抱怨，因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岗位第一线。
5: 老师，这道题怎么计算？
0: 课间答疑解惑，总是忘记时间，有点叛逆，有点迷茫，我为你指引向前。摒除杂念，志向高远，为你加班加点，提高成绩才对得起党旗下的那份誓言。还是去看看各科老师吧。
6: 做好中国人，学好中国话，学科纵然多，语文是老大。自己认真读，诗词歌赋背如流，修身齐家做君子，仁义礼智平天下。
7: 文史不分家，历史不能落，以史为鉴知得失，古今中外四海八荒的文明通通都拿下。
6: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仰望日月星辰，俯瞰泱泱华夏，放眼世界走向未来，盛开空进发。
8: 哟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9: 不怕，
7: 宇宙正美是数学，科技样样不离它，代数几何微积分，跟我一起翱翔吧。
6: 理科的魅力真是说也说不完，力热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前景大，穿越时空相对论，跟我探索黑洞吧。
7: 我是氢，我最轻，火箭靠我运卫星。我是氦，我无赖，得失电子我最菜。我是钠，脾气大，遇酸遇水就火大。我是氧，不用想，离开我就憋得慌。
6: 克隆羊技术强，等待我们去拓展 DNA 双螺旋重组技术，把基因转。新冠病毒来势凶，等待你们来征服。
7: 李总说，学不好英语是因为爱国，真相是学好英语才能更好的去爱国。Hello Eric, I'm English teacher of Wen An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学英语是睁眼看世界的钥匙，学好它，格局才能更大。
8: 素质教育怎么少得了美誉？贝多芬、毕加索、米开朗基罗、徐悲鸿、莫扎特、莫奈和巴赫，视听的震撼，精神盛宴，叫你爱呀爱不完。
6: 体育你得重视，锻炼你的意志，不光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意气风发的气质。
7: 马恩说，世界的本源是物质。马恩说，资本主义它只在乎剩余价值。听我说。

就像飞出了地球，卷子上的红色对勾就像学生在喊我们一起加油。一中教师心很大，学生桃李满天下，上大学当警察，英姿飒爽女警花，做 IT 搞科研，发个卫星飞上天，公务员做贡献，建设美丽新家园，复兴之

0: 我们眼前这些树都是什么问题啊？有的时候，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办法。什么简单的办法？剪枝。 我要剪刀，
1: 给，
0: 剪子把它剪掉。

0: 阿婆，阿婆，你又记不记得我啊？老廖啊，
1: 没记得了。小哥，你真屌，过来这边看看。
0: 小的时候还是个娃仔，现在长得又高马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1: 你看这
2: 慢慢的，慢慢就记得了，
1: 马上就开了。如果再不剪枝的话，可能这一季就不结果了。如果再挂了果的话，又长出小树枝，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剪刀剪了，只能用手把它折掉。你看这棵树啊，就赶紧要。

0: 西姐，跟我们回得了去，我炒两个菜，你跟阿婆喝点酒，说说家常，就什么都记得了。
1: 记得姐妹的要干申请，
2: 好秀，要申请。

0: 走吧。你不记得廖书记了，他有点难过。
1: 你带我来看橘树，来看你们的作战图，我记不记得老廖，这重要吗？
0: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当初我爸跟全团的人借钱，都借不到100块钱。那个时候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难过好多年了。只要我不记得老廖，不记得百尼村，我就不难过了。
0: 你诗里写过柳河的小鸟，一只翅膀飞回来了，一只翅膀没有回来。你至少还记得一只翅膀。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就是一首诗，是我一时的心情而已。
0: 我相信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情，你现在才会跟着我回来。
1: 哎，你这么聊天，我觉得你确实像第一书记哦。
0: 不是像第一书记，我就是第一书记。

0: 怎么像督察组警察工作的？
1: 子藏还要打多久？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3: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0: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1: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
0: 嗯。
2: 你们谁给班哥腾了床？
3: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0: 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你们就算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讲。
1: 好吧，既然班哥不愿意回望历史，那我们就一起展望未来。班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1: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一下。
2: 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0: 我没加入你们。

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脊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药物治疗，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防止初除和预除期的早期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易发生的有效措施，雏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雏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粪便排毒，被病毒污染的饮水、饲料、车船、用具、尘埃、老鼠、甲虫等都可成为直接传播媒介。临床症状，病初体温升高1至1.5摄氏度，精神萎顿，羽毛蓬乱，采食减少，闭眼呆立，步态不稳，畏寒发抖，排白色粘稠或水样粪便，严重时头垂地，闭眼昏睡，后期体温下降，脱水，极度衰弱而死。发病2至3天，发病率60%至70%，3至4天死亡率达高峰，8至10天停止死亡。剖检特征，特征性病理变化为发病36至48小时法氏囊肿大，72小时最严重，5天后萎缩。病初法氏囊肿大2至3倍，浆膜水肿呈淡黄胶冻样，黏膜发炎，有时囊内有干酪样物。后期法氏囊萎缩为深灰色，胸部和腿部肌肉条状或斑状出血。类症鉴别，
英语 G 新城。

疫，禽流行性感冒，鸡玛丽克氏病，禽白血病，鸡白痢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肾脏和法氏能云浆肌肉，接种5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清液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0.2%的肾种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2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经常发生于鸡，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硬鸡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天，突发时呼吸困难，深进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1至2周，雏鸡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

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二分之一。类症鉴别：应与肌新成翼、肌传染性喉气管炎、肌传染性鼻炎、禽曲霉菌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采取病机呼吸道分泌物和肺组织制成悬液，加抗生素处理后接种9至12日龄鸡胚，经传带后胚胎出现矮小和卷曲状。血清学检查：用分离病毒与已知阳性血清做综合试验即可确诊，且可作为血清型鉴定。琼脂扩散试验时抗原为鸡胚绒毛尿囊膜悬液的20%樟脑水注射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两次，连用2至4天。预防措施：使用的疫苗血清型应与病毒血清型一致，通常使用的疫苗株是荷兰鸡胚弱毒 H120 株和 H50 株。免疫方法采用盐水或鼻滴，保护率可达90%以上。2至3周龄鸡用 H120 疫苗，10周龄以上鸡用 H52 疫苗。将发病鸡严格隔离，注意保暖、通风换气和进行鸡舍待机消毒。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孢疹病毒科的传染性喉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以呼吸困难、咳嗽、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喉部和气管黏膜肿胀、出血、糜烂等症状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在自然条件下，不同年龄的鸡均易感染，多发生于4至10月龄的鸡群。产蛋高峰期鸡易感，可导致产蛋率下降。鸡群康复后需1个月方可恢复发病前产蛋率的80%左右。该病传播快，死亡率高，病程持续时间较长，一般持续2至3周。个别饲养场或鸡群病程长达2至3个月。少数鸡群因疾病控制不当可重复发病。临床症状按征候表现可分为喉气管炎型和眼型。雏鸡发病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机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

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食槽、墙壁上可见血样分泌物，病机机关，肉然紫红色，排灰白色、绿色粪便。濒死鸡或死鸡口腔、喉头内有干酪样分泌物。产蛋鸡产蛋率下降，蛋形不整，壳蛋薄，波纹蛋增多。眼型，雏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型，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鸡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2至3个月。剖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机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融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双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源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穷括，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禽白血病，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等。在成年鸡中主要产生淋巴样肿瘤和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该病在世界各地鸡群中均有发生，待到性成熟时感染率可高达90%以上，但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一般呈散发。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

周龄以上的成年鸡。传播方式主要是垂直的，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感染母鸡通过卵将病毒传给鸡胚，孵出的鸡雏终生带毒，并一代代传下去，水平传递缓慢。临床症状一般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或完全没有症状，许多患有肿瘤的病鸡表现为食欲不振、进行性消瘦、体重迅速减轻、冠然苍白、皱缩、偶尔变青紫、精神萎顿、好打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橙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橙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橙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异常凸起，胸部和指部也有类似情况。骨石病，鸡两腿肿大和畸形、瘸腿。剖检特征：淋巴性白血病，剖检可见肝、脾、法氏囊、肾、肺等器官上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肿瘤，肝脏比正常大出几倍，故称作大肝病。橙红细胞白血病，脾发生血栓、梗死和破裂，脾脏肾常呈樱桃红色。橙髓细胞性白血病，实质器官肿大，有灰色斑点，骨髓呈苍白色。骨髓细胞瘤病常发生在肋骨与软肋交界处、后胸骨、下颌骨、鼻软骨，呈淡黄色干酪样。骨化石病发生在肋骨、盆骨、肩胛骨，呈灰黄色小病灶，骨膜增厚，骨质疏松，长骨极度膨大，骨髓腔完全被堵塞。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弯曲杆菌型肝炎等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与细胞培养、病鸡的血浆、血清、鸡胚以及肿瘤组织是分离病毒的最好材料。采集时应按常规无菌操作，用洁净的无病毒的鸡胚，制备系带成纤维细胞，然后用可能含毒被检病料接种细胞，至35至37摄氏度进行培养。接种培养后4至5天，在显微镜下见到细胞群落，10天后肉眼也可看到时，则可认为被检材料中含有禽白血病病毒。鸡胚接种：将被检材料静脉接种10日龄鸡胚，雏鸡可正常孵出，数十天内出现病变。若将被检材料接种鸡胚卵黄囊或绒毛尿囊膜，8天后可观察到豆斑样病灶。动物试验：将被检材料于静脉或腹腔内接种1日龄的易感雏鸡，经2至9个月出现临床应答。淋巴性

白血病，一般在14至30周龄间出现症状和病变。成髓细胞性白血病主要是白细胞总数增加，病毒主要侵害部位是骨髓。血清学检查，用葡萄球菌 A 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验禽白血病最敏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理想和经济。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应从净化鸡群着手，可对每批即将产蛋的鸡群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淘�汰阳性鸡，经3至4代淘汰后，该病将逐渐消失。预防措施，对产蛋的种鸡群进行严格检疫，坚决淘汰阳性鸡和可疑鸡。种蛋应来自于无白血病的健康鸡场，搞好消毒工作，雏鸡与成年鸡隔离饲养。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防治。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是由一组反转录病毒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病毒引起的火鸡、鸡、鸭及其他禽类的一组病理综合症，包括免疫抑制、急性致死性网状细胞瘤、癌小综合征以及淋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慢性肿瘤。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包括火鸡、鸡、鸭、鹅和其他鸟类。幼龄感染的症状严重，口分泌物和排泄物是传播源，但传播发生率低，在鸡群中多呈散发。临床症状，急性网状细胞瘤病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癌小综合征病例表现为病机生长停滞、消瘦、苍白、羽毛粗乱和稀少，并出现肠炎症状，常发生免疫抑制。慢性肿瘤的病机常无明显症状。剖检特征，急性网状细胞瘤，病情可见肝、脾肿大，有时有局灶性或弥散性浸润病变。胰、心、肌肉、小肠、肾及性腺也可见灰白色的结节性肿瘤。癌小综合征，剖检可见胸腺、法氏囊发育不全或萎缩，腺胃炎、肠炎、肝、脾肿大，呈局灶性坏死。慢性肿瘤，病理剖检最明显的变化是胸腺充血、出血、肿大，肝脏、脾脏、肾脏肿大，在器官表面及其实质内可见灶状或弥漫性灰白色肿瘤病灶，肝颜色变淡或呈淡褐色，在肝的肿瘤灶中常见坏死。类症鉴别，应与禽白血病及马利克氏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组织旋液、全血、白细胞或血浆接种到鸡胚、鸭胚细胞，或直接接种鸡胚、幼雏，然后以荧光抗体技术检查病毒抗原。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荧光抗体技术，微量补体结合试验，SPA 协同凝集试验。
和空斑综合试验等，均可用于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检查。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无治疗价值。预防措施，目前无有效防治疫苗，发现病机应予以淘汰并严格消毒。肌传染性贫血，肌传染性贫血病是由肌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已除肌再生障碍性贫血，全身淋巴组织萎缩、皮下和肌肉出血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该病是免疫抑制性疾病，死亡率高。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目前，鸡是该病的唯一宿主，各种年龄、品种均可感染。自然感染常见于2至4周龄雏鸡，1周龄以内，雏鸡的易感性最高。公鸡比母鸡易感，肉鸡比蛋鸡易感。有母体抗原的鸡也可感染，但基本不显症状。由于感染毒株不同，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变化较大。传播方式可垂直和水平传播，主要是经短垂直传播。水平感染通常不引起发病，只产生抗体反应。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潜伏期约10天，病机表现精神沉郁、虚弱、行动迟缓、毛松乱、喙、冠、然、头部皮肤及可视黏膜苍白，生长不良、消瘦。病机通常有局部皮肤病变，常发生于翅膀，表现为出血、坏死。一般发病2天开始出现死亡，临床症状出现后的5至6天是病死高峰，其后逐渐下降。濒死鸡可见腹泻、血稀如水、凝血时间延长、红细胞压积值降至20%以下。剖检特征，骨髓和淋巴器官显著萎缩，骨髓呈黄白色，肌肉和内脏器官苍白，胸腺与法氏囊显著萎缩，有的肝表面有坏死灶，骨骼肌或腺胃黏膜出血。严重贫血肌可见肌胃黏膜糜烂或溃疡，心肌、真皮及皮下可能有出血点，翅膀皮下常见出血呈蓝紫色，又称蓝翅病。若继发感染，则可导致严重的皮肤炎。类症鉴别，应与马利克氏病及传染性法氏囊病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鉴定，通常以可疑病机肝为分离材料，加 TBS 制成20%云浆，冻溶3次，低速离清后取上清液，在70摄氏度处理5分钟，然后用10%滤纺，在室温处理30分钟，再经450纳米膜过滤，然后接种于 MDCC、MSB 细胞培养物，观察细胞病变，并应用荧光抗体法检查病毒抗原或做电镜检查。血清学试验，诊断该病的血清学方法有病毒综合试验、直接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间接 ELISA 试验及生物素、亲和素、过氧化物酶试验等。

目前常用的是前两种试验。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发病时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注意加强检疫，防止从外地引入带毒鸡，而将该病传入健康鸡群。重视日常的饲养管理和兽医卫生措施，防止环境因素及其他传染病导致的免疫抑制。切断垂直传播，对基础种鸡群进行普查，了解病毒的分布以及隐性感染的带毒状况，淘汰阳性鸡只。鸡传染性贫血病毒活疫苗可对种鸡13至15周龄进行盐水免疫接种，能有效防止子代发病。减毒的活疫苗可通过鸡肉、皮下或翅膀对种鸡进行接种，如果后背鸡群血清学呈阳性反应，则不宜接种。禽脑脊髓炎，禽脑脊髓炎是由禽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主要侵害幼雏中枢神经系统的传染病，主要特征是渐进性供气失调，头颈震颤和两只轻瘫及不完全麻痹，母鸡感染后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见于鸡、雉、火鸡等，鸡最易感，可垂直和水平传播，多发于1至6周龄的雏鸡，尤以12至21日龄雏鸡最易感。无明显的季节性，在无该病病史和未使用该病疫苗的鸡场，一旦爆发，则雏鸡发病率可达40%至60%，病死率达25%以上。临床症状：潜伏期，垂直传播的小鸡1至7天，水平传播11天以上。自然爆发时，雏鸡出壳后陆续发病，表现迟钝、沉郁，不愿走动或走几步即蹲下，常以肤关节着地，继而供气失调，步态不稳，驱赶时用肤关节走路和两翅张开，3天后出现麻痹而卧倒。发病5天后逐渐出现头颈部震颤，有的指关节卷曲，运动障碍，羽毛不整和发育受阻，较瘦，部分存活肌可见晶体浑浊或浅蓝色，眼球增大及失明。小鸡早期食欲尚好，但运动障碍，因饮食困难而衰竭死亡，也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死亡，产蛋率下降10%至20%，1至2周后恢复，孵化率也明显下降。剖检特征：脑部有不同程度出血，严重病例可见肝脏脂肪变性、脾肿大和轻度的肠炎。在腺胃肌层中可见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形成的灰白色病灶，组织学检查可见神经细胞变性，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实质器官有淋巴细胞增生小结节。神经细胞变性在眼脑和脊髓前角比较明显。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
病毒性关节炎、维生素 E、硒缺乏症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机脑组织，经研磨和双抗处理制成旋液，接种5至7日龄鸡胚卵黄囊，继续孵化出雏，观察雏鸡发病症状及脑、胃、胰等组织特征性病变，作出判定。血清学检查，中和试验或间接荧光抗体法可检测血清抗体。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应淘汰并除鸡。预防措施，不从有该病的地区或鸡场引进种鸡和种蛋，发病种鸡群30天内种蛋不能用于孵化，发现病鸡予以淘汰并进行消毒，以防止扩散。也可用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种鸡群于70至90日龄，用禽脑积髓炎活毒疫苗进行次种或饮水免疫。病毒性关节炎，病毒性关节炎是由禽忽缠菇病毒引起的，主要发生于肉用鸡的一种传染病，以侵害颈直关节、指关节及其肌腱为特征，故又称病毒性腱鞘炎、腱裂综合症等。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家鸡和火鸡是目前已知可被该病毒引起关节炎的动物。病毒以水平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垂直传染的情况较少发生。带毒鸡是重要的传染源，病毒通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侵入机体，迅速传播，一般多为隐性感染，不表现明显症状。鸡年龄越大，敏感性越低，10周龄之后明显降低。自然感染发病多见于4至7周龄鸡，发病率可高达100%，而死亡率通常低于6%。临床症状，大部分鸡感染后呈隐性经过，平时观察不到关节炎的症状，但屠宰时约有5%的鸡可见趾区肌腱、非常肌腱肿胀。鸡群平均增重缓慢，色素沉着不佳，羽毛异常，骨骼异常，腹泻时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饲料。种鸡或蛋鸡受到感染时，产蛋量可下降10%至15%，受精率也下降。急性病例多表现为精神不振、全身发干和脱水，鸡冠呈紫色、深暗色，直至死亡，关节症状不显著。临床上，多数病例表现关节炎型，病机跛行，胫关节和趾关节以及肌腱发炎肿胀，病机食欲和活动能力减退，坐在关节上不愿走动，行走时步态不稳，严重时单脚跳，单侧或双侧肤关节肿胀，可见非常肌断裂。病机日渐消瘦，贫血，最后衰竭死亡。剖检特征，病变主要表现在患肢的肤关节，关节周围肿胀，剖检可见关节上部非常肌腱水肿，关节腔内含有棕黄色或棕色血染的关节分泌物。
大厨或成机

易发生，非常肌腱断裂，局部组织可见到明显的血液浸润，慢性经过的肌，非常肌腱增厚硬化，并与周围组织愈着纤维化，肌腱不完全断裂和周围组织粘连，关节腔有脓样干酪样渗出物。类症鉴别，应与禽脑脊髓炎、维生素 E、硒缺乏症、胆碱缺乏症、家禽通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和鉴定，无菌采取感染两周内的肌病变腱烧、关节液等病料，经过处理后取离心上清液做病毒分离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常用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鸡舍和环境卫生，从未发生该病的鸡场引种，坚持执行严格的检疫制度，淘汰病鸡。易感鸡群可采用疫苗接种，12周龄前采用禽呼长孤病毒疫苗进行基础免疫，然后于16至20周龄用灭活疫苗加强免疫。免疫种鸡的后代雏鸡可获得高水平的母源抗体，足以抵抗病毒性关节炎的早期感染。产蛋下降综合症，产蛋下降综合症是由禽腺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以群发性产蛋下降、产薄壳蛋、褪色蛋或畸形蛋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多为鸭和鹅，但发病仅见于产蛋鸡，所有日龄鸡都易感，产褐壳蛋的鸡尤为易感，一般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该病可经粪便传播，也可经蛋垂直传播。临床症状，感染鸡群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的仅出现一次性的腹泻，常常是26至36周龄产蛋突然出现群特异性的产蛋下降，与此同时出现薄壳蛋、软壳蛋、无壳蛋、小蛋、畸形蛋，蛋壳表面粗糙如白灰、灰黄粉样，褐色蛋颜色变浅，蛋白水样，蛋黄色浅或蛋白中混有血液异物等，异常蛋占15%以上，换鸡所产的蛋孵化率明显下降，并出现多量弱雏，死胚率由正常的6%至8%增至10%至12%，产蛋下降持续4至10周后可恢复，但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或达到产蛋高峰。在开产前感染时，产蛋率达不到高峰。剖检特征，仅见卵巢、输卵管萎缩。人工感染常见子宫黏膜皱褶、水肿性肿胀，有些见卵巢萎缩，在9至14天内卵壳腺有渗出物，脾轻度肿大，腹腔中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蛋，蛋壳腺表皮上皮细胞产生核内包含体，多见于感染后7天，产生畸形蛋3天后即不见包含体。类症鉴别，应与病毒性关节炎、禽脑脊髓炎、
即传染性支气管炎，斜行前直吸虫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机输卵管、咽、鼻黏膜或粪、白细胞等经无菌处理后，接种于9至10日龄的鸭胚或鹅胚，一般在3至5天后死亡。再取尿囊液做血凝及血凝抑制实验、琼脂扩散试验或中和试验进行鉴定。血清学检查，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及荧光抗体检查等均可用于诊断。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该病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可用产氮下降综合征有左剂灭活苗0.5毫升，于氮基110至130日龄时一次肌肉注射，也可用新成液产氮下降综合征2联有左剂灭活苗注射。加强管理，严防从疫区带入病机，最好从未感染该病的鸡群进行流氮，淘汰病机，做好消毒工作，尤其是处理好粪便。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希望该技术为鸡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为您增产增收提供帮助。

0: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随即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南口作为平绥铁路咽喉要隘，素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1937年7月底，日军派出70,000余人，配备飞机，带领官兵拼死阻击，下令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官兵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6辆坦克，先后6次夺回龙虎台阵地。该团3连100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1: 这个钢盔呢，是日军的钢盔，不但有弹孔，还有用硬物，比如石块或者是枪托，把这个钢盔都给砸裂了，掉了一块。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那种惨烈的程度。
0: 由于连日激战，伤亡惨重，26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做出撤退决定。近20天的南口战役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600余人。中国军队在南口的浴血奋战，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打破了日军3月亡华的妄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评论：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0: 娜哼唱的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主席当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这首歌的名称被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今。而李娜唱的版本是1943年发表于刊物《群众歌声》上的，创作者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曹火星，创作地点就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唐上村中堂庙内。
1: 1943年的10月呀，曹火星等3位同志来到我们这个村，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几位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别的房子，就住在这个小庙里头。原来这是我们的龙王庙，白天贴标语啊，组织群众学习啊，晚上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大量事实，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曹火星不禁心潮澎湃，决定写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歌曲，讲真理，说真话，唱实情。秋夜，想到共产党领导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看着《解放日报》的社论，曹火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经过反复修改，几天之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终于诞生了。这首歌的节奏旋律借鉴了当地民间小调《霸王鞭》，不仅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更唱出了人民心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歌曲很快在唐上村和周围村庄流传开来。1943年歌词中的“坚持抗战六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成“坚持抗战八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传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上一曲樱花雨，缠绵悱恻，婉转低回，让秀子似乎看到了家乡的晨昏夕阳，夜色水岸，不由升起一缕乡愁。
1: 乡愁，乡愁啊！你们都下去吧。昨天枪毙匪首许三黑，这场面一定很壮观吧，秀子。

0: 手，在中国，他们被称作王八下九流，先生抬举他们了。
1: 不不不，我很敬佩他们。
0: 先生皇族血统，大河尺霸传人，我日本的乐坛领袖，您敬佩他们？
1: 不错。
0: 先生的意思是？
1: 我要会会他们的版主。
0: 先生要见大喇叭？
1: 喇叭班一群行走的歌者，把音乐播撒在民间，扎根于民心，了不起，大大的了不起呀！派人去请吧。
0: 是。
1: 哎，秀子，这大戏园的建设可要抓紧呐、啊！记住，4月29日是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天长节。我要在这一天看到大戏园的落成，并举办盛大的仪式。
0: 先生放心，秀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1: 热心。游戏，
2: 秀子长官，我已将周家班全部抓获，全都关在警署牢房。
0: 刘警长，去把他们的班主请来。
2: 请大喇叭。
0: 白专员，大先生说了，广府大戏院的建设要加快进度，人力不足就从各村征调，务必按期完工。
2: 是。大喇叭请到。
0: 请。
2: 有请。

0: 长官，
1: 周班主，见过大先生。
0: 哎，是是是，见过大先生。
2: 哦，我的朋友，鄙人原木一郎欢迎你呀。周班主，请坐。
0: 不敢不敢，吓死也不敢。长官呀，我们都是良民啊，请长官把大伙儿给放了吧。有什么过错，就让小的一人担着，请长官开恩呐。
2: 怎么会有此事吗？
1: 先生。他们与匪首称兄道弟，还为他收拾安葬，定与土匪有染。
0: 万万没有，万万没有！我能行走江湖，不忍他暴尸荒野，只是草草收敛，与土匪并无往来。请长官明察呀！
1: 先生面前还敢狡辩？
2: 小子，周班主是我请来的朋友。不要为难贵客，下去吧。
1: 是。
2: 周班主，请坐下来饮茶。
0: 小的草民一个，站着便好，
2: 客气了，客气了。周班主，你可认识？这是什么？
0: 这是
2: 我们大日本的翅膀，从大唐传到日本的。现在嘛，中国的没有了，只有我们日本才有。它和你们的喇叭一样，都是。吹奏乐器，咱们是同行嘛？

0: 钓钩他能撑破天，君可愿神迹一展，当面传，
1: 长官听了。祖宗留下折扣饭，一笼碗扣吃板干。谁听咱都使劲吹，宁断横楼不断弦。
0: 宁断喉咙不断弦，
2: 是行规，是誓言，还是挑战？这句话倒叫

0: 班主，能否吹上一首让我见识见识？
1: 长官想听，我一定使劲吹，
0: 请。

0: 有这个曲子吗？
1: 祖师爷传下，辈辈演奏，笑得不敢欺瞒。长官想听，我接着吹。哎，
0: 好了，好了。此曲名叫《撵郎》，含义非浅，音也强，调也急，刺破云天。一吹风穿月，二吹天地寒，三分尘来四分怨，还有那八分忧愤，九分哀叹，十分仇恨在心端。周班主，哎，果然不俗，佩服，佩服。小子，
2: 先生，
0: 放了他们。
2: 先生要放大喇叭？
0: 天下一人是一家，放他们回去吧。
2: 是。来人，放了周班主和他的喇叭班。
1: 哎呀，谢谢长官，谢谢。谢谢，
0: 学子啊，你看到了什么？
2: 一群可怜的人，像猪，像狗，像乞丐。
0: 不，你错了。你不要看他们很猥琐，他们的声音藏在他们的骨头里，一旦爆发，比那火山还要厉害千百倍。
2: 请先生教诲。
0: 中国的武术军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声音。我不要他的喉咙断，要让他的声音绝。他们没有了声音，就没有了元气，没有了脊梁。我要在中国实施精神战胜法，把中国的喇叭变成我们大日本的歌坛。
2: 攻城略地，不如征服其心。先生，高见。

0: 吹得好，吹得好。请问周班主，此曲可有名字？
1: 哟，
0: 请赐教。
1: 念了，
0: 念了，
1: 对，念了。

0: 今天是天津女孩珊珊结婚的大喜日子。珊珊在荷兰留学时认识了伊普，他们在荷兰举行了一场西式的婚礼之后，又将在天津办一次传统的中式婚礼。伊普和他的家人第一次来天津，面对着新娘家中墙上的大红喜字和热情的异国亲属，他们对陌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1: 您那有这儿吗？对，他有一个壶。对，
0: 天津人结婚讲究喜庆吉祥，一些传统的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这些寄托着家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一段异国情缘让东西方两个家庭融为一家，他们用各自的礼节习惯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在天津的婚俗中，有婆家的一位女士为新娘穿婚鞋的习俗，寓意是自此迈进婆家的门，开始幸福新生活。这个任务交给了新郎的妹妹梅可。
2: 那个新娘把脚高一点，高一点，我们看不见她，看不见脚。哎呀，
3: 谢谢大家。啊，他觉得这第一次了，从来没给人穿过鞋，他觉得很奇异。Slowly, let them feel.
2: 你好。
3: Yeah, this good. 穿上了。好了。
2: OK, 太棒了。
0: 生在荷兰的梅可也许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寓意，但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愿意遵从这个东方国度的古老传统。
2: 给
1: 弟弟订红包吧。
2: 给红包。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谢谢。
0: 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婚礼紧张忙碌着。
1: 我的裤要带里边，一会儿新娘子系上。
0: 珊珊的姥姥负责把钱裹进红腰带中，这是天津的传统习俗，饱含着对女孩出嫁后的美好祝愿。
5: 健康幸福，全家幸福快乐。
6: 谢谢姥姥。啊，
5: 永远幸福快乐。
6: 谢谢。
0: 在中国，婚礼的仪式几乎都是在中午举行，而天津市区的习俗则是中午吃喜面，下午办典礼。天津人结婚的喜面是拥有香干、面筋、花菜的三鲜卤，铺上一层金黄的炒鸡蛋，配上清炒虾仁、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还有红粉皮、黄瓜等各色菜码，这些都是这顿喜面必不可少的。热爱东方文化的新郎家人筷子用得很熟练，吃面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品尝这地道的天津味道，显然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西方遇到东方口味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伊普父母对远隔万里的新人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结合在一起，双方往往会出现许多分歧。对于苹果、火盆、铜钱锁背后的含义，伊普并不知晓。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婚礼的形式或许有千差万别， 但神圣的仪式，真挚的祝福却是相通的。伊普和珊珊的婚礼，或许就是天津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天津自身的包容与平海临风的优势，逐渐化成了西风东运的浪涌潮汐。东西交融的进程中，孕育出天津特有的生活之味。来自美国的 Jane 是天津一所国际学校的数学老师，因为娶了一位天津太太连杰，Jam 把他的中文名字取作连远成。他在天津已经生活8年，现在连远成是4个孩子的父亲。
4: 我听到相声啊，我坐出租车什么的，我听懂可能有20%，那个20%我挺喜欢，但是80%我一边听一边学，因为他们说的话挺快。
0: 随着新年的到来，连远成的一些中国朋友从海外回到了国内。今晚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与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同，连远成非常习惯中餐的口味。
4: 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煎饼果子，豆腐脑儿喜欢，锅巴菜我吃的少，但是锅巴菜也挺好吃。
0: 中餐无论色香味意形，都深深吸引了连远成和他的家人。天津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将美国人连远成和他的妻子连杰深情连接。热腾腾的饺子既能驱散冬日的寒气，也寓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每年的平安夜，天津街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壮观场景。滨江道、和平路再度成为市民的狂欢圣地。近100万人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共同度过。从傍晚开始，各大餐饮店内的人气逐渐升温。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食物是一种温和的媒介，也是一种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食物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期待，也能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享受。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晚餐和派对是这个欢乐之夜的重心。在中国，任何一个节日的高潮都是与饮食相关的。100多年前，西餐就已进入这里，天津人享受西式美食的习惯延续至今。天津西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6年，这一年天津最早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上刊登了利顺德的广告。广告内容为利顺德供应各类西餐饮用的洋酒以及其他。这则广告透露出，利顺德当时已经成为天津引进西式生活方式的窗口和中心。利顺德三个字来自孟子的格言，利顺以德。从天津这座最早饭店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2岁的卞慧欣，体力允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读书和写字是他多年的习惯。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卞慧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嫡传弟子。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 30多年前，天津学者陆新农交给卞慧欣一本由他自己编辑整理的命名为《时事》的手稿，请卞慧欣代为保管。看到手稿的内容，卞慧欣很是喜欢，于是将书中的内容全篇抄录了下来，并装订成册。这部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时事记录了众多天津的时事往事。打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个天津的浮光掠影。

0: 在这本书中，关于天津西餐的记录足以让我们体味那个时代的摩登与风华。卞慧欣和他的侄女卞学诊是当年天津卫八大家卞家的后人。卞家曾创立龙昌号、龙顺荣等老字号，富甲一方。当年卞学诊与父母时常是西餐厅里的座上客。
1: 他们学的是工程，是学的建筑学校。
0: 天津意式风情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面积最大的意大利建筑区，也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这一天，卞学诊邀请了两位表姐妹与家人一同在这里小聚。岁月沧桑，几位姐妹的风度依旧如昔。时间划过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味蕾。当年和父母在天津大华餐厅吃过的一道西式小食奶油栗子粉，让卞学诊至今念念不忘。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他常常在家做这道点心。表面上看，他是对食物的追寻，倒不如说是对时光的眷恋。奶油栗子粉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味道是否正宗，关键就在于栗子和奶油。把精选的栗子蒸熟去皮，再用勺子碾碎成粉。奶油一定要上好新鲜的纯奶油，然后把搅拌过浓稠的奶油挤在清甜的栗子粉上，奶香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栗子也让食客口中多了一份甘甜。这种中和式的味道最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怀想起童年时翘首以盼的样子，纯真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
2: 幸福的，
3: 看看这个味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
2: 哎，
3: 你先来。
0: 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美好给人一种别样的惊喜。几十年后重新尝到喜爱的美食，姐妹们从记忆深处唤出了许多当年的往事。
4: 奶油自己这个糖果又是嫩过的。
3: 这奶油栗子粉呢，以前在天津那赵四小姐跟那个还有溥仪的那个婉容啊，经常去吃。
2: 对，
3: 最主要是大华饭店，还有启士林，还有维克多利。
0: 表姐李代君是当年天津著名富商李善人之后，杨学爽是长元杨家的后人。看着鹤发童颜的老人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智慧，是坎坷跌宕后的顿悟。不变的味道抹去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岁月，留下的是一种真正被岁月磨砺出的成熟与满足。
3: 咱们难得能见面，我今儿把这铁盒带来了。这是一个天津的收藏家李刚，他是拍来的，正好是我们家龙河的那个海参礼品盒。
5: 他要过去到药铺买药，他给的每一位中药他有一个小
6: 贴
5: 儿。
6: 好，
5: 现在一个小贴儿也很值钱。
6: 现在没不给。
5: 过去你装完药那看看药性也就扔掉了，没有人珍藏，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品。
3: 对，
7: 他还是能够至少能够反映一些性情，那个时候的商场的情况啊，还多多少少有点艺术那个这个历史价值。
3: 而且这
7: 不行，你在那个辽宁路那儿去，还不能还能像当个古玩意儿。
3: 这是拍来的，大概价值还不菲，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那个现在看起来都是能怀念那个年代。
7: 现在什么？
3: 这是一个地标式建筑， 你要问那老人，谁都知道这个楼。
0: 早在100多年以前，中西文化就已经在天津这座城市深刻交融。这里不仅有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还有香气四溢的西式大餐。民国年间，天津的一些中餐馆面对弥漫全城的西菜气息，也进行改进吸收，尝试着创制中西合璧的大众菜品，至今仍然深受京城百姓的推崇。

0: 陆学波正把一台旧空调运到即将开业的新店中。这样的小店他已经开了三家，这里是老陆的第四家外卖西餐店。老陆的外卖店大多都不惹人注目，他没有富丽堂皇的门脸，也没有豪华气派的陈设，因为在老陆眼里，真正能让顾客享受到美味才是最重要的。老陆退休前是天津一家著名西餐店的大厨，他还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四年。特殊的工作让老陆把餐品制作的严谨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 行吧。
0: 从美国回来后，老陆自己也开过西餐厅。三年前，在女儿的鼓动下，老陆开了第一家西餐外卖店。生意的火爆让老陆自己也没想到天津人对于西餐的情怀。从那时开始，老陆的生活就变得繁忙起来。
2: 西餐外卖连锁店，
3: 他们说我，你这个老头还挺潮，还什么都会。
0: 老陆的西餐外卖店以俄式西餐为主，还有一些纯黄油制作的西式点心，这些都是老陆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开始做的，现在他还是一直坚持固守着传统的味道。
3: 纯黄油啊，奶香味特别足，满口喷香。
0: 也是这种坚持让他拥有了一批喜爱这种味道的食客。
4: 来一个红菜汤。
2: 来红菜汤。
4: 来一个盒米饭。
2: 啊、哦、
4: 来一个泡菜。
2: 行，你看他坐车的就是了、那天有一个我估计快70了吧，一个老头老太太买完之后买了个烤鱼龟，吃完了转天过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哎呀，他说谢谢你啊，可吃着我那个年轻时那个味道。
0: 每天早上6点，老陆的侄子陆志江很早就起来准备小店一天的所需。9点整，所有的人员都到齐了。为了足量供应食客们的需求，小小的后厨里忙成一团。主厨吴俊强和面点师房凯各自准备将熟悉的食材幻化成食客口中的美味。老陆身上有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5: 这玩意儿得轻轻轻轻。
0: 他用这种幽默解读着西餐的秘密。
3: 面包都这么烧，它一天烧完就亮了，刀亮了，刀亮之后它起的就好，它里头那个，你看拉开那风眼儿啊，都一边烂，摔着橘子头顶了，梆摔一下，那是要那个热闹劲儿，那个没什么效果，那个摔面。
6: 要吗？
7: 牛肉，
6: 锅碗拌牛肉，好嘞。
8: 那奶油炸串，您回家凉了怎么办呢？
6: 再拿微波炉打一下就行。对，马上马上、哦、马上得了啊！烤肉、火腿、口蘑什么都有，炸拌嘛啊！
8: 来一份俄式火腿沙拉。
6: 火腿沙拉哈、啊。
0: 火腿沙拉是老陆店中的招牌菜，几乎是每个上门顾客必买的。对天津人来说，西餐中的这道沙拉早已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部分。是百年的时光把中西之味融合在了一起。老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最普通的食材化为美味。土豆不能磨成泥状，而是切成小小的薄片儿，与胡萝卜、黄瓜、 鸡蛋和火腿丁混合在一起，不但交汇出丰富的颜色，也能把不同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对西餐老手来说，沙拉酱必须是自家调制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将蛋黄与色拉油混合打发，此中必须加入一点芥末，除了杀菌，还会提供奇妙的味道。
3: 再加点奶油。
0: 这个街边不起眼的小窗口，足以折射出这座城市人们的口味和风格。岁月的积淀，让天津有着中西合璧的味蕾，代代传承的时光味道，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味觉惊喜，也饱含着文化与情感组合而成的味道中的天津。

0: 常的小院里，却有着一组不同寻常的永宁微缩景观。这里既有古今闻名的永宁十八景，又有一些让人回味的当地建筑。
1: 想把永宁的景观留在微雕上面，但是他后来就是慢慢的整理，做一些微观出来了，把永宁的古卫城以及十八景都做观仔楼、古大厝，都做一些微观摆在供游人的观赏，也让来永宁旅游的游人有一个侧面的了解整个永宁城。
0: 石狮永宁镇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永宁古卫城也是泉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古卫城，是中国明朝三大古卫城之一。著名的古代泉州航海灯塔就位于这里。因为特殊地理位置，石狮永宁历来为闽东南重要港口以及海防重地。
1: 永宁在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说是在东南方向，在永宁这个突出的海面之上，可以作为一个海防的前南屏障，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再加上一个永宁的水深，那个海面的水深可以融入了上万吨的轮船，所以说这在永宁建这个古卫城有一个军事的重要位置。
0: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居住着善良淳朴的永宁人，他们打小就听着镇上的老人们细说那些和永宁有关的点点滴滴。
1: 因为永宁古卫城从小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老一辈就一直在传说永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观仔楼，很多可以让人游玩的地方。
0: 蔡宗庄和陈锡坤都是土生土长的永宁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几年来永宁旅游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座小镇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可是永宁镇上地

0: 事复杂，小路错综，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并不是每一位游人都能顺利找到那些景点。
1: 因爱这个游客来永宁玩，哦啊，来了解永宁下，我就决心做这种，
2: 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永宁。虽然没不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能找到十八景的地方，但是在它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就可以找。
0: 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微缩景观，知道永宁古卫城全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陈锡坤做微缩景观的最初目标。完工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了。
1: 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古房子这个比较好，像那个套房不好，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套房虽然是现在比较宽大、比较新鲜的好样子，但是又觉得我觉得到了那里又觉得不方便，什么样都不行，然后像是不自由的样子。
0: 陈锡坤是个泥水工，他也没有学过绘画、建筑等专业知识，就是凭着对永宁的一腔热忱，在闲暇时候倒腾红砖石条的边角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3: 哎，陈叔，我看到您做的这个微缩景观有好多细节，好像这个是水井的井口，
1: 井
3: 对不对？
1: 啊，这个是大门进去，这个好几头。
3: 哦，一进、嗯、二进、三进，是不是？
1: 嗯，
3: 这边还有，哎，这个窗户我也看到，好像咱们闽南这边好多窗户上都有这种石柱哈，两根石柱立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因为防盗的，
3: 防盗
1: 小偷路什么？
3: 啊，哦，相当于是一个防盗网，就防止小偷爬进去这样。哎，咱们的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些材料，像这个石板啊，这些材料都是您专门去找来的吗？
1: 是专门去捡来的，捡来自己加工的。
3: 从哪儿可以捡来啊？
1: 因为有些板材厂哦，裁剪起来又可以去捡了很多。
3: 哦，就是一些那个废料，是不是？
1: 废料。
3: 哦，因为您自己就是做这个泥水工啊什么的，手边可能就可以看到好多废料。
1: 有些工地上，我们工地上的油，我们这个采起来没用，我就把它捡回来。
3: 哦，因为它有一些边边角角本身可能就很窄，那种窄的已经不能够在工程里边使用。因为这个微缩景观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正好都是一些比较窄、比较小块的，所以正好能够废物利用派上用场了。
1: 如果太宽太窄，我就给它改一下，自己加工一下。
0: 半边景。闽南古大厝、翻仔楼、姑嫂塔等等，从第一眼所看到的外形、颜色、材料，再深究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陈锡坤的微缩景观与真实的永宁十八景有着近乎100%的相似度。
2: 他陈锡坤就这么一个人，他文化不高，但是他会用心去把这个微观十八景的微观做好，这是在我们永宁人必须向他学习的一种精神。
0: 蔡宗庄说，他从小就认识陈锡坤，那时只是觉得陈师傅勤劳持家，完全没想到陈师傅凭着切割机、灰池便能打造出永宁的小世界。陈锡坤这一颗热爱家乡的心也感染着自己。
2: 我们永宁人很淳朴的，因为我们不懂得用太多的花言巧语来装饰什么，但是我们会用淳朴的手艺把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供游客欣赏，或者是供游客来理解这一些十八景的事情。
0: 从2018年初开始，陈锡坤突然萌发了打造永宁十八景全部微缩景观的念头。除去打工的时间，他有空便在院子里倒腾。家里人不理解，这不赚钱的活为何能让陈锡坤如此痴迷。
1: 白天还要去做工具，特别是晚上做，有空两天做很早，家里人不稀奇，他说你搞这种干嘛？这个没有赚钱的，我还要自己去做下去，因为就是说爱这样子，爱这样做。
0: 对于陈锡坤，作为同乡的蔡宗庄却是理解的。永宁人最好客，大家欢迎更多人来永宁走走看看，感受这个海边小镇不一样的生活气息。 现在蔡宗庄常到陈锡坤的院子里逛逛，和前来参观的游人聊聊永宁的古今故事。
2: 那些十八景哦，它有的已经做得完成了，但有的还没完工，哦，但是这种必须经过时间与岁月慢慢来，也是说一下子就一蹴而成的。
0: 让永宁人最津津乐道的永宁十八景，现在保存完整的有十一处，其中最让陈锡坤和永宁人引以为傲的，便是镇海石公园中的这一块镇海石。
3: 哎，这块镇海石它所在的位置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哈，我以为只有海边才叫矗立着镇海石。
4: 因为这个石头被海风吹过来，这里是驻海戚继光追杀倭寇。追杀倭寇的砸中倭寇的船，那倭寇要逃跑的时候被这个石头砸中。
3: 哦，助了戚将军一臂之力。
4: 是。
3: 然后呢？
4: 好，这个石头吹到这个朝阳山上，伫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几百年了。
3: 哦，一阵狂风大作之后，镇海石就从海边来到了这里。啊，所以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块镇海石就是助戚继光将军一臂之力。那我想在这个传说里边把这块石头和戚继光抗倭联系在一起，其实也表现了咱们永宁人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这种愿望哈。
4: 对，我们刚才在那个微观的里面呢，有看到这个镇海石，有看到永宁的十八景，还要看到永宁很多什么石头房子哦，就是因为我们永宁自古以来是一个海防重地，很需要的是和平。
3: 我知道永宁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永宁十八景的这个微观景致里边，不论是像镇海石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是有一些古民居啊这样的人文景观，其实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永宁一直以来都是海防重地。
4: 对。
0: 永宁人对镇海石的美好传说，寄托了当地人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份向往通过陈师傅的微缩景观，也会让更多人了解永宁，到永宁走走看看。

0: 风雨飘摇的田间地头，山涧小溪，如果没有蓑衣的守护，不知要耽误多少农事的进度。人人都嫌贫爱富的年代，独独他对苦寒的农户不离不弃，出入相随，使他们能够舒适的劳动。蓑衣可谓是寒门最坚实的铠甲。李树文，宁德市蓑衣编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学习宗编技艺。正当孩童贪玩的年纪，李树文却已经开始初尝匠人的滋味。父亲在给他取名的时候用了树木的树字，在希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时，也怀揣着对宗树的一种感恩之情。
1: 那我们原来这个一家子，包括我爷爷、我父亲，我们这不到我这边到第四代了。以前我们借的基本上的经济来源就靠这门手艺维持生活。
0: 天气晴好的时候，李树文喜欢漫山遍野四处走走，亲手择出其中的优良者，为制作蓑衣的工作储备材料。
1: 原来多啊。现在这个用处少了，很多就没种了。这个都是以前的。哎，我没看见。
2: 黑夜搞了的，今天苗落的黑夜力气，上午黑夜不经过，当天才多的。
0: 松叶长得高，每要爬到树顶才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可在李树文看来，上好的宗片是珍贵的原料，值得为他冒险。

速运转，然后高速运转，同时根据水田情况调整移栽深度，在向央盘托架上装央盘时，应以先上后下的顺序进行装盘。装央时，将央盘放在央箱上，转动送央棘轮，使央盘进入送央滚，让央盘的第一行播苗对准央爪。装完播苗，操作移栽机，开始进行移栽作业。在作业3至5米后，应停车，检查移栽播苗的株距、移栽深度等是否符合农艺要求。如不符合要求，需要进行调整。机器移栽株距有140毫米、170毫米、190毫米、220毫米4个档位，可以根据农艺要求，通过变速手柄的不同档位来达到相应的株距。移栽深度可以在作业的同时通过调整杆来调整。机器工作状态确定后，再进入正常移栽作业。作业时需要根据水田的大小及形状，考虑行走路线和转移地块时的进出路线，尽量减少空室形成和人工补苗作业量。移栽机进入水田后，行驶到第一趟位置，在田埂一侧留出1.9米的宽度，移栽机央箱距后面田埂也要留出1.9米的宽度，开始移栽作业。第一趟作业时，要与田边始终保持1.9米的宽度。到田块另一侧距离田埂1.9米时转弯，进行下一趟作业。移栽作业到倒数第二趟时，要观察所剩秧田的大小。如果不足一个工作幅宽度时，应在转弯后取出靠田埂一侧若干盘秧箱内的秧苗。这一趟移栽行数可以不足6行，为最后一趟留出一个工作幅宽度，以便围边作业正好移栽满整个田块。围边作业时，移栽机不要离田埂太近，以免秧箱与田埂碰撞。驾驶员要熟悉机器性能，按预定作业路线行走。移栽机作业时行走要直，各行间隔要一致。机器正常作业时要控制好油门位置，保持发动机转速稳定。移栽机作业到地头需要转弯时，要先将定位离合器搬到离的位置上，然后及时转向。此时移栽机不准作业，待转弯后与前一趟秧苗平齐位置再继续移栽作业。移栽机作业时要使船板底平面与地面充分接触。完成一个田块作业后，转移地块时，如果田埂过高，不能强行通过，要用铁锹把田埂铲平。驾驶员加大油门，用力踩下过埂器脚踏板，使秧船前端翘起，通过田埂到下一个地块继续作业。播苗移栽机是自动输秧和移栽，喂秧手的主要任务是从秧盘架上抽出秧盘并喂入到输秧滚上，要求盘与盘之间衔接良好，同时在作业过程中注意调整移栽深度。机组人员衣服穿戴要整装，以免卷入传动机构造成事故。
如果移栽机在作业中需要临时停车，在停车前

必须先将离合器手柄搬到离的位置。移栽作业过程中，如果有冲倒或者掩盖已经移栽的秧苗现象时，说明稻田里水太多，应适当放慢作业速度或排掉过多的水。对移栽机要按时进行维护保养，这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减少故障，使机器始终保持良好工作状态的重要环节。班次保养也叫日保养，就是每天作业结束后必须在当天用水把粘在机器各部位，特别是秧箱、送秧链条、栽植壁上的泥水和脏东西冲洗掉，然后用布擦干，将变速手柄放在中间位置，定位分离手柄在合的位置，按机器使用说明书标出的所有注油孔都应注入机油，回转部件、滑动部件、钢丝类涂油后防止生锈，检查栽植壁夹片是否变形，如有变形需要校正或更换，将曲苗夹子处于合沿状态。每个移栽季节作业结束后要认真清洗机器，用布擦干，将移植壁曲苗夹子处于合沿状态。所有运动部件、金属件涂黄油防锈，链条、秧箱、支撑滚轮等处注润滑油。移栽机最好存放在库房内，将变速手柄放在空档位置，各操作手柄置于合的位置，用支撑杆将前轮支起。在室外存放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场所，罩上防护罩。了解水稻播苗移栽机的结构性能，熟练掌握使用维护保养知识，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效益的关键。

0: 晨一点，在山东省昌邑市一个生姜交易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方小妹也如约而至。
1: 方大姐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可是找您不容易，我没有想到这个市场这么多人。
2: 可大了，这个市场就是昌邑这最大的那个宏达市场。
1: 您今天这是拉过来了多少啊？
2: 1000多斤吧。
1: 您现在这是在等着准备做什么呢？
2: 等着这个姜贩子过来给我打价。
1: 哦，他们会主动过来然后来看看价格怎么样，给价了吗？
2: 给的价格不合理，没卖。
0: 山东省是我国的生姜主产区，2020年种植面积170多万亩，约占全国1/3，产量600多万吨，约占全国一半。仅昌邑这一个交易市场，2020年成交量就达160万吨。
1: 最近价格怎么样呀？
3: 价格不是很好，柚子姜是2.8块，
4: 咱现在一直的在落。
1: 这些姜都是发往哪里的呀？
5: 咱一般是发往东北市场，沈阳啊、哈尔滨啊、丹东啊。
0: 姜农在卖姜的时候，价格谈拢以后，一般先要进行清洗，然后再过秤。方小妹在市场大致了解了一下市场行情，目前生姜的价格每斤2到3元不等，而在去年10月，生姜的价格最高达10元一斤，后来逐步回落。由于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姜农一般都分批售卖。再过2个多月，今年的生姜就要收获了。

0: 因为储存空间有限，姜农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把去年的生姜卖掉，为今年的生姜留出存储空间。
1: 一块八毛，
2: 便宜了，
1: 不便宜，行，我给换。
2: 太便宜了，你涨涨吧。
1: 便宜多能行，
3: 这太多了，
2: 一块八太低了，咱不卖。人家好的两块八，咱这个姜少差点，你不得两块五六、两块四五？
4: 那如果按他说的一块八，咱能挣到钱吗？
2: 一块八挣啥钱？你看你给打个什么价？
5: 一块烟的就不行，不达标
2: 啊。他为要那种颜色，
4: 颜色您觉得什么样的是达标的呀？
5: 亮色吗？
2: 亮，
4: 这个不亮吗？
5: 不行。
0: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房瑞珍的生姜最终以2元一斤的价格成交。虽然这个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但他已经顾不上了，因为今年地里的生姜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求助农户房瑞珍，50岁，山东省平度市新河镇吕家集村人。求助问题：生姜黄叶。
4: 方大姐，哪边是您的姜田呀？
2: 这个就是啊。
4: 这上面这是黑的，这遮阴网吗？
2: 遮阴网啊。哦，它就吸阴这个大姜啊。哦，
4: 这面积可是不小啊。
2: 9亩地。
4: 哎，说实话，就是之前我只在就是市场上见到就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姜，我头一次见就是姜是这样长出来的，它的叶子是这个样子的，植株长得就像竹子一样，尤其是这个茎一节一节的。
2: 对。
4: 然后这一大片在一块儿吧，又特别像芦苇，
2: 像。
4: 方大姐，我现在一蹲下一闻，它是有淡淡的姜味儿的。
2: 有。
4: 为什么叶片上会有个姜味儿呢？
2: 这个茎杆儿和这个叶片都有个姜味儿。哦。嗯，这个姜这两天有毛病了，你看这个叶子发黄了。
4: 发黄？
2: 你看它发黄了，这个颜色。往上也变窄了，变小了。你看，好的叶片是这么长，
4: 这个叶片很大很宽，颜色是墨绿色。但是这个叶片吧，它就是像嫩绿，但是偏黄。
2: 这段时间，长姜是最快的时候，可以说有几天不进来哈，这地都变个样。哦，
4: 就是这两个月份，
2: 就拿产量的时候了，也到最后。
4: 那确实是，如果发黄，那肯定不行。
2: 往年这个大姜拔出来以后就大片儿，今年前两天拔出一颗来都还小小片儿。我拔给你看看。
4: 嗯，好。哦，看到了，哇，哦，原来姜是这样生长的。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在市场上卖到的那个姜就是它的根，但是发现下面还有根。
0: 生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姜科姜种姜属，原产于东南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姜扮演了多种角色，它既是调料，又是食材，还是一味中药。《本草纲目》中关于生姜有这样的描述：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薄矣。民间也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但我们平时吃的生姜其实是根状茎，还没成熟时根状茎是白色的，上面有紫色的鳞片，成熟以后就变成黄色。
4: 大姐，我们的姜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2: 清明节左右。
4: 那什么时候收获呢？
2: 一般在霜降以前。
4: 就其实它生长期大概有5-6个月的时间。
2: 对。
4: 我们姜种下去是一个个种子种下去的吗？
2: 这么一块姜，把它掰开以后啊，得育成芽，然后得摆在里面。就这么一块姜，然后就长这么一片姜，因为下面长这个就是个老姜母。哦。
4: 然后老姜慢慢长出来的这些。
2: 对。那个老姜长出来又发了芽以后吧，就长出这一个二亩子。二亩子长完了以后，那又长了这个儿姜。儿姜从这个连接点，你看又出来以后，这叫孙姜。
4: 孙姜
2: 就像咱人这个祖辈分一样的。
4: 哦，我明白了，这个就算是他的妈妈。
2: 对，
4: 然后妈妈生了儿子。
2: 哎，他叫儿姜。哎，这叫孙姜。哦，
4: 好形象呀，我们种姜。
0: 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有两种姜，一种是这种没有完全成熟的姜，叫嫩姜，也叫紫姜、姜芽；还有一种是成熟之后的姜，叫老姜。跟嫩姜相比，老姜的表皮比较厚，味道也更加浓郁。
2: 老姜那个姜丝多，这个很嫩。我一会儿我用水给你冲冲，你尝尝。
4: 可以尝吗？现在
2: 可以啊。他们都说姜还是老的辣，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出来这句话。
4: 它应该不会很辣是吗？
2: 你尝一下就知道。啊、
4: 我尝尝。
2: 不会辣。辣吧？
4: 怎么说呢？就有辣度，但是不明显。它确实和我。

0: 我吃到的老姜味道不一样，老姜吃到的口感很冲，吃一点点就会非常的呛，它很脆，
1: 对，
0: 很嫩。
2: 生姜之所以辣，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姜辣素，跟老姜相比，嫩姜中的姜辣素含量比较低，所以它就没有老姜那么辣。王瑞珍介绍说，跟往年同期相比，今年的生姜个头偏小，也比较瘦弱，他怀疑就跟黄叶有关。
1: 哎呀，和往年不能比了，今年大姜差大劲了。去年就是一亩地9000斤，今年这个姜我看也就6000斤姜吧，
0: 少三分之一。
1: 对，3000斤，3块钱一斤的话多少钱？9000，那这9亩地多少钱？
0: 8万多块钱。
1: 8万块钱就这么没有了。
2: 房瑞珍介绍说，种植生姜不包括人工，每亩地的成本在13000元左右。如果今年的亩产量只有6000斤，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就不赚钱。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的问题，而去年的生姜还有3万多斤没有卖掉。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储存生姜的地窖，房瑞珍的丈夫正在给地窖通风。
0: 这是姜窖，
1: 对呀，
0: 这不是一个没有水的井吗？
1: 从外表这么一看，像那一口井，但是下面都有3个洞子，下面都储存的姜。
0: 这么深啊？
1: 6米多呢。
0: 那您这姜是怎么运下去的？
3: 是丢。
0: 对。那人呢？
1: 人也是用那个钩子上的有个安全带绳下去。
0: 安全吗？
1: 安全，没事。我带小林下去看看。
0: 可以先让一个摄像老师下去，这样的话他在下面能够拍一下。
2: 地窖因为长时间封闭，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过高，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进入地窖之前要先进行通风，然后点燃一根蜡烛沉到底部，看蜡烛会不会灭掉，如果长时间不灭就可以进入地窖。
0: 慢点，就要注意安全。大哥，他这样行吗？
3: 行，你扒住了就行。
0: 慢点，小心把胳膊肘收进去。
4: 啊，没事，挺好的，这边。
0: 哦，现在两个腿有点打软，
5: 我不敢迈出这一步。
0: 好，可以了，
1: 那个腿啊。
5: 哎呀妈呀！
1: 慢点。
6: 哇，这下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凉快啊！
0: 下井的时候，我当时真的紧张到不行。我到了最下面，我才意识到我浑身就出了一身汗。洞口是窄的，下面是大的，
1: 对，
0: 就像一个花瓶一样。
1: 对，其实下来还是很舒服的哈。
0: 这里面是一直都是这个温度吗？
1: 对，
0: 保持在多少度？
1: 一般得13-14度吧。
0: 这有3个洞口。
1: 对，3个洞。
0: 然后我看这盖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面又盖了一层土。
1: 这个是为了保湿度吗？
0: 啊，
1: 一层浆吧，放一层沙，也为了保住这个大浆的颜色好看。
0: 我拿一块看看吧。
1: 可以。
0: 它为什么发出来这么多新芽呀？
1: 它温度合适了，再一个这井口经常把它开开以后啊，它就里边就有氧气了，它就容易长芽子。
0: 就长芽子也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卖的时候有时候它也不嫌弃，太长的时候它让给你长掰了去。
0: 都是要储存一段时间再卖出去是吧？
1: 它根据价格，如果说你一出姜的时候价格可能贵，有些人可能要卖掉一部分。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储存去放起来，那个价格才会贵。这一年当中谁也不知道啥价格。
2: 去年冬天生姜的行情非常好，房瑞珍就卖了一半，剩下这一半本以为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却没想到价格一路走低。过去几年生姜的价格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房瑞珍也赚了一些钱。前段时间趁着农闲，他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完工。上大学的女儿正好放暑假，就在家里收拾屋子。临近中午，王大姐准备了几道特色菜给帮小妹尝尝。
1: 用糖拌一下，再就是用凉拌一个，把它切成这么片儿，薄一点哈。
2: 凉拌姜丝，姜丝炒肉，做法比较简单，都是当地的家常做法。帮小妹非常疑惑，这生姜能直接吃吗？
0: 它就像我们在超市买的，就是烘干了生姜，然后蘸上糖粉，那个生姜糖的那个味道。
1: 尝尝这个，把那个姜切成片以后，把它压了，就这时候吃吧，就是有点耐脆那种感觉。
0: 尝尝，
1: 你尝一下。
2: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家常。 在中生江。

0: 以前，王瑞珍和丈夫都在城里打工，可一场意外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1: 2011年的时候，他出了车祸。
2: 啊？
1: 就是。别耍的。
3: 当时中午吧，我出去吃饭，正好在路口上，就有个大人车撞了。
1: 好了以后吧，他就是好像脑震荡似的，就是一那个他头疼。你像骑个摩托车上个班上啥，他那个脑袋不行啊。从那时候开始哈，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本身话语不多的人哈，变得跟少言寡语。
3: 反正当时吧，就是家里吧没大有钱，出去借的吧，心里有点压力，不是好像都一样吧。就不也说话，
4: 他晚上呢就是更加容易去说梦话，也感觉他的话就是更加的少了。
5: 你有没有试着去多跟爸爸聊聊天？
4: 我一直会跟他去说话的，像我当时是在平都那边上学，就让他接送我的时候一直都会说话说话说话。
1: 后来我俩就想能不能看别人，那时候那个大江最贵的一年是到了10块钱，我家我哥我姐是他们中奖，然后就问了我二姐夫，然后说我这地方能不能种姜啊？本村的人说不能种，十几年以前有人在这做过示范，就是做过试验，说种不了姜。
0: 尽管村里人都觉得他们这里不适合种姜，但房瑞珍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在亲戚的帮助下，他们第一年试种了3亩，亩产量约5000斤，这让他们信心倍增。随后几年，他们一边总结种植经验，一边扩大种植规模。
1: 出姜的时候啊，那种累啊，怎么形容？就咱家那个土炕嘛，你都上不去，
5: 怎么能累到一个那种程度？
1: 那你砍完苗子得装笼子了，套笼子然后再抬出去，他再装车里，车里再下轿里，每餐晚上回来，这个衣服直接不脱，就脱不了，脱了穿不上，
5: 疼成那个样子，
1: 就浑身疼。
0: 种姜虽然非常辛苦，但也有收获的喜悦。尤其是生姜价格比较好的时候，
1: 我俩最贵的时候，那时候卖到9.89块6啊，反正一车姜那时候就好几万。
5: 当时心情怎么样？
1: 啊，心情特好，哎，那种感觉哈，感觉这几年种姜没白种了，终于也叫咱养到好时候了，
3: 非常高兴的知道吧？
5: 好，
3: 一万6000-7万块钱
5: 啊，
1: 在市场上那时候买吃的啥也有哈，你想吃啥，买买。
0: 可是生姜市场的价格瞬息万变，去年还9元多一斤，今年已经跌到2元，再加上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问题，这让吕东升打起了退堂鼓。
3: 我不想种了，我想出去打工嘛。
1: 价格一高就高兴，价格一低就不想种了，那种
5: 比较情绪化，
1: 接着就不想种了。
5: 那大姐您是什么想法？
1: 但是我还是坚持想种，它不可能光低。老农民说起什么话来？庄稼不收年年种嘛，哪怕不多种少种也是年年种。谁能看低明年的行情，对不对？我觉得还是种比较好。
0: 在是否继续种姜的问题上，夫妻俩各执一词，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房瑞珍迫切需要找一个高手帮她解决黄叶的问题，让丈夫重新找回信心。
6: 关于大胚土的早晚和深浅的，咱之前都给大家讲过。那今天重点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胚土的这个形状的问题。这个大姜呢，最好像这样啊，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就是要把这个土呢都要培上来，它需要一个有效的盖土深度，这个大姜的片型才能好。我是魏凡凯，关注我，带你学习更多大姜标准化管理技术，让你的产量更高，品质更好，风险更低。
0: 乡土专家魏凡凯，31岁。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魏家柳沟村人，种植生姜10年，合作社种植面积1000多亩。
5: 咱们这是在录的什么呀？这是
6: 现在很多人这个管理上不是很科学，我们吧就成立了一个账号，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吧，我们就拍了一些我们的经验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吧，共同探讨学习。
5: 可以看看吗？
7: 可以可以，这是咱们现在粉丝已经达到2.1万了。
5: 哦，
7: 对，
5: 点赞量也
7: 很高，而且每个视频的观看量、点赞量都是非常高的。
5: 就是大疆遇到的不同的情况，
6: 对，
5: 比如说浇水啊什么这些细节的都有啊。
6: 对
7: 都有。哦，
0: 魏凡凯2011年大学毕业就开始种植生姜，他是科班出身，又非常善于总结，很快就掌握了一套生姜标准化种植技术。目前合作社生姜种植面积1000多亩，亩产量15000斤以上。在他的带领下，当地有很多年轻人也回到老家，跟他一起学习种植生姜。
8: 整天笑眯眯的，再大的事都憋在心里。
9: 全家31，都以为他是身上这个老手了。
10: 技术上厉害。
7: 针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很严谨，得论证很多次之后，才那个去给你出个结果也好，给你出个方案也好。江东也很热情，魏老师也是真是不把自个当外人。
8: 经常给他做面裤，做面袄。
5: 魏老师，您这带的都是什么呀？
6: 这些东西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5: 一会儿就知道了，行。
6: 先卖个关子。
5: 方大姐，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5: 这给您请的专家魏老师，这方大姐，
1: 魏老师你好。
6: 哎，嫂子好。
5: 让魏老师帮咱来看一看。啊，
1: 谢谢你啊，姐。
6: 哎，等等，再穿上鞋。
1: 自己的地不用带。
6: 带上阿全。
5: 啊，这鞋套。啊。需要带是吗？在生姜
6: 这个得带。平时出去吧，这个经过不同的地块，它可能这个有些病菌呀，还是，以防万一嘛。哎呦，这叶子黄的挺厉害。
1: 对呀，7、8天的时候吧，哈，有那个症状，不过现在看着严重了，这几天。
6: 3、4、5、6、7、8，留意过这个现在是黄了几片叶了吗？
1: 没留意啊，这是往地里这不干活一看，我看这个鞋都发黄了。
6: 你数数，应该在7、8片上。刚才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数叶数？
1: 啊，对呀、啊。哎，这一来为什么在数叶子？哎，这个看大疆的黄叶不去看黄叶，为什么在数叶子？那种感觉就有疑问。
6: 你这种多少年姜了？
1: 种9年了。
6: 知道不知道这个叶子是几天长一片叶？
1: 不知道啊，谁知道啊？
5: 这个还有讲究呢。
6: 有讲究，我先看看这个嫂子这个的这个种姜水平到什么程度了。一般来了，先测验测验。
1: 就知道大疆就是每，它几乎每天在生长，但长几个月真不知道。
6: 为什么要数叶呢？因为大疆的生长啊，它是有既定的这么一个生长规律。以前吧，这个种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没有头绪，因为你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你就不好去找这个问题的根本。你看啊，刚才数了几颗，这基本上都在8个叶左右啊。正常的气候啊，各方面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大约在3天左右能长一片叶。
1: 3×8=24天。
6: 是，对，啊，就是不是你说的7、8天。
5: 也就是说，大姐还有大哥这儿问题已经出现20多天了。
6: 对，您能看出来上边这3、4片叶开始怎么着加重？实际上，他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这个就需要考虑什么？你24天前后那一阶段你是有什么操作引起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说那一段时间的操作引起呢？首先来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叶子就是没有任何病斑，可以说是全地块这不都是这个样吗？那就说明它不是侵染性病害。侵染性病害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它有典型的发病中心向周边扩展。那么再一个，它是有典型的这个病征的。你比方说炭疽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斑，然后白星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斑，而且从发病中心到周边扩展的这个过程，每一个叶上它的病征是一样的，病状也是一样的。
0: 植物的病害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侵染性病害，一种是非侵染性病害，也叫生理性病害。它是因为生长环境不适宜所引起。房瑞珍的生姜出现大面积黄叶，乡土专家首先排除了侵染性病害，初步判定是一种生理性病害。那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6: 搭培啥时候搭培的？
1: 培了有2、3天了吧。
6: 24天前后，看你那小培是啥时候，是不是在那个阶段？
1: 是。
0: 生姜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完全避光的环境，所以它需要不断盖土才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这个盖土的过程就是培土。一般来说，姜农会培土3次，前2次培土比较浅，叫小培土；最后1次培土比较深，叫大培土。乡土专家首先检查了3次培土的时间和深度，以及培土的方式，都没有发现问题。
6: 这个粘蝇网这是早就上了的是吧？
8: 早就上了。
7: 什么时间上的呀，大姐？
8: 清明四月五号，再加上初一是20天，差不多
7: 四月底啊，五月一之前
8: 啊。
7: 这个跟遮阴网也有关系呢。
6: 高温它会影响它的这个生理机能，有些时候也会影响。那这样如果说遮阴网它早上，而且

0: 它上的是比较严实的这种，就可以排除这个粘网的问题啊，光照的问题啊。
1: 生姜天性喜阴，不耐强光，如果没有及时安装遮阴网，由于七八月光照比较强烈，长时间暴晒之后，生姜的叶片也会发黄。
0: 咱这块地这是种了几年了的？
2: 这是第三年了，都说是三年一换地嘛，我就反正自己有地，我就三年一换。
0: 三年一换的话，也不至于说是因为连年这个重查导致这个什么养分缺失啊，或者什么原因，可以排除这个重查的问题。
1: 连续排查了几个造成黄叶的因素，都没有发现问题，乡土专家也有点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生姜大面积黄叶呢？
0: 舍得吧，舍得咱挖出壳来看看。
2: 可以啊。
0: 行，还要靠排除这个根系是不是受影响。你看看那个黄的厉害的，找个黄厉害，它比较有代表性。
2: 使劲。
3: 这个跌吧，有点拔
2: 架。断了，你跌吧。
0: 要看看根系哈，把根挖出来。
4: 给魏老师看。
0: 你看还是比较瘦。咱。
4: 我帮您拿着。
0: 地头上吧，我还是要冲一冲为好。平时啊，管理还是要上上心，基本上建议就是，三天一看叶，七天一看浆啊。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过程当中就不会像刚才嫂子说的这种20多天的问题了，其实才发现
2: 不会看，主要是
5: 下次大哥和大姐就记住了，知道怎么判断了。
2: 跟魏老师学了一招，每一年带种浆的时候，我最起码知道三天长一片叶。
0: 来，我给冲冲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根系？
4: 哎，怎么断了呢？
5: 根就是这么脆弱吗？
2: 来，怎么都掉了？
0: 这就叫被烧呢。
4: 被烧的
0: 啊，
3: 有点瓦似的。
2: 那像这一个也是，你看，
4: 就这些根系是白的，
6: 对，
4: 这个根就是您说的烧，是有点发黄的。
0: 这个白的这种哈，你拉一下，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是吧？
2: 使劲儿。
0: 小胚沟前后你施肥用了多少量？复合肥能用了多少？
4: 大姐还记得吗？
2: 记得，我说施一半吧，施个40-50斤，他嫌我少了，让姜大姜长得好，施了有2.5袋吧。
4: 2.5袋，这是多少啊？
2: 80的一袋是2.5袋。
0: 肥料的浓度高了以后，它会造成这一定的损伤，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就是说它对养分的吸收供应不上了，会造成这种情况。
1: 生姜在小培土时生长比较旺盛，对养分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姜农在培土之前一般都会施用复合肥。一般来说，每亩地施复合肥100斤左右。但房瑞珍每亩地施肥200斤，一次性施肥过多，造成根系受损，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变弱，是造成生姜黄叶的一个重要原因。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0: 这块地渗水怎么样？
2: 不好，这地嘞净是这个
4: 大石头，
2: 干石头地嘞。
0: 大哥，你铲一下土。
2: 太硬了。
0: 就是从这个沟底儿。
2: 太硬了，这个地就是
3: 打不动。
0: 你看这个土啊，也这你说沙土地吧，还挺黏糊，
4: 很多小石头。
0: 对，你说黏吧，这个沙还有不少沙。但是你看这个，一看这个土啊，给咱的直观感受就是，养分。一般的，咱什么叫好土啊？就是有机质比较丰富，通透性呢比较好。你看它这个是比较黏。
1: 乡土专家介绍说，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少，通透性差，也有可能造成黄叶。并且还会影响生姜的产量。随后，乡土专家用电子秤称了一下，这颗生姜只有0.92斤，而正常情况下，这个时期一颗生姜的重量应该在2斤以上。
0: 嫂子，你还想着这个小培前后这个下雨？
2: 下了好几场雨，那时候雨下的也不小，就是河南受灾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
0: 通过刚才这几个这个情况的分析哈，这个基本上也差不多能够定性出来了。基础的地块的养分薄弱，养分不充足，它对养分的需求是很多的。国际公认的植物17种必需元素，它不，你像你用的复合肥，它就氮磷钾。这后边小培完了以后，你还冲啥？
2: 那我冲那个，他们不说那个最后时期膨大气的时候冲高钾的长浆吗？我也冲高钾。
0: 那还是属于氮磷钾。大部分种浆户这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我到了什么时候就施什么肥？按照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是极其不科学的。它忽视了一个综合性因素的影响。
7: 这个它分为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嘛。
0: 这个你像这个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现在你看嫂子这个意思就没用过。
2: 啊，你的意思这个大疆现在缺乏这个中
0: 微量元素。

0: 多微量元素。这是什么呀？
1: 中量元素像钙、镁、硫。啊，微量元素是铁、锰、铜、锌、硼、墨、氯。
0: 那它是缺铁还是缺锌啊？
1: 氮、镁呀、铁呀、等等好多种元素缺失会导致黄疸。如果说真要非得要去确诊啊，得这个得取土去化验。
2: 随后，乡土专家拿来一个专业的取土工具，按照 S 型在整个地块中取五份土壤样品，装在塑料袋里，然后在上面做好标记，送到专业的土壤检测机构。
1: 这是咱们每年都会测土的一个合作单位，啊，不定期都会测。你好。
3: 啊，你好。
1: 啊，今天过来送个土样，给把这个土样给检测一下。
4: 一共五个。
5: 五个。
3: 样品信息你都写好了？
1: 都写好了，这上面都写着。
3: 那填一下委托协议吧。
1: 好，好。
0: 这个检测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呀？
3: 这个你们做哪些项啊？
1: 全营养检测，那个做那26项的就可以。
3: 这个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啊，因为这个事比较着急
3: 啊，
1: 尽量的往前安排。
0: 那到时候您拿了结果，然后我们再相约在大姐家呗。
1: 可以，可以。
2: 等结果出来以后，方小妹和乡土专家第一时间赶到房瑞珍的家里。
1: 结果出来了，我跟你俩说说哈，单纯的看你这个吧，还不太好理解。我那个浆长得不是挺好吗？这是我测那个土，我一个月以前测的，总共是26项哈。我不挨着跟你说了，说几样这个比较关键的。你看我这个有机质这边是17.8，啊，你这边这有机质这是13.5。
0: 那其他的呢？还有哪几项有问题？
1: 这个铁这边你这是6.12，你看我这个是13.52。
6: 哎，你那个狗
0: 差了一半多一些。
1: 你这边这个锌是多少？
6: 4.24，
1: 我这是9.32。
0: 哟，也差这么多，
6: 差一半多。
1: 钙的话，你看你这是，但是这个单位不一样哈，上边咱说的克，下边是毫克，3238。你看我这个，
0: 7900，也就是说大姐这边就严重的缺铁、缺钙、缺锌，
6: 还有有机质。
1: 有机质。
2: 铁在叶绿素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缺铁会导致叶绿素合成受阻，叶片中叶绿素含量降低，表现出黄叶的症状。缺锌会导致叶片变小，同时也会影响叶绿素的合成。而缺钙则会导致植物顶芽生长停滞。
6: 那你们的地也经常测吗？
1: 对，这个也是经常测。
6: 他这么专业？
1: 那必须的。因为从学校我学的就是园艺，我大学报专业都是我自己报的。
0: 所以您是喜欢这一块才选的这个专业？
1: 对，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这花花草草的。我们老家的时候前边那个都是一个平房，我就在那平房上自己把砖头运上去，把土运上去，弄上花草水果。我觉着我对农作物、对植物的爱好自己从小就抓起了。
2: 魏凡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种植生姜，尽管是科班出身，但在种植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黄叶的问题。
1: 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也是不太这个好诊断，比较复杂嘛，因为黄叶的原因有很多。当时这是一个大学的老师联系，那时候就是说这些测土的这机器什么仪器还不是那么标准，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仪器的发展去能测了，根据测的元素再加上什么推理，最后判断这个结果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因地制宜。
2: 在大学老师的指导下，魏凡凯找到了生姜黄叶的原因，并且对科学施肥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定期测土，根据检测结果缺啥补啥，精准施肥。
0: 那下一步是不是也可以根据大姐这儿缺的，咱可以给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啊？
1: 对，这样我回去我给你开一个针对咱这个地块的一个施肥方案，
6: 行吧？
1: 行哈，哎呀，当家的说了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明天早上你准备好那个喷雾器、水啊什么的，明天早上我直接给你再给他送过来。
6: 早晨我们两个早一点，
0: 那我和魏老师到时候就直接去地里面找你。
6: 行，直接去地里。
7: 大姐。
6: 哎，辛苦了。
1: 走过来了。
7: 咱这是准备的水吗？
6: 哎，水都拿来了。
1: 现在因为它黄叶嘛，它这个抵抗能力呢，也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今天咱先喷它，啊，一个是提高抗性，啊，再一个补充一下这个中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充这个是微量元素的，啊，尤其是铁、锰、锌、硼，这是中量元素，主要是钙、镁啊。
6: 这个起什么作用？

0: 是提高抗性的。
1: 随后他们戴上口罩和手套，按照消毒专家的提示调配叶面肥。
0: 这个30到50克，这一小罐就行。这个到5罐就可以。叶片的背面它有呼吸孔，吸收率会更好一些，斜着往上，这样它会正反面都有。那我给你做个示范，这样哈。其实这样你看看，它下边也能打上，上边也能打上。来，学会了吧，大哥？学会了，来。
2: 那大哥试一试。
3: 啊，从底下往上，
2: 是这样吗，魏老师？
0: 对。
3: 是不是这样？
0: 对。
3: 从底下往上走哈。啊。
1: 叶面肥易于吸收，可以快速改善植株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还需要充施水溶肥，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生姜黄叶的问题。
0: 这是氨基酸，这个是因为咱快速的补充养分，这个吸收快，见效也快一些。
4: 一亩地用多少？
0: 一亩地这个用半桶，咱这一次是2亩还是3亩？
4: 3亩。
0: 3亩地，那这一桶都倒上就行。要把这个再倒上半桶。这个这是中微的元素，这个这不一次浇3亩地吗？这个用这一袋就可以。这个3亩地用这一箱就行。
2: 这是什么呀？
0: 氨基酸、有机质、黄腐酸这一类的，就是调理土壤，然后促进这个根系的这个快速的修复，啊，它这样能够快速的吸收地里的养分嘛。行，这样把这个施肥器盖拧上就行。

0: 教完之后，大姐和大哥这边还需要注意什么呢？魏老师，
1: 按照咱们往常的经验，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七八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过来一趟，到时候根据你这个情况呢，再开具下一次的这个方案。
2: 啊，这样更好。那么到出浆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说我大浆调理好了，具体能增产多少？你能不能知道啊？
1: 7-8千斤吧，7千斤左右。
2: 你能产这么多还？
1: 这还多啊！
0: 大姐，你本来想着是预计能有多少啊？
2: 我预计也就产6千斤吧。这个大是黄苗受的影响。那么在你们那现在产量具体有多少呢？到出浆的时候？
1: 1万5到2万斤吧。
2: 那你这么高，能不能带着去参观一下？
1: 可以啊。
2: 在周围来说，我这个大姜长得也比较不错，自己感觉也挺满意。他一说1万多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想到，有可能吗？能达到那么多？那最多比我这说多一点哈，有可能。那多的太多了，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3: 乡土专家的生姜产量究竟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高呢？带着疑问，一大早房瑞珍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种植基地。
0: 老师，
1: 哎，来了，
0: 我带着大姐大哥过来看看。
1: 欢迎欢迎，不过这个还是安全起见，咱哈
0: 措施要做一下，
1: 措施要做齐，见谅哈。
2: 戴解套是吧？
1: 对对，我这地图上常备。
2: 是啊，
1: 常备。嗯嗯嗯，
2: 那行，我拿一颗和你们的来比较一下，看一下。
1: 好，看看咱这个叶子和你那个叶子有什么不一样。看看，哎呦，
2: 不能比啊。
1: 你看看这颜色对比一下，
2: 能不能看出来？
4: 你那个发黑，但发红。
2: 你看，你这个叶子从表面看起来还有光泽的那种感觉，咱这看着还薄，颜色还很黄。我看你们这遮阴网都撤了，你说我那遮阴网能撤吗？现在？
1: 那不行，肯定不行。
2: 那为什么呢？
1: 虽然说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了，但是因为什么？你这个叶片这个抵抗能力太差了，突然来上一天中午高温，你这个就受影响。还是要以姜为本，因地制宜。
0: 那是不是大姐那边要等着这个叶？

0: 生，在中国，他们被称作王八下九流。先生，抬举他们了。
1: 不不不，我很敬佩他们。
0: 先生皇族血统，大河赤马传人，我日本的乐坛领袖，您敬佩他们？
1: 不错。
0: 先生的意思是？
1: 我要会会他们的版主。
0: 先生要见大喇叭？
1: 喇叭班一群行走的歌者，把音乐播撒在民间，扎根于民心，了不起，大大的了不起呀！派人去请吧。
0: 是。
1: 哎，秀子，这大戏园的建设可要抓紧呐、啊！记住，4月29日是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天长节。我要在这一天看到大戏园的落成，并举办盛大的仪式。
0: 先生放心，秀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也许也许
2: 哦，就让小的一人担着，请长官开恩呐、啊！
1: 怎么会有此事吗？
0: 哦，先生，他们与匪首称兄道弟，还为他收拾安葬，定义土匪有染。
2: 犯了没？
1: 这是我们大日本的翅膀。从大唐传到日本的，现在吗？

0: 跳高他能撑破天，君可愿神迹一展，当面传，长官听了。祖宗留下折扣饭，一笼碗扣吃板干。谁听咱都使劲吹，宁断横龙不断弦。宁断喉咙不断弦，
1: 是行规，是誓言，还是挑战？这句话倒叫

0: 吹得好，吹得好。请问周班主，此曲可有名字？
1: 哟，
0: 请赐教。
1: 念了，
0: 念了，
1: 对，念
0: 了。有这个曲子吗？哎哎、
1: 祖师爷传下，辈辈演奏，小的不敢欺瞒。长官想听，我接着吹。
0: 哎，好了，好了。此曲名叫《撵郎》，含义非浅，音也强，调也急，刺破云天。一吹风穿月，二吹天地寒，三分尘来四分怨，还有

0: 分，又分九分哀叹，十分仇恨在心端。周本主，
1: 哎，
0: 果然不俗，佩服，佩服，小子。
2: 先生，
0: 放了他们。
2: 先生要放大喇叭？
0: 天下一人是一家，放他们回去吧。
2: 是。来人！
0: 不，你错了。你不要看他们很猥琐，他们的声音藏在他们的骨头里，一旦爆发，比那火山还要厉害千百倍。
2: 请先生教诲。
0: 中国的武术军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声音。哼，我不要他的喉咙断，要让他的声音绝。他们没有了声音，就没有了元气，没有了脊梁。我要在中国实施精神战胜法，把中国的喇叭变成我们大日本的歌唱。
2: 攻城略地，不如征服其心。先生，告诫。

0: 今天是天津女孩珊珊结婚的大喜日子。珊珊在荷兰留学时认识了伊普，他们在荷兰举行了一场西式的婚礼之后，又将在天津办一次传统的中式婚礼。伊普和他的家人第一次来天津，面对着新娘家中墙上的大红喜字和热情的异国亲属，他们对陌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1: 您那有这儿吗？对，还有一个壶。对，
0: 天津人结婚讲究喜庆吉祥，一些传统的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这些寄托着家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
2: 十号楼二门幺零二，
3: 信上一家嘴，哎，对，
2: 完了想着你们最后
0: 一段异国情缘，让东西方两个家庭融为一家。他们用各自的礼节习惯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在天津的婚俗中，有婆家的一位女士为新娘穿婚鞋的习俗，寓意是自此迈进婆家的门，开始幸福新生活。这个任务交给了新郎的妹妹梅可。
4: You wear sand, you wear somebody. Yeah, no, I did it for my boss, but never high heels.
5: 来。那个新娘把脚高一点，高一点，我们看不见她，看不见脚。哎呀，
4: 现在看到了。啊，她今天第一次了，从来没给人穿过鞋，我觉得很奇异。Slowly, let them feel.

0: Yeah, this is good.
1: 上上啊。
2: 好了。
3: OK, 太棒了。
2: 哎，行。
4: 生在荷兰的梅可也许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寓意，但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愿意遵从这个东方国度的古老传统。
3: OK,
2: 弟你订红包吧。
3: 订红包。
0: Thank you.Thank
5: you, 谢谢。
4: 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婚礼紧张忙碌着。
6: 我的裤腰带里边一会儿新娘子系上。
4: 珊珊的姥姥负责把钱裹进红腰带中，这是天津的传统习俗，饱含着对女孩出嫁后的美好祝愿。
6: 健康幸福，全家幸福快乐，
7: 谢谢姥姥
6: 啊，永远幸福快乐，
7: 谢谢姥姥。
4: 在中国，婚礼的仪式几乎都是在中午举行，而天津市区的习俗则是中午吃喜面，下午办典礼。天津人结婚的喜面是拥有香干、面筋、花菜的三鲜卤，铺上一层金黄的炒鸡蛋，配上清炒虾仁、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还有红粉皮、黄瓜等各色菜码，这些都是这顿喜面必不可少的。热爱东方文化的新郎家人筷子用得很熟练，吃面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品尝这地道的天津味道，显然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西方遇到东方口味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伊普父母对远隔万里的新人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结合在一起，双方往往会出现许多分歧。对于苹果、火盆、铜签锁背后的含义，伊普并不浪涌潮汐。东西交融的进程中，孕育出天津特有的生活之味。来自美国的 Jen 是天津一所国际学校的数学老师，因为娶了一位天津太太连杰， Jem 把他的中文名字取作连远成。他在天津已经生活8年，现在连远成是4个孩子的父亲。
8: 我听到相声啊，我坐出租车什么的，我听懂可能有20%，那个20%我挺喜欢，但是80%我一边听一边学，因为他们说的话挺快。
4: 随着新年的到来，连远成的一些中国朋友从海外回到了国内，今晚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与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同，连远成非常习惯中餐的口味。
8: 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煎饼果子，豆腐脑喜欢，锅巴菜我吃的少，但是锅巴菜也挺好吃。
4: 中餐无论色、香、味、意、形，都深深吸引了连远成和他的家人。天津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将美国人连远成和他的妻子连杰深情连接。热腾腾的饺子既能驱散冬日的寒气，也寓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每年的平安夜，天津街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壮观场景。滨江道、和平路再度成为市民的狂欢圣地。 近百万人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

0: 共同度过。从傍晚开始，各大餐饮店内的人气逐渐升温。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食物是一种温和的媒介，也是一种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食物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期待，也能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享受。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晚餐和派对是这个欢乐之夜的重心。在中国，任何一个节日的高潮都是与饮食相关的。100多年前，西餐就已进入这里，天津人享受西式美食的习惯延续至今。天津西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6年，这一年天津最早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上刊登了利顺德的广告。广告内容为利顺德供应各类西餐饮用的洋酒以及其他。这则广告透露出，利顺德当时已经成为天津引进西式生活方式的窗口和中心。利顺德三个字来自孟子的格言，利顺以德。从天津这座最早饭店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2岁的卞慧欣，体力允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读书和写字，是他多年的习惯。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卞慧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嫡传弟子，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30多年前，天津学者陆新农交给卞慧欣一本由他自己编辑整理的命名为《时事》的手稿，请卞慧欣代为保管。看到手稿的内容，卞慧欣很是喜欢，于是将书中的内容全篇抄录了下来，并装订成册。这部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时事记录了众多天津的时事往事。打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个天津的浮光掠影。在这本书中，关于天津西餐的记录足以让我们体味那个时代的摩登与风华。卞慧欣和他的侄女卞学诊是当年天津卫八大家卞家的后人。卞家曾创立龙昌号、龙顺荣等老字号，富甲一方。当年卞学诊与父母时常是西餐厅里的座上客。
1: 他不学的是工程，是学的建筑学校。
0: 天津意式风情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面积最大的意大利建筑区，也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这一天，卞学诊邀请了两位表姐妹与家人一同在这里小聚。岁月沧桑，几位姐妹的风度依旧如昔。时间划过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味蕾。当年和父母在天津大华餐厅吃过的一道西式小食奶油栗子粉，让卞学诊至今念念不忘。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他常常在家做这道点心。表面上看，他是对食物的追寻，倒不如说是对时光的眷恋。奶油栗子粉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味道是否正宗，关键就在于栗子和奶油。 把精选的栗子蒸熟去皮，再用勺子碾碎成粉，奶油一定要上好新鲜的纯奶油，然后把搅拌过浓稠的奶油挤在清甜的栗子粉上，奶香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栗子也让食客口中多了一份甘甜。这种中和式的味道最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怀想起童年时翘首以盼的样子，纯真的时光仿佛
2: 奶油栗子粉呢，以前在天津那赵四小姐跟那个还有溥仪的那个婉容啊，经常去吃。
3: 对，
2: 最主要是大华饭店，还有启士林，还有维克多利。
0: 表姐李代君是当年天津著名富商李善人之后，杨学爽是长垣杨家的后人。看着鹤发童颜的老人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智慧，是坎坷跌宕后的顿悟。不变的味道抹去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岁月，留下的是一种真正被岁月磨砺出的成熟与满足。
2: 咱们难得能见面，我今儿把这铁盒带来了。这是一个天津的收藏家李刚，他是拍来的，正好是我们家龙河的那个海参礼品盒。
4: 他要过去到药铺买药，他给的每一味中药，他有一个小
5: 片
4: 儿。
5: 好，
4: 现在一个小片儿也很值钱。
5: 现在没不给。
4: 过去你装完药，那看看药性也就扔掉了，没有人珍藏。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品。
2: 对，
6: 还是能够至少能够反映一些性质。那个时候的商场的情况啊，还多多少少有点艺术那个这个历史价值。
2: 而且这
6: 不行，你在那个辽宁弄那儿去，还不能还能像当个古玩意儿的
2: 真的。这是拍来的，大概价值还不菲啊，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那个现在看起来都是能怀念那个年代。
6: 现在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地标式建筑，你要问那老人，谁都知道这个楼。
0: 早在100多年以前，中西文化就已经在天津这座城市深刻交融。这里不仅有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还有香气四溢的西式大餐。民国年间，天津的一些中餐馆面对弥漫全城的西菜气息，也进行改进吸收，尝试着创制中西合璧的大众菜品，至今仍然深受京城百姓的推崇。

0: 陆学波正把一台旧空调运到即将开业的新店中。这样的小店他已经开了三家，这里是老陆的第四家外卖西餐店。老陆的外卖店大多都不惹人注目，他没有富丽堂皇的门脸，也没有豪华气派的陈设，因为在老陆眼里，真正能让顾客享受到美味才是最重要的。老陆退休前是天津一家著名西餐店的大厨，他还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四年。特殊的工作让老陆把餐品制作的严谨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 行吧。
0: 从美国回来后，老陆自己也开过西餐厅。三年前，在女儿的鼓动下，老陆开了第一家西餐外卖店。生意的火爆让老陆自己也没想到天津人对于西餐的情怀。从那时开始，老陆的生活就变得繁忙起来。
1: 西餐外卖连锁店，
2: 他们说我，你这个老头还挺潮，还是

0: 都会。
1: 老陆的西餐外卖店以俄式西餐为主，还有一些纯黄油制作的西式点心，这些都是老陆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开始做的，现在他还是一直坚持固守着传统的味道。
0: 纯黄油啊，
2: 奶香味特别足，满口喷香。
1: 也是这种坚持让他拥有了一批喜爱这种味道的食客。
3: 来一个红菜汤，
2: 哎，红菜汤
3: 一碗米，来一个盒米饭，
2: 哦，
3: 来一个泡菜，
2: 行。你看他坐车的就是了，那天有一个我估计快70了吧，一个老头老太太买完之后买了个烤鱼龟，吃完了转天过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哎呀，他说谢谢你啊，可吃着我那个年轻时那个味道。
1: 每天早上6点，老陆的侄子陆志江很早就起来准备小店一天的所需。9点整，所有的人员都到齐了。为了足量供应食客们的需求，小小的后厨里忙成一团。主厨吴俊强和面点师房凯各自准备将熟悉的食材幻化成食客口中的。
2: 它里头那个，你看拉开那风眼啊，都一边了，摔着橘子头顶了，梆摔一下，那是要那个热闹劲儿，那个没什么效果，那个来面。
4: 要吗？
5: 牛肉，
4: 锅儿焖牛肉，好嘞。
6: 那奶油炸串离回家凉了怎么办呢？
4: 再拿微波炉打一下就行。对，马上、哦、马上就得了啊！烤肉、火腿、口蘑什么都有，炸拌嘛啊！
6: 来一份俄式火腿沙拉。
4: 火腿沙拉哈、啊。
1: 火腿沙拉是老陆店中的招牌菜，几乎是每个上门顾客必买的。对天津人来说，西餐中的这道沙拉早已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部分。是百年的时光把中西之味融合在了一起。老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最普通的食材化为美味。土豆不能磨成泥状，而是切成小小的薄片，与胡萝卜、黄瓜、鸡蛋和火腿丁混合在一起，不但交汇出丰富的颜色，也能把不同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对西餐老手来说，沙拉酱必须是自家调制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将蛋黄与色拉油混合打发，此中必须加入一点芥末，除了杀菌，还会提供奇妙的味道。
2: 再加点奶油。
1: 这个街边不起眼的小窗口，足以折射出这座城市人们的口味和风格。岁月的积淀，让天津有着中西合璧的味蕾，代代传承的时光味道，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味觉惊喜，也饱含着文化与情感组合而成的味道中的天津。

0: 长的小院里，却有着一组不同寻常的永宁微缩景观。这里既有古今闻名的永宁十八景，又有一些让人回味的当地建筑。
1: 想把永宁的景观留在微观微雕上面，但是它后来就应该慢慢的整理。

0: 做一些微观出来了，把永宁的古卫城以及十八景都做观仔楼、古大厝都做一些微观，摆在供游人的观赏，也让来永宁旅游的游人有一个侧面的了解整个永宁城。
1: 石狮永宁镇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永宁古卫城也是泉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古卫城，是中国明朝三大古卫城之一，著名的古代泉州航海灯塔就位于这里。因为特殊地理位置，石狮永宁历来为闽东南重要港口以及海防重地。
0: 永宁在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说是在东南方向，在永宁这个突出的海面之上可以作为一个海防的前南屏障，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再加上一个永宁的水深，那个海面的水深可以融入了上万吨的轮船，所以说这在永宁建这个古卫城哦，有一个军事的重要位置。
1: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居住着善良淳朴的永宁人，他们打小就听着镇上的老人们细说那些和永宁有关的点点滴滴。
0: 因为永宁古卫城从小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老一辈就一直在传说永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观仔楼，很多可以让人游玩的地方。
1: 蔡宗庄和陈锡坤都是土生土长的永宁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几年来永宁旅游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座小镇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可是永宁镇上地势复杂，小路错综，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并不是每一位游人都能顺利找到那些景点。
2: 现在这个游客来永宁玩，来了解永宁的效果，就决定做这种，
0: 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永宁。虽然没不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能找到十八景的地方，但是在他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就可以找。
1: 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微缩景观，知道永宁古卫城全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陈锡坤做微缩景观的最初目标。完工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了。
2: 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古房子这个比较好，像那个套房不好，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套房虽然是现在比较宽大、比较新鲜的好样子，但是又觉得到了那里又觉得不方便，什么样都不行，好像是不自由的样子。
1: 陈锡坤是个泥水工，他也没有学过绘画、建筑等专业知识，就是凭着对永宁的一腔热忱，在闲暇时候倒腾红砖石条的边角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3: 哎，陈叔，我看到您做的这个微缩景观有好多细节，好像这个是水井的井口，
2: 井
3: 对不对？
2: 这个是大门进去，这个好几头。
3: 一进、二进、三进，是不是？这边还有，这个窗户我也看到，好像咱们闽南这边好多窗户上都有这种石柱哈，两根石柱立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为防盗的，
3: 防盗
2: 小偷什么？
3: 相当于是一个防盗网，就防止小偷爬进去这样。咱们的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些材料，像这个石板啊，这些材料都是您专门去找来的吗？
2: 是专门去捡来的，捡来自己加工的。
3: 从哪儿可以捡来啊？
2: 因为有些板材厂哦，裁编起来又可以去捡了很多。
3: 就是一些那个废料，是不是？
2: 废料。
3: 因为您自己就是做这个泥水工啊什么的，手边可能就可以看到好多废料。
2: 有些工地上，我们工地上的油，我们这个采起来没用，我就把它捡回来。
3: 因为它有一些边边角角本身可能就很窄，那种窄的已经不能够在工程里边使用。因为这个微缩景观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正好都是一些比较窄、比较小块的，所以正好能够废物利用派上用场了。
2: 如果太宽太窄，我就给它改一下，自己加工一下。
1: 半边井、闽南古大厝、翻仔楼、姑嫂塔等等，从第一眼所看到的外形、颜色、材料，再深究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陈锡坤的微缩景观与真实的永宁十八景有着近乎百分百的相似度。
0: 他陈锡坤就这么一个人，他文化不高，但是他会用心去把这个微观十八景的微观做好，这是咱我们永宁人必须向他学习的一种精神。
1: 蔡宗忠说，他从小就认识陈锡坤，那时只是觉得陈师傅勤劳持家，完全没想到陈师傅凭着切割机挥驰便能打造出永宁的小世界。陈锡坤这一颗热爱家乡的心也感染着自己。
0: 我们永宁人很淳朴的，因为我们不懂得用太多的花言巧语来装饰什么，但是我们会用淳朴的手艺把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供游客欣赏，或者是供游客来理解这一件十八景的事情。
1: 从2018年初开始，陈锡坤突然萌发了打造永宁十八景全部微缩景观的念头。除去打工的时间，他有空便在院子里倒腾。家里人不理解，这不赚钱的活为何能让陈锡坤如此痴迷？
2: 白天还要去做东西，晚特别是晚上做，有空两天做，你知道？家里人不稀奇，他说你搞这种干嘛？这个没有赚钱的，我还要继续去做下去，因为就是说爱这样子，爱这样做。
1: 对于陈锡坤，作为同乡的蔡宗庄却是理解的。永宁人最好客，大家欢迎更多人来永宁走走看看，感受这个海边小镇不一样的生活气息。现在蔡宗庄常到陈锡坤的院子里逛逛，和前来参观的游人聊聊永宁的古今故事。
0: 那些十八景哦，它有的已经做得完成了，但有的还没完工，但是这种必须经过时间与岁月慢慢来，也是说一下子就一蹴而成的。
1: 让永宁人最津津乐道的永宁十八景，现在保存完整的有11处，其中最让陈锡坤和永宁人引以为傲的，便是镇海石公园中的这一块镇海石。
3: 哎，这块镇海石它所在的位置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哈，我以为只有海边才叫矗立着镇海石。
4: 因为这个石头被海风吹过来，这里是驻海戚继光追杀倭寇，追杀倭寇砸中倭寇的船，那倭寇要逃跑的时候被这个石头砸中。
3: 哦，助了戚将军一臂之力。
4: 是。
3: 然后呢？
4: 然后这个石头吹到这个朝阳山上，伫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几百年了。
3: 哦，一阵狂风大作之后，镇海石就从海边来到了这里。啊，所以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块镇海石就是助戚继光将军一臂之力。
4: 嗯，
3: 那我想在这个传说里边把这块石头和戚继光抗倭联系在一起，其实也表现了咱们永宁人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这种愿望哈。
4: 对，我们刚才在那个微观的里面呢，有看到这个镇海石，有看到永宁的十八景。
3: 嗯，
4: 还要看到永宁很多什么石头房子，就是因为我们永宁自古以来是一个海防重地，很需要的是和平。
3: 我知道永宁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永宁十八景的这个微观景致里边，不论是像镇海石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是有一些古民居啊这样的人文景观，其实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永宁一直以来都是海防重地。
4: 嗯，对。
1: 永宁人对镇海石的美好传说寄托了当地人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份向往通过陈师傅的微缩景观，也会让更多人了解永宁，到永宁走走看看。

李树文，宁德市蓑衣编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学习宗编技艺，正当孩童贪玩的年纪，李树文却已经开始初尝匠人的滋味。

0: 父亲在给他取名的时候用了树木的树字，在希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时，也怀揣着对棕树的一种感恩之情。
1: 那我们原来这个一家子，包括我爷爷、我父亲，我们这不到我这边到第四代了。以前我们家的基本上的经济来源就靠这个手这门手艺维持生活。
0: 天气晴好的时候，李淑文喜欢漫山遍野四处走走，亲手择出其中的优良者，为制作蓑衣的工作储备材料。
1: 原来多啊，现在这个用处少料很多就没种了，这个都是以前的。干了我也没让你啊。
2: 黑夜干了我的，今天没有人。今天老的黑夜力气，但我那个不经过的当天才多的，没有没出。
0: 棕叶长得高，每要爬到树顶才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可在李淑文看来，上好的棕片是珍贵的原料，值得为它冒险。

0: 这个葱片一个月长一片，一年就十二三片，每年播一次，这个时候播掉，明年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播，这种播来的这个葱片的质量就好，不会腐烂，新鲜。太久没播了，它外面被雨淋啊、太阳晒啊，外表几片就黑掉，做起来就没那么好看。这种做起来就金黄色的，很好看。
1: 每次李树文采葱叶，老母亲总喜欢跟着，她总是默默捡起儿子从高处扔下的葱叶，帮忙处理掉多余的部分，再时不时和儿子搭上几句话。这种无心的举动传递给李树文的却是无限的温暖。这样的陪伴从小到大一直跟随着，从未停止过。

0: 在哪里呢？
1: 在昨天呢？
2: 在昨天过来的，我就来了。
0: 在。
3: 制作蓑衣在李树文家就像是一种接力。儿子取材回来，老父亲就该上场了。李树文的父亲李光林今年已经87岁高龄，可常年闲不住的他丝毫没有耄耋老人的状态，手脚依旧麻利，思路依旧清晰。
0: 我父亲他现在80几岁了，就是踩这个中片不敢让他去爬树，其余的那他在家里都会做，都不用我们帮他做特别的用力的那些，他整件他自己几乎都做了起来。他我们在做，他在看看他等于这里就拆掉下来，那里就要弄。他做得好，他做什么东西他要做好。哦，我这个是把丝把它做线，实际上所以要用很多线。这种丝扒出来它有长有短，长的就拿来搓，短的就拿来编，好几种。它这一片中扒下来很多很多种用处。

搓线是李光林和老伴儿茶余饭后的必做功课。这些宗丝虽然盈盈一握，但又像极了一弯坚固的虹桥，一头连着丈夫，一头连着妻子。搓线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两人的默契配合，几趟周旋，肌肉渐渐产生记忆，并不用刻意的控制就能一气呵成。李光林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让他想起了当初对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缝制领口，棕片定位，穿针。

0: 然后这个丝的纤维它也要好，也要牢固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领子啊，整件衣服就是靠着领子，领子要做的牢，它不会断，要挺得住。它穿的时候，它脖子不会卡住脖子。你做事的话要整身的动，哦，你卡住脖子的话，做事的话就做不了。快一个慢的话，做的话等于一个在中间就做不了了。等于这个得两个人配合的速度啊，各方面的配得很好。
2: 李淑文最喜欢和父亲一起合作一件蓑衣，虽然时常被父亲吐槽做得不够精细，但这样的时光总让他有些恍惚，仿佛一夕之间小时候父亲手把手教导他的场景，那温热的体温，那谆谆的教诲闪过眼前，让同样也身为人父的他更加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如今整个市本村亲手制作蓑衣的人就只剩三两家了，可一件件蓑衣却是无数张承载了父子俩回忆的网，但凡与蓑衣有关的全都在父子俩心里完好无缺地存放着，沉甸甸的。
0: 我已经丢了二十几年了，回来又把它捡起来做，但并不是说要靠这个赚饭吃，就是代表一门手艺，丢得很可惜，要把它传承下去。像我的孩子现在也才十二三岁，我偶尔也教他，我们不要你以后去靠这个东西去干嘛，我们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怎么有什么用处，什么好处，以前人这个东西来干嘛用的就知道。我还想把这个这个中制品这一类的东西还想把它做大一下，我们就为了这个手艺能传承下去。
2: 如今蓑衣的观赏性随着实用性的消退而与日俱增，李淑文除了制作寻常的蓑衣、棕垫、香包等产品外，微型蓑衣在他的订单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日上升，有很多微型蓑衣跨过一湾浅浅的海峡，为对岸的人们送去一丝慰藉，了解乡愁。当蓑衣摇身成了沟通情感、寄托精神的桥梁，最为欣慰的还是李淑文，这种独特的感受在他心里像糖水一样悠悠地荡漾开来。例如十几年以前，他看着自己帮父亲做的蓑衣为人们挡住一片风雨，那一股甜味儿是全然相同的。

0: 我姓翟，翟秀珍，今年93岁了。
1: 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这也是他向往党的初心与未来的使命。
0: 要说人们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都知道。我那会儿小10几岁，人们在那儿家烧杀抢，那么村里打那儿打了一个仗，一个连人都死在村里头了，就有俩人老百姓给救活了。
1: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冲击着少年翟秀珍的心灵，从那时起，与身为共产党员的亲人共同抗击日本人，便成为了翟秀珍生活的一部分。
0: 堂兄是游击队队长，嫂子张凤姐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出门办事去的，我都跟着他，好像他这个小勤务员。打枪我会打，我说干嘛？你手打了这，你要手腕烧也干嘛呀？说打跑了，打磕伤了。所以我自小的时候，我是跟着他们打日本，我这有一个概念。赶那我也当共产党员，我也帮着打日本。
1: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翟秀珍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思想觉悟。
0: 当时那会儿把日本赶出去，党员工开了，我那会儿想入党，我给张凤姐这讲，我说李大群说也是党员，我说我怎么不够啊？你想吗？我说我想啊，我特别想。他说打招呼跟你说说，填个表，写了个条就拿走了。过了

0: 小日子说已经批你了，批我落党了。
1: 长期与日本人斗争的优异表现，让翟秀珍顺利地通过了党的审查，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深知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更加积极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谋发展。
0: 入党了就在村里头工作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组织夜校扫盲嘛。当时的总路线是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按需分配，按劳取酬。所以当时来我就知道就得奔着那个走。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到的。51年的时候我还评过县的先进模范呢。
1: 翟秀珍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翟秀珍被调到北京负责区街道工作，并先后任职于后勤总部以及毛纺厂党委。1982年，翟秀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他并未放缓步伐，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与建设，也对年轻的党员寄予了厚望。
0: 现在中国发展条件好了，靠每一个人，靠每一个党员，靠每一个人的信心。作为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必须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过去来说呀，就那么苦着吧，吃不上饭。农村过去这叫砍菜半年粮，一个人三亩地不够吃的。现在来说呢，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屋里的也暖和，吃什么有什么用什么都有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历经了祖国的风雨和沧桑巨变，诸如翟秀珍这样的老党员心中充满了对党的深情与敬畏。
0: 共产党的主要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现在呀，中国共产党整个这个实现这个目标了。现在咱们在国际上帮多少国家呀，有些个小国冒在世界上大国担当。
1: 作为一名老党员，翟秀珍始终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下雨了吗？好，小心小心小心。
2: 在于田县的大街小巷，有一支由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如今已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帕提古丽今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管理员吴阿里汉开始了暖心的保姆式教学。
1: 你是今天刚加入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是，
1: 这个头盔戴好，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速度要特别快。外卖超市的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我也是过来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师傅他们差不多，他把我教的特别好。不论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我就会给他们，讲的特别细。
1: 看你的这个系统已经开了是吧？
3: 嗯。
1: 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店，因为这三个店的凳子比较多。
3: 站到20号，好
2: 了。从戴好头盔到记住哪家店单子多。从系统接单到亲手送到顾客手上，吴阿里汉一路跟着。
1: 你看，我已经送来就好了，
4: 很开心。我的愿望是好好跑外卖，提高收入，好好赚钱，好好养孩子们。
2: 每当新骑手开始独自配送，看着他们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吴阿里汉总会想起自己的来时路。
3: 2015年结婚，一直在家义务弄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是，照顾孩子，然后种种大棚，跟社会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状态。
2: 那时的吴阿里汉从未设想会迎来人生的精彩。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日渐加重，吴阿里汉心底第一次生出了走出家门的念想。
3: 我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只能在工地上干。那个时候我也就21岁左右，身边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然后在工地上搬过钢筋。当时我就看到了身边跟我同龄的人，就靠自己不同意的能力，就是轻松地找到工作，工资比我的好，就高几倍。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有沟通与能力的话，就找工作这方面就不会那么吃滞。
2: 就在他迷茫之际，科克亚村村委会开设的国通语培训班为他带来转机。吴阿里汉主动报名系统学习，语言能力稳步提升，眼界愈发开阔，人生也迎来崭新机遇。
3: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平时他们也特别关注我，然后说你还年轻，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挣钱吗？
2: 吴阿里汉迈出家庭的第一步是尝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这份选择曾让他备受煎熬。
3: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的同学，然后就给他去送外卖，我就敲门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喂，你在干嘛？你送外卖吗？而且他的表情也有变化，我就听到他的话，还有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呢，就心里特别难过。
1: 我说让我给你买个药。
3: 让我最感动也就是一个大妈，我给她送外卖之后呢，我已经走了，她就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去送药。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就不太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吃饭嘛。还是后来想一想，哎不行，那个是老人家，她就不方便下去。然后我就专门下去把药给她送过去之后呢，看到她的那个小脸，就她不停地给我说谢谢谢谢。
1: 你就一天一次，非常好吃。
3: 加她的微信，然后我就给她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她就特别高兴，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送温暖带来便利的工作，也就提高了信心，然后就接手了外卖这个行业。我们送外卖的话，我们就不能一直就坐在一个地方，有担子的时候就跑，没有担子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县里转一转，然后看一下哪个商铺在哪个位置，哪个小区在哪个方向，定位就记在脑子里的话呢，就去散呀，或者是送外卖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就给我派的担子就越多。
2: 图阿里汉像一张活地图，把于田县每一条巷子都装进了脑子里。日复一日，这个曾经连家门都很少迈出的女人，成了站里送单最快、差评最少的骑手。几个月后，胡阿里汉被推选为管理员，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
3: 配送外卖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的一些困难之类的？
4: 这个问题有，这存在。那个古寨山区嘛，古寨山区确实这地方没有那个号码，而且那个一单元、二单元都没有的。我找不到，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客户打电话，我、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2: 2026年的春天，胡阿里汉有了新的身份。他被公司任命为外卖骑手管理员，每天负责为骑手们做好服务保障。
3: 有一个小区，那个里面有两个企业，一个是古寨二企业和古寨三企业，但是那个道框上都没有。老骑手的话还可以找得到，但是新骑手的话就根本找不到，就这个楼号还有单元号看不清的一个情况。有一个骑手反映说，你们这个小区有两个骑手吧？
2: 骑手们遇到的困难，吴阿里汉再熟悉不过了。实地探访后，吴阿里汉信心满满。这份信心来自于几天前刚刚为同事们解决的一件暖心事。
3: 这个减速带就是基本每条路都有，我们骑得快，然后有减速带的话，然后那个商品会出现就是翻的情况就露出来，我们就当时把这个问题就反馈到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就差不多2天左右就把

0: 那个箭头得给我们取消了。
1: 经过实地调查后，吴阿里汗带着骑手们的诉求来到了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那古寨三期那边的，
0: 对，
2: 一个是路牌，就是楼牌的那个二期和三期没有分开，
0: 对，
2: 还有是那个中华园小区那个路牌，就是楼那个标志特别高，
0: 对，
2: 晚上看不清。
0: 对，就这两个问题。
2: 尽快我们把这个就是您的困难诉求尽快落实，
0: 好，可以。
1: 此刻。楼牌不清，楼号难找，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了解决的倒计时。吴阿里汗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
0: 同事们也特别高兴，也就说你的工作能力还行，我就佩服你，就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得到骑手的认可，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3: 不正是我的榜样，就是全体那个唯美骑手里面的榜样，他的国语也好，他的喷得也好。
1: 2026年五一前夕，吴阿里汗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该奖章的女骑手。如今，吴阿里汗和他的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每天依旧忙碌，从被照亮者到点灯人，千万微光汇聚，便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光芒。
0: 上次我们本人说，你看你就个子1.5米，年龄也小，但是你这个发挥的作用永远超过了你自己的年龄。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我也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能量。
4: 我是库尔班吐鲁木学长的学长们，
0: 未来的话，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影响到身边的人，让他们像我一样学好沟通语，珍惜这么好的年龄，就业，然后把日子过得就更加幸福。

0: 他们是筑梦人，他们是追梦者。在梦工厂，梦想被技能成就，被匠心点亮。
1: 不管今天成绩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百分百的努力。
2: 好，为梦想加油！
0: 这群孩子是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专业1-2年级的学生。
1: 他们之前在那儿碰撞了两次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这个。
0: 带队的老师叫吴永强，他是学科带头人、双师型教师，也是学生口中的金牌教练。
1: 这个比赛是我们新疆全运会的选拔赛，一共是10个孩子，因为我们是中职学校，把课程里面的内容融到比赛当中，学生就更容易接受，而且他对这个内容也就更感兴趣。
3: 那个我对场地不熟悉，
4: 装的时候死尸太多了，然后信号也受到干扰，
3: 然后无人机倒了没有及时翻过来。
1: 没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做这个航模的比赛，也总结经验，争取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啊，所有同学参加同学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0: 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992年建校。
5: 我们电线组装好，然后形成一个。
0: 2022年，学校在南疆率先开设了无人机专业，但起步那会儿困难重重。
6: 要师资没师资，要这个实训场地没有，那个时候怎么样做呢？
7: 只有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我们在使用这个智能家居的时候设计这个车身。
0: 他叫张建辉，广州市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支教团团长，也是这所学校的挂职校长。
6: 利用我们这个援疆团队编制了一个3年的振兴计划，目标就是要在3年里面学校办成一个地区级的优质的中等职业学校。
8: 通过我们这个党总支领导下的支部建设，带动我们的各个专业的协同发展。
0: 三年振

0: 经计划给学校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1: A0、A1、A2、A3就他们四个嘛。
0: 无人机专业从无到有，就是党建引领专业建设结出的果实。
2: 当初我们是根据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就抓紧时间申报了这个无人机专业。
3: 怎么去跟他是悲观。
0: 副校长张全福一直扎根职教一线，负责产教融合的推动工作。
4: 他们申请这个专业之后，他就跟我说愿不愿意到我们学校来从事你热爱的这个事情。
3: 我们的箱子上面有个水平仪，大家来看一下啊。
0: 怀揣着对无人机技术的向往与育人初心，吴永强来到了新的工作环境。
4: 当时我来的时候一架飞机都没有。
3: 怎么样快速地确定它是否水平呢？
5: 23年的年底，我们就申请到这一个自治区的这个专项资金300万，完善持续基地，各种功能款式大小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满足。
0: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吴永强和孩子的梦想如同无人机般轻盈起飞。
6: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治区全运会的选拔赛，有5名同学获得我们团体第一。首先我们要对这5名同学表示祝贺。
4: 他都是通过地区赛、自治区赛到国赛这样的选拔过程，通常一年大概有5到6次吧。
6: 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更优异成绩，有没有信心？
7: 有。
4: 比赛可以促进这个学生的成长，可以通过比赛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带我们学生可以参加世界赛。
8: 行距，把行距调小一点，然后把这个药量喷洒的药量大一点。
0: 如今无人机专业形成了基础教学、校内实训、企业实战、赛事突破的4级进阶路径。3年里连续在国家级比赛上拿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理念已经融进了专业建设的骨子里。
5: 老师们都很踊跃啊，都希望我带学生比赛。我那以前没有这种氛围，现在这种氛围很浓厚。
3: 那么我想对现在大家也介绍一下，目前来说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难点啊在哪里。
9: 然后我现在也在准备自治区的比赛，我们下周开始就比赛。
10: 他要求我们台部和就是所有的参与要定制，
9: 促进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环节，
11: 查找自己的短板，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去备赛的，他们是怎么去参赛的。
4: 就算是老师也会有竞争，大家之间也相互较劲儿的，就想把自己的专业带好，把自己的这个系部工作干好。
0: 赛训平台在搭建，专业系部建设也在同步推进，
5: 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自己走出去啊，或者是。
0: 当时这所学校转入职业教育赛道还不到1年，跟广州比差距不小，想在援疆期间把它打造成当地的优质职校，难度可想而知。
5: 当时你的承诺你没有很好的兑现，这个就等于砸了你广州援疆的这个招牌。
0: 越是艰难越能体现援疆的价值。张建辉调研后把原来的10个专业重组成4大系部，让专业结构更贴合当地发展。
12: 小欢小欢，
13: 我在
12: 后队。
14: 你这边有什么快给他改成一个舞蹈，让他们再思维。
2: 2023年的2月，我们喀什地区成立了电子产业研究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觉得我们喀什有这个产业需求，马上在3月份我们就申报了这个电子信息技术专业。2023年的9月开始招生的，每年只招一个班，招40名学生，每年都能招满。
0: 学校紧盯南疆的产业需求，把纺织服装、智能技术、现代农业、旅游服务作为专业主方向，让课程跟着产业一起升级。
2: 要实现中职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教师队伍培养这一块，他要转型，让他学习一些新的技术，适应这些新的产业。
15: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咱们模块河的一个机构，
0: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也是3年振兴计划的重要目标。为了培养双师型教师，广东的中职学校持续派人前来帮扶，
5: 平均15天到30天换一个老师。后方学校这3年来已经有 超过二十几名老师。

0: 向接力的。
1: 当时我跟师傅一起骑的，每次进门口的时候多看两眼，你教我的这个。
2: 广州沅江，依托广州城建职业学校的试赛基地，在学校建起了世界冠军工作室。
3: 你要就是尽量压大一点，然后给它这样弹上来，它这样的宽度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4: 从零基础到世界冠军，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像我们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人生。冠军工作室进行了一个传帮带，
3: 缝隙你要控制。
1: 去了乌鲁木齐、天津、贵州，提升了我很多。
2: 在陈子峰的培养下，阿卜力克木亚森在各级比赛里频频获奖。20岁的他，已经拿下了技术工高级技师证书，并留校当上了助教。
1: 要好好搞，向师傅学习，好好带学生打比赛，跟师傅一样拿个冠军回来。
0: 三句话：来江为什么，在江干什么，离江留什么。能够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下的师资队伍，是我的当时的承诺。所以我的感慨就是说，我这3年没白干。
2: 山海有期，逐梦不止。方寸时训台，万千少年梦。
5: 一砖一瓦铸匠心，砌筑是大夫。

0: 慢点吧。
1: 走。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问刘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个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还是农民的，既然是农民，就没可能像前干部和前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更没可能一到夜晚就改位，更加没可能像你们一样，每天哦加饿加饱加喝。我们家的田地，老的小的，牛马鸡鸭柴米油盐，样样都要我个孝顺呢，真的是好累啊！每天被他喝点酒吧，再顶着手啊。

0: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呢？
1: 那我也是这样的啊。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妖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一斤的。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那行不下来，要么是半斤钱下的吗？
3: 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婷，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4: 这些我来找你。
3: 找我？怎么了？
4: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3: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骨屯，去桂平家。
5: 鬼婢也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鬼婢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平了。现在我要送鬼婢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平了。你们讲，我们家鬼婢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0: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品。
2: 要打工，少点格才得，读文初中就格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5: 我是想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6: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0: 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5: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村支书抽嘛。
2: 你这个癫仔，不要动那些哦。那我打当前摆。

0: 头了啊。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2: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嗯，不管你爸的考什么，我们一定会帮你。
1: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
3: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
4: 这个都没有未来，你在这边读书打根顶就不会写未来了。
5: 爸爸上

0: 是一场又一场的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了。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年村的新一代村民呢？我哥去广东打工了，我姐嫁人了，在柳州生活。我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家去陪伴爸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村屯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屯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低谷。
4: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话，不像农村不说的话。
3: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宁人当中是比较有。
1: 阿黄，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部反贫户。
3: 什么情况啊？
1: 白骨屯的朱四哥要把纸开花布结构的渠树砍了。
3: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怎么又要砍树呢？
1: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渠树纸开花布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育症。
3: 啊？
1: 技术员还讲，渠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就杀母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百色，我去找专家。
2: 我晓得不是有个巨型专家，这个云立贤也是我们分的兄弟。
3: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2: 我讲过了，从本地生出个读书的娃仔都不会回来了。
3: 这个人在百色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大家搬不，三类人都叫的阿布。
3: 百度一下。
4: 嗯，
2: 我听我娃仔讲，但是诗人嘞。
3: 怎么又是诗人了？
4: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3: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橘树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2: 对了，大伯以前就带一家人组个大工格了，后来就在广东盖个家小。
4: 哎，这里有首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0: 你还要找陪练啊？
1: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0: 业余的。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在果蔬方面是高手专家。
0: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带不上。
1: 重要的是你是百迷的。
0: 这重要吗？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泥村扶贫的。现在百泥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0: 我跟百泥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1: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这是你写的。
0: 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
1: 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地处耿马澜沧地震带。1988年116大地震给澜沧各族人民带来不可愈合的伤痛。时隔35年，澜沧县时刻提醒，重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重在平时

0: 夜深了，小波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守夜值班。你写着澜沧县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任教期间，小波遵循父亲的教导，引导教育学生要树立用知识改变命运意识，并与学生同学习同欢乐，在小波心灵种下了浓浓的师生情谊。
1: 你很吃苦，我的自己家的那边那边我们住在了你是亚图马西马为家我打了亚提的维尤。
0: 如何做怎么抓才能取得效果，在与县教地区研究商讨，制定下发澜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的通知，并跟踪督导加强全县学校的宣传演练工作。上讲台是小波的老本行，但作为应急防控宣传员，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讲解形式及风格。小波结合学生喜看视频的心理因素，将近年来我国发生地震的灾情视频播放作为切入点，强化青少年对地震灾害的了解，从而警醒学生自觉学习，提高避险自救的意识。
1: 今天我和那位新地震局米希法为托马巴蒂姆古普雷米希米法第二类那个也诸位巴多奥达雷乡镇里希格格雷米希法为奥洛帕托马西马比为

0: 这是我的家乡木嘎，很美。拉祜族群众朴实勤劳，民族文化浓郁，被澜沧县定为芦笙吹响的地方。曾经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山寨，如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亲如一家人。校园书声朗朗，村寨高楼耸立，各民族安居乐业。
1: 那嘞，这个古早大鱼，对呀，一起发过为投资吧。那多为嘞，卡阔、野阔、黑嘞、土马币，现在对为嘞，一直出压它，一起发过，俄罗斯纸币，还得发为诺卡、卓币，这为嘞阿为加油，是嘞古早大鱼为。多卡迪卡油
2: 我老板大
3: 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
2: 老板大我老板大我
4: 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大我老板

0: 出黄兰七大卫阿修之子卫阿修他转一卫卡坡卡欠七大朋友
1: 村村寨寨与各族群众同学习同欢笑，时刻做好党的宣传员。
2: 这是116大地震纪念碑，耸立澜沧县城中央，碑中雕刻着伟岸的救援者右手撑巨石左手护幼儿的雕像，形象地再现当时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舍生为民的壮举。但我们不能忘却伤痛，要时刻警醒自己，提高防范意识。如今澜沧县城街道繁华，车水马龙，高楼耸立。在116大地震的历史教训中，澜沧县委县人民政府时刻紧绷应急防控宣传教育这个弦，不断对全县各行各业加强各类应急防控演练，不断总结科学优化指挥体系，让各族人民在演练中提升防范意识，有相应的措施确保在防范事件中降低伤亡，减少损失。面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防震减灾工作，让我们一起铭记领导教诲，只有有为才有味，把简单的动作练得出神入化就是绝招，把重复的事情做得炉火纯青就是绝活，把防震减灾工作当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事业来做，不忘初心和使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防震减灾，科普先行，率先垂范，畅享澜沧。

0: 洱世界山珍绝非，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1: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全会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

机构造成事故。如果移栽机在作业中需要临时停车，在停车前必须先将离合器手柄搬到离的位置。移栽作业过程中，如果有冲倒或者掩盖已经移栽的脏东西冲洗掉，然后用布擦干，将变速手柄放在中间位置，定位分离手柄在合的位置，按机器使用说明书标出的所有注油孔都应注入机油，回转部件、滑动部件、钢丝类涂油后防止生锈，检查栽植壁夹片是否变形，如有变形需要校正或更换，将曲苗夹子处于合沿状态。每个移栽季节作业结束后，要认真清洗机器，用布擦干，将移植壁曲苗夹子处于合沿状态。所有运动部件、金属件涂黄油防锈，链条、央箱、支撑滚轮等处注润滑油。移栽机最好存放在库房内，将变速手柄放在空档位置，各操作手柄置于合的位置，用支撑杆将前轮支起。在室外存放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场所，罩上防护罩。了解水稻播苗移栽机的结构性能，熟练掌握使用维护保养知识，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效益的关键。

0: 晨一点，在山东省昌邑市一个生姜交易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帮小妹也如约而至。
1: 黄大姐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可是找您不容易，我没有想到这个市场这么多人。
2: 可大了，这个市场就是昌邑这最大的那个宏达市场。
1: 您今天这是拉过来了多少啊？
2: 1000多斤吧。
1: 您现在这是在等着准备做什么呢？
2: 等着这个姜贩子过来给我打价。
1: 哦，他们会主动过来然后来看看价格怎么样，给价了吗？
2: 给的价格不合理，没卖。
0: 山东省是我国的生姜主产区，2020年种植面积170多万亩，约占全国1/3，产量600多万吨，约占全国一半。仅昌邑这一个交易市场，2020年成交量就达160万吨。
1: 最近价格怎么样呀？
3: 价格不是很好，柚子姜是2.8块，
4: 咱先以这里带路。
1: 这些姜都是发往哪里的呀？
5: 咱一般是发往东北市场，沈阳啊、哈尔滨呐、丹东啊。
0: 姜农在卖姜的时候，价格谈拢以后，一般先要进行清洗，然后再过秤。帮小妹在市场大致了解了一下市场行情，目前生姜的价格每斤2到3元不等，而在去年10月，生姜的价格最高达10元一斤，后来逐步回落。由于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姜农一般都分批售卖，再过2个多月，今年的生姜就要收获了。因为储存空间有限，姜农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把去年的生姜卖掉，为今年的生姜留出存储空间。
4: 1.8吧，
2: 便宜了，
4: 不便宜，行，我给换。
2: 太便宜了，你涨涨吧。
4: 便宜转那些，
6: 这太多了，
2: 1.8太低了，俺不卖。人家好的2.8块，咱这个姜少差点，你不低的2.56块、2.45块。
1: 那如果按他说的1.8块，咱能挣到钱吗？
2: 1.8块挣啥钱？你看你给打个什么价？
7: 这条颜色就不行，不达标。
2: 他为要那种颜色，
1: 颜色您觉得什么样的是达标的呀？
7: 亮色嘛，
2: 亮。
1: 这个不亮吗？
7: 不行。
0: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房。

0: 瑞珍的生姜最终以2元一斤的价格成交，虽然这个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但他已经顾不上了，因为今年地里的生姜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求助农户王瑞珍，50岁，山东省平度市新河镇吕家集村人。求助问题：生姜黄叶。
1: 方大姐，哪边是您的姜田呀？
2: 哎，这个就是啊。
1: 这上面这是黑的，这遮阴网吗？
2: 遮阴网啊。
1: 哦，
2: 它就洗阴这个大姜啊。
1: 哦，这面积可是不小啊。
2: 9亩地。
1: 哎，说实话，就是之前我只在就是市场上见到就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姜，我头一次见就是姜是这样长出来的，它的叶子是这个样子的，植株长得就像竹子一样，尤其是这个茎一节一节的。
2: 对。
1: 然后这一大片在一块儿吧，又特别像芦苇。
2: 像。
1: 方大姐，我现在一蹲下一闻，它是有淡淡的姜味儿的。
2: 有。
1: 为什么叶片上会有个姜味儿呢？
2: 这个茎杆儿和这个叶片都有个姜味儿。
1: 哦。
2: 嗯，这个姜这两天有毛病了，你看这个叶子发黄了。
1: 发黄？
2: 你看它发黄了，这个颜色。往上也变窄了，变小了。你看，好的叶片是这么长。
1: 这个叶片很大很宽，颜色是墨绿色。但是这个叶片吧，它就是像嫩绿，但是偏黄。
2: 这段时间，长姜是最快的时候，可以说有几天不进来哈，这地都变个样。
1: 哦，就是这2个月份。
2: 嗯，就拿产量的时候了，也到最后。
1: 那确实是，如果发黄，那肯定不行。
2: 往年这个大姜拔出来以后就大片儿，今年三两天拔出一颗来都很小小片儿。我拔给你看看。
1: 嗯，好。哦，看到了，哇！哦，原来姜是这样生长的。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在市场上卖到的那个姜就是它的根，但是发现下面还有根。
0: 生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姜科姜种姜属，原产于东南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姜扮演了多种角色，它既是调料，又是食材，还是一味中药。《本草纲目》中关于生姜有这样的描述：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薄矣。民间也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但我们平时吃的生姜其实是根状茎，还没成熟时根状茎是白色的，上面有紫色的鳞片，成熟以后就变成黄色。
1: 大姐，我们的姜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2: 清明节左右。
1: 那什么时候收获呢？
2: 一般在霜降以前。
1: 就其实它生长期大概有5-6个月的时间。
2: 对。
1: 我们姜种下去是一个个种子种下去的吗？
2: 这么一块姜，把它掰开以后啊，得育成芽，然后得摆在里面。就这么一块姜，然后就长这么一片姜，因为下面长这个就是个老姜母。
1: 哦。然后老姜慢慢长出来的这些。
2: 对。那个老姜长出来又发了芽以后吧，就长出这一个二亩子。二亩子长完了以后，那又长了这个儿姜。
1: 儿
2: 姜从这个连接点，你看又出来以后，这叫孙姜。
1: 孙姜
2: 就像咱人这个祖辈分一样的。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就相当于他的妈妈。
2: 对。
1: 然后妈妈生了儿子。
2: 哎，他叫儿姜。哎，这叫孙姜。
1: 哦，好形象呀，我们种姜。
0: 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有两种姜，一种是这种没有完全成熟的姜，叫嫩姜，也叫紫姜、姜芽；还有一种是成熟之后的姜，叫老姜。跟嫩姜相比，老姜的表皮比较厚，味道也更加浓郁。
2: 老姜那个姜丝多，这个很嫩。我一会儿我用水给你冲冲，你尝尝。
1: 可以尝吗？现在
2: 可以啊。他们都说姜还是老的辣，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出来这句话。
1: 它应该不会很辣是吗？
2: 你尝一下就知道。
1: 我尝尝。
2: 不会辣。辣吧？
1: 怎么说呢，就有辣度，但是不明显。它确实和我吃到的老姜味道不一样。老姜吃到的口感很冲，吃一点点就会非常的呛。它很脆。
2: 对。
1: 很嫩。
0: 生姜之所以辣，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姜辣素，跟老姜相比，嫩姜中的姜辣素含量比较低，所以它就没有老姜那么辣。王瑞珍介绍说，跟往年同期相比，今年的生姜个头偏小，也比较瘦弱，他怀疑就跟黄叶有关。
2: 哎呀，和往年不能比了，今年大姜差大劲了。去年就是1亩地9000斤，今年这个姜我看也就6000斤姜吧。
1: 少1/3。
2: 对，3000斤， 三块钱一斤的。

0: 哇，多少钱？九千，拿了九亩地，多少钱？
1: 8万多块钱。
0: 八万块钱就这么没有了。
2: 房瑞珍介绍说，种植生姜不包括人工，每亩地的成本在13000元左右。如果今年的亩产量只有6000斤，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就不赚钱。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的问题，而去年的生姜还有3万多斤没有卖掉。随后，他带着汪小妹来到储存生姜的地窖，房瑞珍的丈夫正在给地窖通风。
3: 看看，这是姜窖。
0: 对呀，
3: 这不是一个没有水的井吗？
0: 从外表这么一看，像那一口井，但是下面都有3个洞子，里下面都储藏的姜。
3: 这么深啊？
0: 6米多呢。
3: 那您这姜是怎么运下去的？
4: 是丢。
3: 那人呢？
0: 人也是用那个钩子上的有个安全带绳下去。
3: 安全吗？
0: 安全，没事。我带小林下去看看。
3: 可以先让一个摄像老师下去，这样的话他在下面能够拍一下。
2: 地窖因为长时间封闭，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过高，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进入地窖之前要先进行通风，然后点燃一根蜡烛沉到底部，看蜡烛会不会灭掉，如果长时间不灭就可以进入地窖。
3: 慢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哥，他这样行吗？
4: 行，你扒住了就行。
3: 慢点，小心，把胳膊肘收进去。吓人吗？
5: 啊，没事，挺好的这边。
3: 我现在两个腿有点打软，
6: 我不敢迈出这一步。
3: 好，可以了。
0: 那个顶啊！
3: 哎呀妈呀！
0: 慢点。
3: 哇，这下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凉快啊。下井的时候我当时真的紧张到不行，我到了最下面我才意识到我浑身就出了一身汗。洞口是窄的，下面是大的，
0: 对，
3: 就像一个花瓶一样。
0: 对，其实下来还是很舒服的哈。
3: 这里面是一直都是这个温度吗？
0: 对，
3: 保持在多少度？
0: 一般在13-14度吧。
3: 这有3个洞口。
0: 对，3个洞。
3: 然后我看这盖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面又盖了一层土。
0: 这个是为了保湿度吗？一层浆吧，放一层沙，也为了保住这个大浆的颜色好看。
3: 我拿一块看看吧。
0: 可以啊。
3: 它为什么发出来这么多新芽呀？
0: 它温度合适了，再一个这井口经常把它开开以后啊，它就里边有氧气了，它就容易长芽子。
3: 就长芽子也没问题是吧？
0: 没问题，卖的时候有时候它也不嫌弃，太长的时候它让给你打掰了去。
3: 都是要储存一段时间再卖出去是吧？
0: 它根据价格，如果说你一出江的时候价格可能贵，有些人可能要卖掉一部分。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储存去放起来，那个价格才会贵。这一年当中谁也不知道啥价格。
2: 去年冬天生姜的行情非常好，房瑞珍就卖了一半，剩下这一半本以为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却没想到价格一路走低。过去几年生姜的价格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房瑞珍也赚了一些钱。前段时间趁着农闲，他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完工。上大学的女儿正好放暑假，就在家里收拾屋子。临近中午，王大姐准备了几道特色菜给汪小妹尝尝。
0: 用糖拌一下，再就是用凉拌一个，把它切成这么片儿，薄一点哈。
2: 凉拌姜丝，姜丝炒肉，做法比较简单，都是当地的家常做法。汪小妹非常疑惑，这生姜能直接吃吗？
3: 它就像我们在超市买的，就是烘干了生姜，然后蘸上糖粉那个生姜糖的那个味道。
0: 尝尝这一个，把那个姜切成片以后，把它压了，就这时候吃吧，就是有点耐脆那种感觉。
3: 尝尝，
0: 你尝一下。
2: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家常。在种生姜以前，房瑞珍和丈夫都在城里打工，可一场意外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0: 2011年的时候，他出了车祸。就是身体不行，别耍的。
4: 当时中午吧，我去出去吃饭，经常说在路口上，就有个大人车撞了。
0: 好了以后吧，他就是好像脑震荡似的，就是一那个他头疼。你说骑个摩托车上个班上啥，他那个脑袋不行啊。 从那时候开始哈，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本身话语不多的人哈，变得更少言寡语。
4: 反正当时吧，就是家里吧没大有钱，学习低下的吧，心里有点压力，不是好像都一样吧，就不愿说话。
1: 他晚上呢，就是更加容易去说梦话，也感觉他的话就是更加的少了。
7: 你有没有试着去多跟爸爸聊聊天？
1: 我一直会跟他去说话的，像我当时是在平都那边上学，就让他接送我的时候，一直都会说话说话说话。
0: 后来我俩就想，能不能看别人那时候那个大江最贵的一年是到了10块钱，我家我哥我姐是他们中奖。然后就问了我二姐夫，然后说我这地方能不能种姜啊？本村的人说不能种，十几年以前有人在这做过示范，就是做过试验，说种不了姜。
2: 尽管村里人都觉得他们这里不适合种姜，但房瑞珍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在亲戚的帮助下，他们第一年试种了3亩，亩产量约5000斤，这让他们信心倍增。随后几年，他们一边总结种植经验，一边扩大种植规模。
0: 出疆的时候啊，那种累啊，怎么形容？就咱家那个土炕嘛，你都上不去。
7: 怎么能累到一个那种程度、
0: 那你砍完苗子得装笼子了，套笼子然后再抬出去，抬再装车里，车里再下轿里，每餐晚上回来，这个衣服直接不脱，就脱不了，脱了穿不上，
7: 疼成那个样子，
0: 就浑身疼。
2: 种姜虽然非常辛苦，但也有收获的喜悦。尤其是生姜价格比较好的时候，
0: 我俩最贵的时候，那时候卖到9.8，是9.6啊，反正一车姜那时候就好几万。
7: 当时心情怎么样？
0: 啊，心情特好，哎，那种感觉哈，感觉这几年种姜没白种了，终于也叫咱养到好时候了，
4: 非常高兴的劲儿吧。啊，16-17万块钱
0: 啊，在市场上那时候卖吃的啥也有哈，你想吃啥，买买。
2: 可是生姜市场的价格瞬息万变，去年还9元多一斤，今年已经跌到2元，再加上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问题，这让吕东升打起了退堂鼓。
4: 我不想种了，我想出去打工嘛。
0: 价格一高就高兴，价格一低就不想种了那种，
7: 比较情绪化，
0: 接着就不想种了。
7: 那大姐您是什么想法？
0: 但是我还是坚持想种，它不可能光低。老农民说句什么话嘞？庄稼不收年年种嘛，哪怕不多种少种也是年年种。谁能看定明年的行情，对不对？我觉得还是种比较好。
2: 在是否继续种姜的问题上，夫妻俩各执一词，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房瑞珍迫切需要找一个高手帮她解决黄叶的问题，让丈夫重新找回信心。
8: 关于大胚土的早晚和深浅的，咱之前都给大家讲过，那今天重点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胚土的这个形状的问题。这个大姜呢最好像这样啊，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就是要把这个土呢都要培上来，它需要一个有效的盖土深度，这个大姜的片形才能好。我是魏凡凯，关注我，带你学习更多大姜标准化管理技术，让你的产量更高，品质更好，风险更低。
2: 乡土专家魏凡凯31岁，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魏家柳沟村人，种植生姜10年，合作社种植面积1000多亩。
7: 咱们这是在录的什么呀？这是
8: 现在很多人，当时这是一个大学的老师联系，那时候就是说这些测土的这机器什么仪器还不是那么标准，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仪器的发展去能测了，根据测的元素再加上什么推理，最后判断这个结果，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因地制宜。
2: 在大学老师的指导下，魏凡凯找到了生姜黄叶的原因，并且对科学施肥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定期测土，根据检测结果缺啥补啥，精准施肥。
7: 那下一步是不是也可以根据大姐这儿缺的，咱给可以给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啊？
8: 对，这样我回去我给你开一个针对咱这个地块的一个施肥方案，
0: 行吗？
4: 行，
8: 行哈。哎呀，当家的说了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明天早上你准备好那个喷雾器、水啊什么的，明天早上我直接给你再给他送过来。
0: 早晨我们两个早一点，
7: 那我和魏老师到时候就直接去地里面找你。
0: 行，直接去地里。
7: 大姐，
0: 哎，辛苦了，辛苦了。
8: 他走过来了。
3: 咱这是准备的水吗？
0: 哎，水都拿来了。
8: 现在因为它黄叶。

0: 嘛，它这个抵抗能力呢也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今天咱先喷它啊，一个是提高抗性啊，再一个补充一下这个中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充这个是微量元素的啊，尤其是铁、锰、锌、硼，这个这是中量元素，主要是钙、镁啊。
1: 这个起什么作用？
0: 这个是提高抗性的。
2: 随后他们戴上口罩和手套，按照乡土专家的提示调配叶面肥，
0: 这个30到50克，这一小罐就行，这个到5罐就可以。叶片的背面它有呼吸孔，吸收率会更好一些，斜着往上，这样它会正反面都有。我给你做个示范，这样哈，其实这样你看看，它下边也能打上，上边也能打上，来，学会了吧，大哥？
3: 学会了，来。
4: 那大哥试一试。
1: 啊，从底下往上，
4: 是这样吗，魏老师？
0: 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从底下往上走哈。啊。
2: 叶面肥易于吸收，可以快速改善植株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还需要充施水溶肥，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生姜黄叶的问题。
0: 这是氨基酸，这个是因为咱快速的补充养分，这个吸收快，见效也快一些。
3: 一亩地用多少？
0: 一亩地这个用半桶，但这一次是2亩还是3亩？
3: 3亩。
0: 3亩地，那这一桶都倒上就行，再把这个再倒上半桶。这个这是中微量元素，这个这不一次浇3亩地吗？这个用这一袋就可以。这个3亩地用这一箱就行。
4: 这是什么呀？
0: 氨基酸、有机质、黄腐酸这一类的，就是调理土壤，然后促进这个根系的这个快速的修复啊，它这样能够快速的吸收地里的养分嘛。行，这样把这施肥器盖拧上就行。

0: 那交完之后，大姐和大哥这边还需要注意什么呢，魏老师？
1: 按照咱们往常的经验，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七八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过来一趟，到时候根据你这个情况呢，再开具下一次的这个方案。
2: 啊，这样更好。那么到出院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说我大娘调理好了，具体能增产多少，你能不能知道啊？
1: 7-8千斤吧，7千斤左右。
2: 你能产这么多还？
1: 这还多啊！
0: 大姐，你本来想着是预计能有多少啊？
2: 我预计也就产6000斤吧，这个大是黄苗受的影响。那么在你们那现在产量具体有多少呢？到出江的时候？
1: 15000到20000斤吧。
2: 那你这么高，能不能带着去参观一下？
1: 可以啊。
2: 在周围来说，我这个大江长得也比较不错，自己感觉也挺满意。他一说1万多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想到，有可能吗？能达到那么多？那最多比我这说多一点哈，有可能。那多的太多了，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3: 乡土专家的生姜产量究竟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高呢？带着疑问，一大早房瑞珍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种植基地。
4: 魏老师，
1: 哎，来了，
4: 我带着大姐大哥过来看看。
1: 欢迎欢迎，不过这个还是安全起见，咱哈
0: 措施要做一下，
1: 措施要做齐，见谅哈。
2: 戴姐套是吧？
1: 对对，我这地图上常备。
2: 是啊，
1: 常备。
2: 啊，行，
1: 来，
2: 我拿一颗和你们的来比较一下，看一下。
1: 好，看看咱这个叶子和你那个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哎呦，
2: 不能比啊。
1: 你看看这颜色对比一下，
2: 能不能看出来？
5: 你那个发黑，咱发红。
2: 你看你这个叶子从表面看起来还有光泽的那种感觉，咱这看着很薄，颜色还很黄。我看你们这遮阴网都撤了，你说我那遮阴网能撤吗？现在
1: 那不行，肯定不行。
2: 那为什么呢？
1: 虽然说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了，但是因为什么，你这个叶片这个抵抗能力太差了，突然来上一天中午高温，你这个就受影响。还是要以姜为本，因地制宜。
0: 那是不是大姐那边要等着这个叶子彻底好转起来才能考虑撤网？
1: 它是正常的这种发绿色啊，正常的开始干活了，像这种情况就可以撤。
3: 在乡土专家的姜田里，叶片都是墨绿色，并且植株非常高大。那下面的生姜长得怎么样呢？
1: 你随便挖。
2: 下雨不好走。
0: 哎，用不用也找一个铁锨呀？
1: 不用，咱这个地你放心拔就行了，咱这土壤比较舒服。
0: 土壤很松是吗？
1: 对。
2: 拔出来了，拔出来，
0: 慢点啊！
2: 哎呀，我一拔的时候哈，有2种感觉。第一种感觉就是，咱家那个大姜拔的时候拔不动。

0: 啊，用铁叉子把它铲出来，而且还得使劲儿。人家那个我这么一拔，土壤自然散开了，就说明人家那个土壤有利于大姜的生长。再一个拔出那个大姜来一看，哎呀呆了，
1: 哎呀真沉，
2: 来来，
3: 这么沉啊！大哥大哥，您试试，您上上手试试。
1: 有几斤啊？这个姜这么看，
4: 比外面这个是沉。
2: 你也对，
1: 不能和咱的比了，还不能比了，这是还。
2: 你看看来。
0: 能不能出去称称有多沉啊？
2: 地图上去称一称。
1: 走。
5: 乡土专家用水冲掉生姜上的泥土，露出了白色的根，数量多，并且都长得比较粗壮，富有弹性。那这一颗生姜究竟有多重呢？
2: 来估一估重量。
0: 小林，你估计有多少？
3: 我猜5斤半。
0: 你猜能有多少？
4: 4斤半吧。
2: 还是说大哥有眼光？4斤7两8。这颗姜林出姜的话，基本上长个9斤到10斤是没有问题的。
3: 这么多呀？
2: 买姜的时候没买过这么大的吧？
3: 没有，而且您现在洗干净了之后，我发现它好像是长了，就像两排杨，是两片姜长到一块儿了吗？
2: 对，这就是我们增产的秘密武器，啊。这就叫双片姜技术。
0: 魏老师，它不是两个芽吧，长一块儿？
2: 不是，你咱现在这不是看着吗？这不是一颗吗？
0: 你看这两个姜怎么两个扣在一块？
2: 对，也就是在生儿子那个阶段，对它的生长进行这个干预。它一般生两个儿子，那这个地方呢，它开始生三个、生四个，产量就上来了。
0: 你这明年还种不种了？还打算不种？你说明年再种这样双片姜，产量不就有了？
2: 明年必须得种啊！
4: 人家讲比咱是强，我努力点儿，观念跟人学，学的更好点吧，种的吧，和人一样大点儿。
5: 随后，乡土专家又带他们来到一块试验田，在这里，房瑞珍发现了一个让他感到好奇的小玩意儿，
0: 像个摄像头啊，
3: 这是什么？
2: 这不是摄像头，空气温湿度传感器，不过这上面看不见哈，来看我手机哈。
3: 哦，这是有专门的 APP。
2: 对啊，我这样在家里就能看到什么现在这块地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哦，
3: 就不用来地里了。
2: 对，
0: 它如果太方便了是吧？
2: 对，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咱就能及时的过来看。
0: 你的意思就是在外地的话也能看到是不是？
2: 天涯海角。哦，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能改变生产方式。
0: 从来就没看到过，那农民种地谁那么种地啊？就是凭着感觉，哎呀，今天温度高了，去打个孔，不让大姜烤了。人家是科学种田，咱不是，咱是老农民，翻翻翻翻不识字的那种种田，就是不一样。那我的地里也可以用吗？
2: 可以，当然可以。这个生产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嘛。
3: 贵吗？这个魏老师？
2: 几百块钱吧。
3: 那还行，
0: 还行，
2: 能接受就可以。
3: 那您这片实验的田到底是在实验什么呢？
2: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姜，尤其你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姜就是小一点，短
0: 啊，
2: 短粗，就是一般的短了，他就认为肯定胖，高了那就觉得肯定是怎么着
3: 瘦。
2: 啊，那么通过咱们这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让它又高还得又胖。啊，这样产量也高，其实收购商啊，这个他也愿意要。
0: 这高了，你算能胖起来吗？
2: 能。
3: 那现在他在地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吗？
2: 可以，要不咱拔好壳看看。
5: 因为试验田培土比较深，直接拔有可能会把姜折断，所以乡土专家就找来一个铁锹，随机挖了一颗。
0: 哎，
2: 好，
0: 时间，慢点。哎呦，哎，出来了。
2: 来，
0: 这么大。
3: 这有多沉啊，大姐，您掂着。哎呀，
0: 我没有数，我估计这个姜不对4-5斤吧。
2: 4-5斤的话应该没有，3斤左右应该是有的。
3: 有了。
5: 乡土专家先用米尺量了一下整个姜块的高度，在20厘米左右，而房大姐带过来的那颗只有13厘米，单个姜块的宽度一个是6厘米，一个是3厘米。从外形上看，试验田的生姜长得又高又胖。随后，乡土专家称了一下房大姐带来的生姜，重量是0.71斤。那乡土专家的这颗究竟有多重呢？
2: 现在这个是2斤9两4，
3: 就将近3斤。
2: 差距还是有的，
0: 差大了这一亩地啊！
3: 我特想问问大姐羡慕不？
0: 羡慕死了。
2: 主要区别还在这个酸姜上边啊，因为酸姜是第二次培土的时候，培土的深度提上去。它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这样姜就能长高。这个营养要跟上，施肥的频率，再一个养分的配比啊，然后叶片的保护各个方面做到位了，姜就能确保长胖。
5: 乡土专家之所以做这样的试验，也是为了给市场提供不同形状的生姜，以应对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因为这项种植技术目前处于试验阶段，不是很成熟，所以乡土专家建议房瑞珍明年先跟着他学习种植双片姜，提高产量。
2: 这些年呢，我总结的一些经验汇编了一个小册子啊，回头你可以看看啊，从种到收全部都有，全环节都有啊。
0: 送给我啊，
2: 送给你一本，
0: 谢谢魏老师。
2: 包括怎么形成这个双片姜，这上边每一个环节都有。嗯，你回去可以这个参考参考，然后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不明白的，咱留个联系方式，随时交流。
0: 谢谢魏老师啊。
5: 乡土专家的生姜基地让房瑞珍大开眼界，回去以后他按照乡土专家提供的方案进行日常管理。一个月以后，他给方小妹发来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
6: 方小妹你好，今天我来到我的地里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理哈，我这个大姜哈有一个明显的改变，特别的高兴，我还得上两个。今天来地里，我来给你发点姜一会儿看看哈。你看，这个小妹还可以吧？这个姜，当时咱俩拔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姜，是不是？我感觉这个姜就很高兴了。你看当时，你看这是个二亩的、二的、三的，你看现在三的这个胖度，你看我这个手指都有个三指了。我看得经过小魏老师再给下个方案。我看这个大姜最后啊，那个按照去年那个产量嘛，我看觉得没问题。这次这个姜调节的这么好。我那同学陪同大奖，我看着我都收获了不少，我非常的感谢你哈。

0: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随即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南口作为平绥铁路咽喉要隘，素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1937年7月底，日军派出70,000余人，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扬言3日内攻下南口。中国军队第13军集结60,000余人，抢防南口。8月8日，日军出动上千名步兵，用大炮攻击德胜口，南口战役打响。争夺龙虎台时，第13军第89师第529团团长罗方圭带领官兵拼死阻击，下令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官兵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6辆坦克，先后6次夺回龙虎台阵地。该团3连100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1: 这个钢盔呢是日军的钢盔，不但有弹孔，还有用硬物，例如石块或者是枪托，把这个钢盔都给砸裂了，掉了一块。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惨烈程度。
0: 由于连日激战，伤亡惨重。26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做出撤退决定。近20天的南口战役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600余人。中国军队在南口的浴血奋战，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打破了日军3月亡华的妄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评论：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0: 哼唱的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主席当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这首歌的名称被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今。而李娜唱的版本是1943年发表于刊物《群众歌声》上的，创作者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曹火星，创作地点就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唐上村中堂庙内。
1: 1943年的10月呀，曹火星等3位同志来到我们这个村，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几位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别的房子，就住在这个小庙里头。原来这是我们的龙王庙，白天贴标语啊，组织群众学习啊，晚上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
0: 为什么曹火星要创作这样一首歌呢？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针对这一谬论，共产党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荒谬宣传。1943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大量事实，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曹火星不禁心潮澎湃，决定写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歌曲，讲真理、说真话、唱实情。秋夜，想到共产党领导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看着《解放日报》的社论，曹火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经过反复修改，几天之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终于诞生了。这首歌的节奏旋律借鉴了当地民间小调《霸王鞭》，不仅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更唱出了人民心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歌曲很快在唐上村和周围村庄流传开来。1943年歌词中的“坚持抗战6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成“坚持抗战8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传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先生一曲樱花雨，缠绵悱恻，婉转低回，让秀子似乎看到了家乡的晨昏夕阳，夜色水岸，不由升起一缕乡愁。
1: 乡愁，乡愁啊！你们都

昨天枪毙匪首许三黑，这场面一定很壮观吧？秀子。

0: 花般，一群行走的歌者把音乐播撒在民间，扎根于民心，了不起，单单的了不起呀！派人去请吧。
1: 是。
0: 哎，秀子，这大戏园的建设可要抓紧呐！记住，4月29日是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天长节。我要在这一天看到大戏园的落成，并举办盛大的仪式。
1: 先生放心，秀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0: 也许，也许。
2: 秀子长官，为将周家办全部抓获，全都关在警署牢房。
1: 刘警长，去把他们的班主请来。
2: 请达喇叭。
1: 白专员，大先生说了，广府大戏院的建设要加快进度，人力不足就从各村征调，务必按期完工。
2: 是。达喇叭请到。
1: 请。

0: 长官，
1: 周班主，见过大先生。哎，
0: 是是是，见过大先生。哦，
2: 我的朋友，鄙人原木一郎，欢迎你呀！周班主，请坐。
0: 不敢不敢，吓死也不敢。长官呀，我们都是良民啊，请长官把大伙儿给放了吧。有什么过错，就让小的一人担着，请长官开恩呐。
2: 怎么会有此事吗？
1: 先生，他们与匪首称兄道弟，还为他收拾安葬，定与土匪有染。
0: 万万没有，万万没有！我等行走江湖，不忍他暴尸荒野，只是草草收敛，与土匪并无往来。请长官明察呀！
1: 先生面前还敢狡辩？
2: 小子，周班主是我请来的朋友，不要为难贵客，下去吧。
1: 是。
2: 周班主，请坐下来饮茶。
0: 小的聪明一个，站着便好，站着便好。
2: 客气了，客气了。

0: 斗班主，哎，你可认识这是什么？
1: 这是
0: 我们大日本的翅膀，从大唐传到日本的。现在嘛，中国的没有了，只有我们日本才有。它和你们的喇叭一样，都是吹奏乐器。咱们是同行嘛？哎。

0: 钓钩他能撑破天，君可愿神迹一展，当面传，长官听了。祖宗留下折扣饭，一笼碗扣吃板干。谁听咱都是劲吹，宁断横龙不断弦。
1: 宁断喉咙不断弦，
2: 是行规，是誓言，还是挑战？这句话倒叫我包公说。

0: 高班主，能否吹上一首让我见识见识？
1: 长官想听，我一定使劲吹，
0: 请。

0: 吹得好，吹得好。请问周班主，此曲可有名字？
1: 哟，
0: 请赐教。
1: 念了，
0: 念了，
1: 对，念
0: 了。有这个曲子吗？哎哎、
1: 祖师爷传下，辈辈演奏，小的不敢欺瞒。长官想听，我接着吹。
0: 哎，好了，好了。此曲名叫《撵郎》，含义非浅，音也强，调也急，刺破云天。一吹风穿月，二吹天地寒，三分尘来四分怨，还有那八分忧愤，九分哀叹，十分仇恨，

0: 班主，哎，果然不俗，佩服，佩服，小子。
1: 先生，
0: 放了他们。
1: 先生要放大喇叭。
0: 天下一人是一家，放他们回去吧。
1: 是。来人，放了周班主和他的喇叭班。
2: 哎呀，谢谢长官。
3: 快走。
2: 谢谢。
0: 学子啊，你看到了什么？
1: 一群可怜的人，像猪，像狗，像乞丐。
0: 不，你错了。你不要看他们很猥琐，他们的声音藏在他们的骨头里，一旦爆发，比那火山还要厉害千百倍。
1: 请先生教诲。
0: 中国的武术军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声音。我不要他的喉咙断，要让他的声音绝。

0: 没有了声音，就没有了元气，没有了脊梁，我要在中国实施精神战胜法，把中国的喇叭变成我们大日本的歌唱。
1: 攻城略地不如征服其心，先生高见。

0: 今天是天津女孩珊珊结婚的大喜日子。珊珊在荷兰留学时认识了伊普，他们在荷兰举行了一场西式的婚礼之后，又将在天津办一次传统的中式婚礼。伊普和他的家人第一次来天津，面对着新娘家中墙上的大红喜字和热情的异国亲属，他们对陌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1: 您那有这儿吗？对，还有一个壶。对，
0: 天津人结婚讲究喜庆吉祥，一些传统的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这些寄托着家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一段异国情缘让东西方两个家庭融为一家，他们用各自的礼节习惯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在天津的婚俗中，有婆家的一位女士为新娘穿婚鞋的习俗，寓意是自此迈进婆家的门，开始幸福新生活。这个任务交给了新郎的妹妹梅可。
2: 那个新娘把脚高一点，高一点，我们看不见她，看不见脚。哎呀，
3: 现在看到了，她觉得那第一次的，从来没给人穿过鞋，她觉得很奇异。Slowly, let them feel.
2: 你好。
3: Sorry,
2: guys.
3: Yeah, just good.
4: 那婚纱
3: 上
4: 了
3: 吗？
4: 好了。
2: OK, 太棒了。
0: 生在荷兰的梅可也许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寓意，但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愿意遵从这个东方国度的古老传统。
2: OK,
4: 弟弟给红包吧，
2: 给红包。
3: Thank you,
5: thank you, 谢谢。
0: 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婚礼紧张忙碌着。
1: 我的裤腰带里边，一会儿新娘子系上。
0: 珊珊的姥姥负责把钱裹进红腰带中，这是天津的传统习俗，饱含着对女孩出嫁后的美好祝愿。
1: 健康幸福，全家幸福快乐。
6: 谢谢姥姥。啊。
1: 永远幸福快乐。
6: 谢谢。
0: 在中国，婚礼的仪式几乎都是在中午举行，而天津市区的习俗则是中午吃喜面，下午办典礼。天津人结婚的喜面是拥有香干、面筋、花菜的三鲜卤，铺上一层金黄的炒鸡蛋，配上清炒虾仁、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还有红粉皮、黄瓜等各色菜码，这些都是这顿喜面必不可少的。热爱东方文化的新郎家人筷子用得很熟练，吃面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品尝这地道的天津味道，显然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西方遇到东方口味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伊普父母对远隔万里的新人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结合在一起，双方往往会出现许多分歧。对于苹果、火盆、同心锁背后的含义，伊普并不知晓。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婚礼的形式或许有千差万别，但神圣的仪式、真挚的祝福却是相通的。伊普和珊珊的婚礼或许就是天津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天津自身的包容与平海临风的优势逐渐化成了西风东运的浪涌潮汐。东西交融的进程中孕育出天津特有的生活之味。来自美国的 Jen 是天津一所国际学校的数学老师，因为娶了一位天津太太连杰，Jam 把他的中文名字取作连远成。他在天津已经生活八年，现在连远成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5: 我听到相声啊，我坐出租车什么的，我听懂可能有20%，那个20%我挺喜欢，但是80%我一边听一边学，因为他们说的话挺快。
0: 随着新年的到来，连远成的一些中国朋友从海外回到了国内。今晚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与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同，连远成非常习惯中餐的口味。
5: 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煎饼果子，豆腐脑儿喜欢，锅巴菜我吃的少，但是锅巴菜也挺好吃。
0: 中餐无论色、香、味、意、形，都深深吸引了连远成和他的家人。天津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将美国人连远成和他的妻子连杰深情连接。热腾腾的饺子既能驱散冬日的寒气，也寓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每年的平安夜，天津街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壮观场景。滨江道、和平路再度成为市民的狂欢圣地。近百万人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共同度过。从傍晚开始，各大餐饮店内的人气逐渐升温。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食物是一种温和的媒介，也是一种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食物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期待，也能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享受。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晚餐和派对是这个欢乐之夜的重心。在中国，任何一个节日的高潮都是与饮食相关的。100多年前，西餐就已进入这里，天津人享受西式美食的习惯延续至今。天津西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6年，这一年天津最早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上刊登了利顺德的广告。广告内容为利顺德供应各类西餐饮用的洋酒以及其他。这则广告透露出，利顺德当时已经成为天津引进西式生活方式的窗口和中心。利顺德三个字来自孟子的格言，利顺以德。从天津这座最早饭店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2岁的卞慧欣，体力允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读书和写字，是他多年的习惯。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卞慧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嫡传弟子。 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30多年前，天津学者陆新农交给卞慧欣一本由他自己编辑整理的命名为《时事》的手稿，请卞慧欣代为保管。看到手稿的内容，卞慧欣很是喜欢，于是将书中的内容全篇抄录了下来，并装订成册。这部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时事记录了众多天津的时事往事。打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个天津的浮光掠影。在这本书中，关于天津西餐的记录足以让我们体味那个时代的摩登与风华。卞慧欣和他的侄女卞学诊是当年天津卫八大家卞家的后人，卞家曾创立龙昌号、龙顺荣等老字号，富甲一方。当年卞学诊与父母时常是西餐厅里的座上客。
7: 他不学的是工程，是学的建筑学校。
0: 天津意式风情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面积最大的意大利建筑区，也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这一天，卞学诊邀请了两位表姐妹与家人一同在这里小聚。岁月沧桑，几位姐妹的风度依旧如昔。时间划过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味蕾。当年和父母在天津大华餐厅吃过的一道西式小食奶油栗子粉，让卞学诊至今念念不忘。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他常常在家做这道点心。表面上看，他是对食物的追寻，倒不如说是对时光的眷恋。奶油栗子粉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味道是否正宗，关键就在于栗子和奶油。把精选的栗子蒸熟去皮，再用勺子碾碎成粉。奶油一定要上好新鲜的纯奶油，然后把搅拌过浓稠的奶油挤在清甜的栗子粉上，奶香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栗子也让食客口中多了一份甘甜。这种中和式的味道最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怀想起童年时翘首以盼的样子，纯真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
8: 辛苦了，
9: 看看这个味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
8: 哎，
9: 你想来。
0: 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美好给人一种别样的惊喜。几十年后重新尝到喜爱的美食，姐妹们从记忆深处唤出了许多当年的往事。
9: 这奶油栗子粉呢，以前在天津那赵四小姐跟那个还有溥仪的那个婉容啊，经常去吃。
8: 对，
9: 最主要是大华饭店，还有启士林，还有维克多利。
0: 表姐李代君是当年天津著名富商李善人之后，杨学爽是常元杨家的后人。看着鹤发童颜的老人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智慧，是坎坷跌宕后的顿悟。不变的味道抹去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岁月，留下的是一种真正被岁月磨砺出的成熟与满足。
10: 我早
9: 咱们难得能见面，我就是把这铁盒带来了。这是一个天津的收藏家李刚，他是开来的，正好是我们家龙河的那个海参礼品盒。
10: 他要过去到药铺买药，他给的每一位中药他有一个小片儿，好，现在一个小片儿也很值钱。
11: 现在没不给
10: 过去你装完药那看看药性也就扔掉了，没有人珍藏，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品。
9: 对，
2: 他还是能够至少能够反映一些信息，那个时候的商场的情况啊，他多多少少有点艺术这个历史价值。
9: 而且这
2: 不信，你在那个辽宁路那儿去，还不能还能叫当个古玩意儿？
9: 这是拍来的，大概价值还不菲，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那个现在看起来都是能怀念那个年代。
2: 现在什么？
9: 这个是一个地标式建筑，你要问那老人，谁都知道这个楼。
0: 早在100多年以前，中西文化就已经在天津这座城市深刻交融。这里不仅有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还有香气四溢的西式大餐。民国年间，天津的一些中餐馆面对弥漫全城的西菜气息，也进行改进吸收，尝试着创制中西合璧的大众菜品，至今仍然深受京城百姓的推崇。

0: 陆学波正把一台旧空调运到即将开业的新店中。这样的小店他已经开了三家，这里是老陆的第四家外卖西餐店。老陆的外卖店大多都不惹人注目，他没有富丽堂皇的门脸，也没有豪华气派的陈设，因为在老陆眼里，真正能让顾客享受到美味才是最重要的。老陆退休前是天津一家著名西餐店的大厨，他还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四年。特殊的工作让老陆把餐品制作的严谨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 行吧。
0: 从美国回来后，老陆自己也开过西餐厅。三年前，在女儿的鼓动下，老陆开了第一家西餐外卖店。生意的火爆让老陆自己也没想到天津人对于西餐的情怀。从那时开始，老陆的生活就变得繁忙起来。
2: 西餐外卖连锁店，
3: 他们说我，你这个老头还挺潮，还什么都会。
0: 老陆的西餐外卖店以俄式西餐为主，还有一些纯黄油制作的西式点心，这些都是老陆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开始做的，现在他还是一直坚持固守着传统的味道。
3: 纯黄油啊，奶香味特别足，满口喷

0: 香。
1: 也是这种坚持，让他拥有了一批喜爱这种味道的食客。
2: 来一个红菜汤，
3: 哎，红菜汤，
2: 一碗米饭，来一个二米饭，
3: 啊、哦，
2: 来一个泡菜，
3: 行。你看他坐车的就吃了。那天有一个，我估计快70了吧，一个老头老太太买完之后，买了个烤鱼龟，吃完了转天过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哎呀，他说谢谢你啊，可吃着我那个年轻时那个味道。
1: 每天早上6点，老陆的侄子陆志江很早就起来准备小店一天的所需。9点整，所有的人员都到齐了。为了足量供应食客们的需求，小小的后厨里忙成一团。主厨吴俊强和面点师房凯各自准备将熟悉的食材幻化成食客口中的美味。老陆身上有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4: 这玩意儿得轻轻轻轻，
1: 他用这种幽默解读着西餐的秘密。
5: 这面条都这么烧，他们先烧完就晾，刀晾了，刀晾之后它起的就好，它里头那个，你看拉开那风眼啊，都一边烂，摔的举到头顶了，梆摔一下，那是要那个热闹劲儿，那个没什么效果，那个来面。
6: 要吗？
7: 牛肉，
6: 锅儿焖牛肉，好嘞。
8: 那奶油炸片离回家凉了怎么办呢？
6: 再拿微波炉打一下就行。对，马上马上马上得了啊。烤肉、火腿、口蘑什么都有，杂拌儿嘛啊！
8: 来一块俄式火腿沙拉。
6: 火腿沙拉哈。
1: 火腿沙拉是老陆店中的招牌菜，几乎是每个上门顾客必买的。对天津人来说，西餐中的这道沙拉早已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部分。是百年的时光把中西之味融合在了一起。老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最普通的食材化为美味。土豆不能磨成泥状，而是切成小小的薄片，与胡萝卜、黄瓜、鸡蛋和火腿丁混合在一起，不但交汇出丰富的颜色，也能把不同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对西餐老手来说，沙拉酱必须是自家调制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将蛋黄与色拉油混合打发，此中必须加入一点芥末，除了杀菌，还会提供奇妙的味道。
3: 再加点奶油。
1: 这个街边不起眼的小窗口，足以折射出这座城市人们的口味和风格。岁月的积淀，让天津有着中西合璧的味蕾，代代传承的时光味道，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味觉惊喜，也饱含着文化与情感组合而成的味道中的天津。

0: 常的小院里，却有着一组不同寻常的永宁微缩景观。这里既有古今闻名的永宁十八景，又有一些让人回味的当地建筑。
1: 想把永宁的景观留在微雕上面，但是他后来就是慢慢的整理，做一些微观出来了，把永宁的古卫城以及十八景都做观仔楼、古大厝都做一些微观，摆在供游人的观赏，也让来永宁旅游的游人有一个侧面的了解整个永宁城。
0: 石狮永宁镇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永宁古卫城也是泉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古卫城，是中国明朝三大古卫城之一。著名的古代泉州航海灯塔就位于这里。因为特殊地理位置，石狮永宁历来为闽东南重要港口以及海防重地。
1: 永宁在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说是在东南方向，在永宁这个突出的海面之上，可以作为一个海防的前南屏障，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再加上一个永宁的水深，那个海面的水深可以融入了上万吨的轮船，所以说这在永宁建这个古卫城哦，有一个军事的重要位置。
0: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居住着善良淳朴的永宁人，他们打小就听着镇上的老人们细说那些和永宁有关的点点滴滴。
1: 因为永宁古卫城从小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老一辈就一直在传说永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观仔楼，很多可以让人游玩的地方。
0: 蔡宗庄和陈锡坤都是土生土长的永宁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几年来永宁旅游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座小镇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可是永宁镇上地势复杂，小路错综，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并不是每一位游人都能顺利找到那些景点。
2: 现在这个游客来永宁玩哦啊，来了解永宁下，我就决心做这种，
1: 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永宁。虽然没不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能找到十八景的地方，但是在他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就可以找，
0: 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微缩景观知道永宁古卫城全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陈锡坤做微缩景观的最初目标，完工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了。
2: 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古房子这个比较好，像那个套房不好，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套房虽然是现在比较宽大、比较新鲜的好样，但是又觉得我觉得到了那里又觉得不方便，什么样都不行，好像是不自由的样子。
0: 陈锡坤是个泥水工，他也没有学过绘画、建筑等专业知识，就是凭着对永宁的一腔热忱，在闲暇时候倒腾红砖、石条的边角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3: 哎，陈叔，我看到您做的这个微缩景观有好多细节，好像这个是水井的井口，对不对？
2: 啊，这个是大门进去，这个好几层。
3: 哦，一进、二进、三进，是不是？这边还有，哎，这个窗户我也看到，好像咱们闽南这边好多窗户上都有这种石柱哈，两根石柱立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2: 这
3: 是
2: 为防盗的，
3: 防盗
2: 小偷什么？
3: 啊，相当于是一个防盗网，就防止小偷爬进去这样。哎，咱们的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些材料，像这个石板啊，这些材料都是您专门去找来的吗？
2: 是专门去捡来的，捡来自己加工的。
3: 从哪儿可以捡来啊？
2: 因为有些板材厂哦，才编起来又可以去捡了很多。
3: 哦，就是一些那个废料，是不是？
2: 废料
3: 哦，因为您自己就是做这个泥水工啊什么的，手边可能就可以看到好多废料。
2: 是。 有些工地上，国民工地上的油，国民这个采起来买用，我就把它捡回来。哦，
3: 因为它有一些边边角角本身可能就很窄，那种窄的已经不能够在工程里边使用。因为这个微缩景观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正好都是一些比较窄、比较小块的，所以正好能够废物利用派上用场了。
2: 啊，如果太宽太窄，我就给它改一下，自己加工一下。嗯，
0: 半边井、闽南古大厝、翻仔楼、姑嫂塔等等，从第一眼所看到的外形、颜色、材料，再深究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陈锡坤的微缩景观与真实的永宁十八景有着近乎100%的相似度。
1: 他陈锡坤就这么一个人，他文化不高，但是他会用心去把这个微观十八景的微观做好，这是咱我们永宁人必须向他学习的一种精神。
0: 蔡宗忠说，他从小就认识陈锡坤，那时只是觉得陈师傅勤劳持家，完全没想到陈师傅凭着切割机挥驰，便能打造出永宁的小世界。陈锡坤这一颗热爱家乡的心也感染着自己。
1: 我们永宁人很淳朴的，因为我们不懂得用太多的花言巧语来装饰什么，但是我们会用淳朴的手艺把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供游客欣赏，或者是供游客来理解这一些十八景的事情。
0: 从2018年初开始，陈锡坤突然萌发了打造永宁十八景全部微缩景观的念头。除去打工的时间，他有空便在院子里倒腾。家里人不理解，这不赚钱的活为何能让陈锡坤如此痴迷。
2: 白天还要去做工具，晚上说有空两天说你到家里不稀奇，他说你倒这种看吧。这个没有赚钱的哦，我还要自己去做下去，因为就是说爱这样子。
0: 对于陈锡坤，作为同乡的蔡宗庄却是理解的。永宁人最好客，大家欢迎更多人来永宁走走看看，感受这个海边小镇不一样的生活气息。现在蔡宗庄常到陈锡坤的院子里逛逛，和前来参观的游人聊聊永宁的古今故事。
1: 那些十八景哦，它有的已经做得完成了，但有的还没完工。哦，但是这种必须经过时间与岁月慢慢来，也是说一下子就一蹴而成的。
0: 让永宁人最津津乐道的永宁十八景，现在保存完整的有11处。其中最让陈锡坤和永宁人引以为傲的，便是镇海石公园中的这一块镇海石。
3: 哎，这块镇海石它所在的位置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哈，我以为只有海边才叫矗立着镇海石。
4: 因为这个石头被海风吹过来，这里是驻戚继光追杀倭寇而砸中倭寇的船。那倭寇要逃跑的时候被这个石头砸中，哦，
3: 助了戚将军一臂之力。
4: 是的。
3: 然后呢？
4: 然后这个石头吹到这个朝阳山上，伫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几百年了。
3: 哦，一阵狂风大作之后，镇海石就从海边来到了这里。所以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块镇海石就是助戚继光将军一臂之力。那我想在这个传说里边把这块石头和戚继光抗倭联系在一起，其实也表现了咱们永宁人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这种愿望哈。
4: 对，我们刚才在那个微观的里面呢，有看到这个镇海石，有看到永宁的十八景，还要看到永宁很多什么石头房子，就是因为我们永宁自古以来是个海防重地，很需要的是和平。
3: 我知道永宁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永宁十八景的这个微观景致里边，不论是像镇海石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是有一些古民居啊这样的人文景观，其实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永宁一直以来都是海防重地。
4: 对。
0: 永宁人对镇海石的美好传说寄托了当地人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份向往通过陈师傅的微缩景观，也会让更多人了解永宁，到永宁走走看看。

风雨飘摇的田间地头，山涧小溪，如果没有蓑衣的守护，不知要耽误多少农事的进度。人人都嫌贫爱富的年代，独独他对苦寒的农户不离不弃，出入相随，使他们能够舒适的劳动。蓑衣可谓是寒门最坚实的铠甲。

0: 李树文，宁德市蓑衣编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学习宗编技艺。正当孩童贪玩的年纪，李树文却已经开始初尝匠人的滋味。父亲在给他取名的时候用了树木的树字，在希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时，也怀揣着对宗树的一种感恩之情。
1: 那我们原来这个一家子，包括我爷爷、我父亲，我们这不到我这边到第四代了。以前我们家的基本上的经济来源就靠这个手这门手艺维持生活。
0: 天气晴好的时候，李树文喜欢漫山遍野四处走走，亲手择出其中的优良者，为制作蓑衣的工作储备材料。
1: 原来多啊，现在这个用处少料很多，就没种了。这个都是以前的。大路我没看见。
2: 哎呀，他老的，哎呀，天苗老的，哎呀，力气，但我这也不经过，但这也才懂的。
0: 棕叶长得高，每要爬到树顶才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可在李树文看来，上好的棕片是珍贵的原料，值得为它冒险。

0: 这个中面一个月长一片，一年就十二三片，每年播一次，这个时候播掉，明年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播，这种播来的这个中片的质量就好，不会腐烂，新鲜。太久没播了，它外面被雨淋啊、太阳晒啊，外表几片就黑掉，做起来就没那么好看。这种做起来就金黄色的，很好看。
1: 每次李树文采松叶，老母亲总喜欢跟着，她总是默默捡起儿子从高处扔下的松叶，帮忙处理掉多余的部分，再时不时和儿子搭上几句话。这种无心的举动传递给李树文的却是无限的温暖。这样的陪伴从小到大一直跟随着，从未停止过。

0: 在哪里呢？
1: 在昨天呢？在
0: 哪里呢？在哪里呢？在哪里呢？
2: 制作蓑衣在李树文家就像是一种接力，儿子取材回来，老父亲就该上场了。李树文的父亲李光林今年已经87岁高龄，可常年闲不住的他丝毫没有耄耋老人的状态，手脚依旧麻利，思路依旧清晰。
3: 我父亲他现在80几岁了，就是踩这个中片不敢让他去爬树，其余的那他在家里都会做，都不用我们帮他做，特别的用力的那些他整件他自己几乎都做了起来。他我们在做，他在看看他等于这里就拆掉再来那里这边弄，他做得好，他做什么东西他要做好。
4: 我这个是丝把它做线，一件所以要用很多线，这种丝扒出来它有长有短，长的就拿来搓，短的就拿来编，好几种。它这一片中扒下来很多很多用处。

0: 搓线是李光林和老伴儿茶余饭后的必做功课。这些宗丝虽然盈盈一握，但又像极了一弯坚固的红桥，一头连着丈夫，一头连着妻子。搓线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两人的默契配合，几趟周旋，肌肉渐渐产生记忆，并不用刻意的控制就能一气呵成。李光林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让他想起了当初对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缝制领口，棕片定位，穿针引线，表里缝线，每一样工序都需要棕线的辅助，因此分清棕线的种类和制作棕线同样重要。
1: 李师傅，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蓑衣的编织过程哈，想起来就跟我们普通穿的衣服其实也是道理很类似的。它呢都是由这个纤维做成线，然后编织成面料，再成为一件衣服。那像这件蓑衣上边，我就看到其实是有不一样粗细的线绳给它做成这件蓑衣的。这个位置应该用的是最粗的线。
2: 哎，我们这个位置，这领子这个位置一定要用最粗的线。然后这个丝的纤维它也要好，也要牢固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领子啊，整件衣服就是靠这领子，领子要做的牢，它不会断，要挺得住。它穿的时候它脖子不会卡住脖子，你做事的话要整身的动，或者你卡住脖子的话，做事的话就做不来，人也穿得不舒服。所以特别就是整件这蓑衣的工艺就在这领子，领子能做得好，穿的整天穿在身上舒服，是吧？他说这领子是最关键的，线也要好。
1: 第二厚的部位是？
2: 第二个部位的也是重要的一个这工作部位，就是说这个肩。肩呢，它就是说我们农活干农活，上山干农活，它要扁担的锄头啊，还要挑东西回来啊，它都好像都耐磨，所以它线要粗，力度要大，力不行。
1: 所以其实我明白了，就是这种不同位置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的这种设计，是特别符合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习惯。
2: 对对对。
0: 李光林制作蓑衣数十年，无数条棕线从他的掌尖穿过，磨蓑之时手感相当粗粝。大半辈子过去，老人掌心磨下的茧，恰是时光走过留下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而李树文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蓑衣的感情从顺其自然慢慢变成了依恋和不舍。幼时的他经常站在桌前穿针引线，摸索着如何将手下零零散散的棕片织成一件足以遮蔽风雨的蓑衣，这一站便是数十年。
2: 中间的话就是手没那么强，做不到，刚好两个人做的同时都要速度也差不多，刚好总而两个人都能做。如果一个快一个慢的话，做的话等于一个在中间就做不了了，然后这个都是两个人配合的速度啊，各方面的配得很好。
0: 李树文最喜欢和父亲一起合作一件蓑衣，虽然时常被父亲吐槽做得不够精细，但这样的时光总让他有些恍惚，仿佛依稀之间小时候父亲手把手教导他的场景，那温热的体温，那谆谆的教诲闪过眼前，让同样也身为人父的他更加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如今整个市本村亲手制作蓑衣的人就只剩三两家了，可一件件蓑衣却是无数张承载了父子俩回忆的网，但凡与蓑衣有关的全都在父子俩心里完好无缺地存放着，沉甸甸的。
2: 我已经丢了二十几年了，回来又把它捡起来做，它并不是说要靠这个状况，是就是代表一门手艺，丢得很可惜，要把它传承下去。像我的孩子现在也才12、13岁，我偶尔也教他，我们不要你以后去靠这个东西去干嘛，我们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怎么有什么用处，什么好处。

解，了解乡愁。当蓑衣摇身成了沟通情感、寄托精神的桥梁，最为欣慰的还是李树文。这种独特的感受在他心里像糖水一样悠悠地荡漾开来。一如十几年以前，他看着自己帮父亲做的蓑衣为人们挡住一片风雨，那一股甜味儿是全然相同的。

0: 我姓翟，翟秀珍，今年93岁了，我入党已经75年了。
1: 1931年，翟秀珍出生在河北澧县的一个村庄里，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受到了来自党员亲人的熏陶，也是这样的家庭环境改变了他的人生。抗日战争打响后，翟秀珍思想趋于成熟，深刻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只有为人民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这也是他向往党的初心与未来的使命。
0: 要说日本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都知道，我那会儿小10几岁，日本在那儿家烧杀抢，那么村里打那儿打了一个仗，一个两人都死在村里头了，就有俩人老百姓给救活了。
1: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冲击着少年翟秀珍的心灵，从那时起，与身为共产党员的亲人共同抗击日本人，便成为了翟秀珍生活的一部分。
0: 堂兄是游击队队长，嫂子张凤姐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出门办事去的，我都跟着他，好像他这个小勤务员，打枪我会打，我说干嘛？你手打了个，要手腕少也干嘛呀？这打跑了，打磕伤了，所以我自小的时候我是跟着他们打日本，我这有一个概念，赶着我也当共产党员，我也帮着打日本。
1: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翟秀珍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思想觉悟。
0: 当时那会儿把日本赶出去，党员工开了，我那会儿想入党，我给张凤姐这讲，我说雷大群儿说也是党员，我说我怎么不够啊？你想吗？我说我想啊，我特别想。他说打招呼跟你说说，填个表，写了个条就拿走了。过了些日子，说已经批你了，批我入党了。
1: 长期与日本人斗争的优异表现，让翟秀珍顺利地通过了党的审查，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深知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更加积极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谋发展。
0: 入党了就在村里头工作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组织夜校扫盲嘛。当时的总路线是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按需分配，按劳取酬，所以当时来我就知道就得奔着那个走。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到的。51年的时候我还评过县的县级模范呢。
1: 翟秀珍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
0: 靠每一个人的信心，作为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必须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过去来说呀，就那么苦着吧，吃不上饭。农村过去都讲，砍菜半年粮，一个人三亩地不够吃的。现在来说呢，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屋里的也暖和，吃什么有什么，用什么都有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历经了祖国的风雨和沧桑巨变，诸如翟秀珍这样的老党员心中充满了对党的

0: 深情与敬畏。
1: 共产党的主要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现在呀，中国共产党整个这个实现这个目标了。现在咱们在国际上帮多少国家呀，有些个小国冒在世界上大国担当。
0: 作为一名老党员，翟秀珍始终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听见了吗？好，你小心小心。
2: 在于田县的大街小巷，有一支由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如今已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帕提古丽今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管理员吴阿里汉开始了暖心的保姆式教学。
1: 你是今天刚加入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是，
1: 这个都不带好。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速度越特别快。外卖超市的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我也是过来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师傅他们差不多，他把我教的特别好。不论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我就会给他们讲的特别细。
1: 看你的这个系统已经开了是吧？嗯，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店，因为这三个店的凳子比较多。
4: 320号，好了。
2: 从戴好头盔到记住哪家店单子多，从系统接单到亲手送到顾客手上，吴阿里汉一路跟着。
1: 你看，我已经送到就好了，
5: 很开心。我的愿望是好好跑外卖，提高收入，好好赚钱，好好养孩子。
2: 每当新骑手开始独自配送，看着他们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吴阿里汉总会想起自己的来时路。
3: 2015年结婚，一直在家义务弄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是，照顾孩子，然后种种大棚，跟社会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状态。
2: 那时的吴阿里汉从未设想会迎来人生的精彩。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日渐加重，吴阿里汉心底第一次生出了走出家门的念想。
3: 我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只能在工地上干。那个时候我也就21岁左右，身边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然后在工地上搬过钢筋。当时我就看到了身边跟我同龄的人，就靠自己国通的能力，就是轻松地找到工作，工资比我的好，就高几倍。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有国通能力的话，就找工作这方面就不会那么吃劲儿。
2: 就在他迷茫之际，科克亚村村委会开设的国通语培训班为他带来转机。吴阿里汉主动报名，系统学习，语言能力稳步提升，眼界愈发开阔，人生也迎来崭新机遇。
3: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平时他们也特别关注我，然后说你还年轻，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挣钱吗？
2: 吴阿里汉迈出家庭的第一步是尝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这份选择曾让他备受煎熬。
3: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的同学，然后就给他去送外卖，我就敲门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喂，你在干嘛？你送外卖吗？而且他的表情有变化，我就听到他的话，还有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呢，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靠勤劳的双手就挣钱，有什么丢脸的？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
2: 吴阿里汉想不通，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为什么会丢脸？那几天他骑着车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一位大妈的出现。
6: 有人吗？你好阿姨。
7: 你好。
6: 好，身体怎么样？

0: 吃这还可以。
1: 李老师给我刚才打电话说
2: 让我给你买个药。我最感动也就是一个大妈，我给她送外卖之后呢，我已经走了，她就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去送药。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就不太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吃饭嘛，还是后来想一想，哎不行，那个是老人家，她就不方便下去，然后我就专门下去把药给她送过去。之后呢，看到她的那个小脸的一个地方有担子的时候就跑，没有担子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县里转一转，然后看一下哪个商铺在哪个位置，哪个小区在哪个方向，定位就记在脑子里的话呢，就去散呀或者是送外卖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就给我派的单子就越多。
3: 吴阿里汉像一张活地图，把于田县每一条巷子都装进了脑子里。日复一日，这个曾经连家门都很少迈出的女人成了站里送单最快差评最少的骑手。几个月后，吴阿里汉被推选为管理员，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
2: 配送外卖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的一些困难之类的？
4: 这个问题有，这存在。那个国家三级嘛，国家三级确实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号码，而且那个一单元二单元都没有，有的我找不到，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客户打电话我、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3: 2026年的春天，吴阿里汉有了新的身份，他被公司任命为外卖骑手管理员，每天负责为骑手们做好服务保障。
2: 有一个小区，那个里面有两个企业，一个是贵在二期和贵在三期，但是那个道网上都没有。老骑手的话还可以找得到，但是新骑手的话就根本找不到，就这个楼号还有单元号看不清的一个情况。
1: 有一个骑手反映说你们这个小区有两个骑手吧。
3: 骑手们遇到的困难吴阿里汉再熟悉不过了，实地探访后吴阿里汉信心满满。这份信心来自于几天前刚刚为同事们解决的一件暖心事。
2: 这个减速带就是基本每条路都有，我们骑得快，然后有减速带的话，然后那个商品会出现就是翻的情况就露出来，我们就当时把这个问题就反馈到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就差不多两天左右就把那个减速带给我们取消了。
3: 经过实地调查后，吴阿里汉带着骑手们的诉求来到了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 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那古在三期那边的，
2: 对，
5: 一个是路牌，就是楼牌那个二期和三期没有分开，
2: 对，
5: 还有是那个中华园小区那个路牌，就是楼那个标志特别高，
2: 对，
5: 晚上看不清，
2: 对，就这两个问题。
5: 尽快我们把这个就是您的困难诉求尽快落实，
2: 好，可以。
3: 此刻，楼牌不清，楼号难找，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了解决的倒计时。吴阿里汉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
2: 同事们也特别高兴，也就说你的工作能力还行，我就佩服你，就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得到骑手的认可，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不只是我的榜样，就是全体那个唯美骑手里面的榜样，他的国语也好，他的喷得也好。
3: 2026年五一前夕，吴阿里汉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该奖章的女骑手。如今，吴阿里汉和她的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每天依旧忙碌，从被照亮者到点灯人，千万微光汇聚，便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光芒。
2: 上次我们有人说，你看你就个子1米5，年龄也小，但是你这个发挥的作用永远超过了你自己的年龄。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我也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能量。
6: 我是夸尔班图的我，学长的。
2: 未来的话，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影响到身边的人，让他们像我一样学好沟通语，珍惜这么好的年龄，就业，然后把日子过得就更加幸福。

0: 他们是筑梦人，他们是追梦者。在梦工厂，梦想被技能成就，被匠心点亮。
1: 不管今天成绩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百分百的努力。
2: 好，为梦想加油！
0: 这群孩子是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专业一二年级的学生。
1: 他们之前在那儿碰撞了两次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这个。
0: 带队的老师叫吴永强，他是学科带头人、双师型教师，也是学生口中的金牌教练。
1: 这个比赛是我们新疆全运会的选拔赛，一共是十个孩子。因为我们是中职学校，把课程里面的内容融到比赛当中，学生就更容易接受，而且他对这个内容也就更感兴趣。
3: 那个我对场地不熟悉，
4: 主要的时候死数太多了，然后信号也受到干扰，
3: 然后无人机倒了没有及时翻过来。
1: 没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做这个航模的比赛，也总结经验，争取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啊，所有同学参加同学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0: 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992年建校。
1: 我们电线组装好，然后形成一个。
0: 2022年学校在南疆率先开设了无人机专业，但起步那会儿困难重重。
5: 要师资没师资，要这个实训场地没有，那个时候怎么样做呢？
6: 只有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我们在使用这个智能家居的时候设计这个师资。
0: 他叫张建辉，广州市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支教团团长，也是这所学校的挂职校长。
5: 利用我们这个援疆团队编制了一个3年的振兴计划，目标就是要在3年里面学校办成一个地区级的优质的中等职业学校。
7: 通过我们这个党总支领导下的支部建设，带动我们的各个专业的协同发展。
0: 3年振兴计划给学校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8: A0、A1、A2、A3就他们4个嘛。
0: 无人机专业从无到有，就是党建引领专业建设结出的果实。
9: 当初我们是根据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就抓紧时间申报了这个无人机专业。
1: 怎么区分它是悲观？
0: 副校长张全福一直扎根职教一线，负责产教融合的推动工作。
1: 他们申请这个专业之后，他就跟我说愿不愿意到我们学校来从事你热爱的这个事情。
10: 我们的箱子上面有水平仪，大家来看一下啊，怎么样快速。
0: 怀揣着对无人机技术的向往与育人初心，吴永强来到了新的工作环境。
1: 当时我来的时候一架飞机都没有。
10: 怎么样快速地确定它是否水平呢？
5: 2023年的年底，我们就申请到这一个自治区的这个专项资金300万，完善实训基地，各种功能、款式、大小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满足。
0: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吴永强和孩子的梦想，如同无人机般轻盈起飞。
1: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治区全运会的选拔赛，有5名同学获得我们团体第一。首先，我们对这5名同学表示祝贺。它都是通过地区赛、自治区赛到国赛这样的选拔过程，通常一年大概有5到6次吧。
10: 希望大家能获得更优异的成绩，有没有信心？
2: 有。
10: 好，加油！
1: 比赛可以促进这个学生的成长，可以通过比赛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带我们学生可以参加世界赛。
11: 航距，把航距调小一点，然后把这个药量喷洒的药量大一点。
0: 如今无人机专业形成了基础教学、校内实训、企业实战、赛事突破的4级进阶路径。3年里连续在国家级比赛上拿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

0: 念，已经融进了专业建设的骨子里。
1: 老师们都很踊跃，啊，都希望我带学生比赛。我那以前没有这种氛围，现在这种氛围很浓厚。
2: 那么，我想对现在大家也介绍一下，目前来说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难点啊在哪里？
3: 然后现在也在准备自驱的比赛，我们下周开始自己选吧。
4: 他要求我们台步和就是所有的参与要定制，
5: 促进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环节。
6: 查找自己的短板，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去备赛的，他们是怎么去参赛的。
7: 就算是老师也会有竞争，大家之间也相互较劲了，就想把自己的专业带好，把自己的这个系部工作干好。
0: 赛训平台在搭建，专业系部建设也在同步推进，
1: 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自己走出去啊，或者是。
0: 当时这所学校转入职业教育赛道还不到，预派人前来帮扶。
1: 平均15天到30天换一个老师，后方学校这3年来已经有超过20几名老师了，这样接力的。
8: 当时我跟师傅一起骑的，每次进门口的时候都看两眼，挺骄傲的。这个
0: 广州沅江依托广州城建职业学校的试赛基地，在学校建起了世界冠军工作室。
9: 你要就是尽量压大一点，然后给它这样弹上来，它这样的宽度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10: 从零基础到世界冠军，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像我们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人生。冠军工作室进行了一个传帮带，缝隙你要控制。
8: 去了乌鲁木齐、天津、贵州，提升了我很多。
0: 在陈子峰的培养下，阿卜利克木亚森在各级比赛里频频获奖。20岁的他已经拿下了技助工高级技师证书，并留校当上了助教。
8: 要好好搞，向师傅学习，好好带学生打比赛，跟师傅一样拿个冠军回来。
1: 三句话：来江为什么，在江干什么，离江留什么。能够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下的师资队伍，是我的当时的成果。所以我的感慨就是说，我这3年没白干。
0: 山海有期，逐梦不止。方寸实训台，万千少年梦。
11: 一力专一法助匠心，记住。

0: 慢点吧。
1: 稍等，
0: 来慢点东西。
1: 稍等，记住跟那里讲，张姐之前我让工人改装，张姐的那个那里
2: 卖钱。
0: 你自己先去百货同吧，我要去找廖书记。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问刘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个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还是农民的，既然是农民，就没可能像新干部和新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跟每个人一到夜晚就改位，跟着每个人像你们一样，每天哦加饿加饱加喝。我们家的田地，老的小的，牛马鸡鸭柴米油盐，样样都有我个孝心呢。真的是好累啊，每天被你喝点酒吧，再顶着说啊。
0: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呢？
1: 那我也是这样的啊。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幺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这斤得意。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骂行不行？要没行，把你钱加进吗？
0: 啊、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平，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3: 最近我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3: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果屯，去桂平家。
4: 桂平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桂平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平了。现在我要送桂平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平了。你们讲，我们家桂平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5: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贫。
2: 要打工，少点课才得，读文书松就课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4: 我是讲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5: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4: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村支书抽嘛。
2: 你这个癫仔，不要动那些哦。那我打当前排。

0: 苦了哈。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不管你爸了，我们一定会帮你。
1: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
2: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
0: 好，谢谢。
2: 李贺，送贵平回学校。
3: 好。

0: 上半年身做佢读书的话斋，你果都没有未来。你该改变佢读书，但根本就不为使未来了。我们就没有收。
1: 他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了。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尼村的新一代村民呢？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屯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谷底。
2: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话，不像从丰富说的话。
1: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尼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而且他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贫困堡垒。
3: 老黄，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户反贫户。
1: 什么情况啊？
3: 白骨屯的朱四哥要把纸开花布结构的橘树砍了。
1: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怎么又要砍树呢？
3: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纸开花布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育症。
1: 啊？
3: 技术员还讲，橘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0: 你还要找陪练啊？
1: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0: 业余的。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在果蔬方面是高手专家。
0: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带不上。
1: 重要的是你是百泥的。
0: 这重要吗？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泥村扶贫的。现在百泥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0: 我跟百泥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1: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这是你写的。
0: 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
1: 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

0: 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1: 有男朋友吗？
0: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地处耿马澜沧地震带。1988年116大地震给澜沧各族人民带来不可愈合的伤痛。时隔35年，澜沧县时刻提醒重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重在平时常抓不懈。

0: 夜深了，小波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守夜值班，泥挟着澜沧县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方案时，脑海突然浮现出23年前去竹塘江老炭山村玩小任教的画面。
1: 你可谓不来呀他我把鞋我你把压错打来我的居委我无时间来你妈把油
0: 任教期间，小波遵循父亲的教导，引导教育学生要树立用知识改变命运意识，并与学生同学习同欢乐，在小波心灵种下了浓浓的师生情谊。
1: 你很奇怪，我的这句家的那边，那边我会住下来，你是亚托马西吗？为家我带来亚特对比用。
0: 如何做，怎么抓，才能取得效果？在与县教体局研究商讨，制定下发澜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的通知，并跟踪督导，加强全县学校的宣传演练工作。上讲台是小波的老本行，但作为应急防控宣传员，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讲解形式及风格。小波结合学生喜看视频的心理因素，将近年来我国发生地震的灾情视频播放作为切入点，强化青少年对地震灾害的了解，从而警醒学生自觉学习，提高避险自救的意识。
1: 请你好和那位新地震局米希法为托马巴蒂姆古普勒米希米法第二那个也诸位巴多奥达勒乡镇里希格格勒米希法为奥洛帕托马西马比为

0: 这是我的家乡木嘎，很美。拉祜族群众朴实勤劳，民族文化浓郁，被澜沧县定为芦笙吹墙的地方，曾经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山寨，如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亲如一家人。校园书声朗朗，村寨高楼耸立，各民族安居乐业。
1: 我来祖国护照大雨这样一起发过为投资吧，我都为了哈哈野哈给了土马币，现在带回来一九出药塔一起发哭俄罗斯之币，还得发币诺卡左币，现在来我为加油，现在国家大雨为多卡迪卡油，
2: 我老板大
3: 你去那个红马多利斯这边，对，对马嘞，去红马去打呗，阿叔住这边，阿叔他转一呗，卡破卡切，去打红那个海的挂历，四打币，土打币，
0: 春风化雨，细雨绵绵，小波的脚步声从未止步，他继续在防震减灾宣传路上，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奔走在澜沧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与各族群众同学习同欢笑，时刻做好党的宣传员。
1: 谢次我国他你去拿那个米吧也吧，一九出亚国代表全部不为了独木独下路米富和拉维我他你去了第二个马戏还是第八个第八个卡破米独和那个木尼巴好切为阔还得给他嘎就是那位白家这边来拉茶也有路没去路有
0: 这是116大地震纪念碑，耸立澜沧县城中央，碑中雕刻着伟岸的救援者右手撑巨石左手护幼儿的雕像，形象地再现当时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舍身为民的壮举。但我们不能忘却伤痛，要时刻警醒自己，提高防范意识。如今澜沧县城街道繁华，车水马龙，高楼耸立，在116大地震的历史教训中，澜沧县委县人民政府时刻紧绷应急防控宣传教育这个县，不断对全县各行各业加强各类应急防控演练，不断总结科学优化指挥体系，让各族人民在演练中提升防范意识，有相应的措施确保在防范事件中降低伤亡减少损失。面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防震减灾工作，让我们一起铭记领导教诲，只有有为才有味，把简单的动作练得出神入化就是绝招，把重复的事情做得炉火纯青就是绝活，把防震减灾工作当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事业来做，不忘初心和使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防震减灾，科普先行，率先垂范，畅享澜沧。

0: 耳石盖山珍绝非，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1: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顺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全会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0: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区，居家高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居家发展全过程人民凝聚，居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居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居家建设美丽中国，居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好选举好落到实区，
1: 我们依然是核三区新式斗争，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更加呈现出经济发展、生活提升、成员整洁、乡风文明、繁花似锦的一派万千气象。

十字花科二年生的草本植物松兰为板蓝根基源植物，其干燥叶为大青叶，干燥根为板蓝根，均为常见中药材。板蓝根又称大甸、松兰、松青、大青，生于地面之上，一般情况下株高为1.2米左右，根系呈圆柱形，根长在20到50厘米之间。板蓝根耐寒、抗旱、喜暖、忌水涝的生长特性，使之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板蓝根生长能力强，适应性广，在全国各地都有种植，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前期种植栽培技术，选地与整地。板蓝根在疏松土壤中生长时，具有根长、光滑且侧根少的优势。在对种植土壤进行选择时，应选择土层深、排水好的腐殖壤土或沙质壤土进行种植。在整地过程中，需对土地深翻40厘米以上，以农家肥为主，复合肥为辅。建议农家肥2000公斤每亩，复合肥柏磷酸钙25公斤每亩，硫酸钾10公斤每亩。深翻进行规整，并做平齐或是齐垄，用以播种。播种在进行播种前，需对种子进行一定的处理，即用40摄氏度的温水对种植进行浸泡，浸泡时间以4小时为宜。浸泡过后，用适量的草木灰进行均匀搅拌。在新疆板蓝根的播种方式，主要以平作穴播为主，穴深1到1.5厘米，侧封土模式，覆土0.5厘米到1厘米，一模6行，株距9.8厘米，行距25厘米，模间距40厘米。采收及初加工。9月底，先回收滴灌袋、地膜，再使用板蓝根专用机械采挖。采挖前7天停止浇水，采挖后人工检视薄膜及杂物，运送至晾晒场。种子收集与处理。板蓝根第一年为营养生长期，有要用价值。第二年为生殖生长开花后，根部木质化，失去要用价值。计划留种板蓝根当年不采收，于次年当大雨等于90浇果的果皮变黑色后，选择在晴天及时收获，清除杂质。板蓝根的田间管理技术，松土与除草。由板蓝根生长特性可知，疏松的土壤有利板蓝根的生长，因此在进行种植管理时，需对其进行松土管理。一般情况下，板蓝根生长过程中需进行3次松土，第一次在幼苗成长为4叶时进行松土，第二次在植被成长1个月后，第三次则在收获前期。在幼苗成长过程中，需对其进行除草，用以避免杂草对其优化生长的影响。定苗。当板蓝根成长到株高4到7厘米时，在基于松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定苗。定苗的植株间距大约在9.8厘米。定苗后需保证土壤的干燥性，用以推进根部下扎，并注意季节性排水工作。追肥与割叶。在板蓝根种植过程中，以大青叶为收获目标时，在管理过程中需对植被进行3次追肥，分别为定植后、收叶后及植株定植后，施以尿素12公斤每亩。在叶片第一次以及第二次收割后，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追肥，其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加以适量的磷钾肥，用以保障植株的健康生长。以根为收获目标时，应注意在植株生长时期施加少量氮肥，生长旺盛时期可割一次叶片，在秋后对根部进行收获。病虫害防治。板蓝根作为一种常见的中药材，主要病虫害有白粉病、霜霉病、菜青虫，需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防治。白粉病主要危害板蓝根的茎叶，使叶片枯死，常因氮肥过量、植株密不透风、高温低湿等情况下植株易患病。防治方法：加强田间排水、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在患病初期，利用辅美辛或粉溴宁可湿性粉剂进行喷雾防治。霜霉病对板蓝根叶部以及叶柄具有危害性，患病初期的叶面处有黄白病斑，叶片逐渐变黄，最后枯萎，植被茎秆与花梗受到一定危害。防治方法：避免浸帘，合理轮作，通风排水。在患病期用

水稻播苗机械移栽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水稻栽培新技术，它具有在移栽过程中不伤苗、不伤根、无缓苗期、根系生长快、低结位分孽、成穗率高等优点，从而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水稻播苗移栽机保留了机械插秧和抛秧技术所具有的优点，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稻播盘育苗成行机械化作业问题，是水稻栽培技术的一项新突破，也是目前水稻生产实现优质高产最理想的技术之一。目前我国通过鉴定已经批量生产的水稻播苗移栽机主要有人力手动式、手扶机动式和乘坐式三种。 2ZB430 型手动播苗移栽机是一种完全靠人力推拉的简易机具，能保证移栽深度和行距一致，株距要靠人来控制，劳动强度较大，一个人作业每天可栽植0.12至0.2公顷。 2ZBM430 型手扶式水稻播苗移栽机行走部分采用双轮驱动，一次可栽植4行，作业效率为每小时0.11至0.15公顷，非常适合小地块作业。 2ZB630 型乘坐式水稻播苗移栽机发动机采用 KD178F 风冷柴油机，功率4000瓦，每分钟1800转，独轮驱动船板仿形行走方式，分置式双曲柄连杆加式移栽部件，栽秧行距300毫米，一次可栽植6行，栽秧频率每分钟120至140次，作业速度每秒0.3至0.5米，工作效率每小时0.2至0.3公顷，栽秧深度可以在0至30毫米之间，用升降杆进行无极调整。乘坐式水稻播苗移栽机适合在较大地块作业，是目前主要推广的机型之一。2ZB630 水稻播苗移栽机由发动机、转向盘、牵引架、秧箱、秧盘架、栽植臂、工作传动箱、尾轮、船板总成、过梗器、行走轮、行走传动箱、动力架和操作部件等组成。移栽机的操作部件有高速档，用于移栽机在陆地上行驶，4个株距档位间的过渡位置为空档，在空档位置时移栽机不能前进，但可以用于观察移栽机工作部分的运转状态。4个株距档位用于移栽作业和路面质量较差时行驶。秧箱左右横向移动至端点时开始纵向送秧，纵向送秧由台坝推动推杆，送秧棘轮向下转动1个齿，再回

胃弹簧作用下回胃，完成一次纵向送央过程。运央部分是链条上固定多根钢丝，形成钢丝连，拨盘放在钢丝连上，链轮转动带动钢丝连运动，同时带动拨盘运动。移栽机工作时，当央盘运动到链条下部时，开始摆放下一个央盘，保证两个央盘衔接，实现了连续送央。装有取央夹的栽植臂模拟人工栽植播苗的方式，在双曲柄及白杆的作用下，按照特定轨迹旋转，在上指点处夹苗，下指点插苗，完成移栽动作。移栽机第一次试车前必须加注润滑油，向发动机底盘加入大约1000克 CC15W 40号柴油机机油，然后用检油尺检查是否符合标准，打开行走传动箱加油口盖，往箱内加入4000克左右30号机油，一直加到油尺平面中间，从油尺孔向工作传动箱内加入4000克左右30号机油，检查油面高度到油尺平面中间位置，向每个链箱加入0.5千克左右30号机油，将栽植臂夹子转到最低位置，打开栽植臂注油塞，用注射器向每个栽植臂注入优质里基润滑汁，向转向机齿轮涂抹里基润滑汁，涂抹时要转动转向机，向上滑道、央箱支撑滚轮、送央棘轮、转向机外向节、升降杆、过梗器、链轮、链条、夹子护套内销轴等处滴注润滑油。机器试车前及每次作业前，要按下列步骤检查机器。首先，检查所有紧固件，特别是固定柴油机、动力架、牵引架前端转向座及工作部分的连接件，不能有松动和脱扣现象。检查栽植臂左右不窜动。检查燃油情况，如燃油不足，应加入适量0号柴油。为安全操作机器，水稻播苗移栽机贴有安全警示标签，为操作人员提示重要的安全信息。操作人员见到安全警示标签时，应警惕可能发生的伤害，仔细阅读下面的文字信息，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安全。整机试车前，将离合手柄、定位分离手柄置于离的位置，变速手柄置于空档位置，检查转向机是否灵活，将手油门放到最大位置，启动柴油机，将柴油机调到低转速状态，将离合手柄、定位分离手柄先后置于合的位置，观察工作部分运转情况，无异常时逐渐加大柴油机油门，并控制在适当转速，不断变换定位分离手柄的

离合位置，试运转十分钟，观察工作部分的动作，要求结合可靠，分离彻底，所有栽植臂运转状态一致。秧箱移动到左右两端极限位置时，夹子正好对准边行穴孔。纵向送苗链条每次送秧时向下移动一排穴孔，所有转动部位运转灵活，无碰撞卡滞现象。然后将定位分离手柄和离合手柄先后搬到离的位置，栽植臂夹子部位应停在委托板上方。移栽机不适用于道路交通法，所以不允许在公路上行驶，只能在转移田块时田间短距离行走。为了保证操作安全和作业质量，移栽机在作业前要进行检查调整，调整时必须在柴油机熄火状态下进行。当三角胶带松紧程度适宜，用手指能按下1.5至2.5厘米的距离，离合手柄在结合位置时，如果柴油机动力不能传到行走传动箱，或者在分离位置时，柴油机动力不能切断，出现这两种情况，需要调整摩擦离合器。调整方法是：打开离合胶带轮端盖，拧下螺母，用增减垫片来调整。如果动力不能传递时，减少调整垫片；若动力不能切断时，增加调整垫片。重新安装后再进行试验，仍不能正常工作时，应更换摩擦片。栽植臂夹子每次经过送秧滚时，都应对准拨盘穴孔中心位置，如没对准需要调整。调整方法是将空秧盘放在秧箱上，转动送秧棘轮，使秧盘进入送秧滚，松开曲柄颈部螺栓，调整栽植臂夹子，使其对准穴孔中心位置，然后紧固螺栓。如果栽植臂整体偏移，可以松开移箱轴两端驱动臂，加紧螺母，通过调整秧箱位置来解决。调整好后拧紧螺母。移栽机工作时，每次送秧棘轮转一个齿，如果出现卡齿现象或送秧不到位，需要调整送秧拉杆，取下挂板弹簧，拔出销钉，调整送秧拉杆。送秧拉杆伸长缩短都会导致送秧不到位，应反复调整。挂板弹簧弹力不足，送秧拉杆不回位，需要更换弹簧。拉起送秧链条，有1.5厘米的距离为适宜。送秧链条张紧度过松或过紧，都会影响送秧质量，需要调整。调整时，松开链条定位螺栓，调整左右侧板长槽位置，保证链条松紧适度，运转自如。调整秧盘导向板上的支撑块长槽位置，保证中间链条与两侧链条张紧度一致。当栽植臂下曲柄轴在垂直向上位置时，上曲柄轴应向后方向水平上倾15度角，如不合适需要调整。
松开上曲柄轴固定螺。

丝，调整曲柄轴向上倾斜的角度，达到规定的位置。播苗移栽与普通插秧不同，需要特殊的秧苗，为保证机器获得满意的工作效率和作业质量，要根据水稻播苗育秧指南培育秧苗。育苗苗床地要选择无污染、平坦的园田或稻田做苗床。苗床浅耕整地，坝隙整平，并用滚子压实。床面要求上虚下实，一平二净。播苗移栽机使用播盘长586毫米，宽283毫米，穴孔深17毫米，横排14孔，纵排29孔，正交排列软塑播盘。用2BB14型水稻播盘育秧播种机播种，先将播盘每孔均匀撒施1/3至1/4营养土，再用播种器每孔播4至7粒稻种，然后用土将种子盖上，依次摆放在平整好的苗床上，用木板将土压实刮平。特别注意，盖种子土绝不可以超过播盘上平面。移栽前要提前把秧盘浇一遍水，水量不宜过大，用手能把秧苗轻轻拔出即可。播苗移栽的秧龄在28至30天，苗高80至160毫米，秧苗高度超过160毫米时，需要用剪刀剪掉高出的部分。起盘时不允许挤压秧苗和卷曲秧盘。秧盘底部如果有串根或有泥块粘连时，要清理干净，确保播盘底部干净平整。秧盘上面不能有土或串根，播苗土不能高出播盘上平面，秧根要在播体内盘结好，播体不散块。运输秧苗时要把秧盘装在秧盘架上。播苗移栽机需要的本田条件与传统插秧相比，对整地要求比较高，整地质量直接关系到移栽机的作业质量。旱整地就是在大田灌水前，用翻地犁或旋耕机将土壤翻转搅碎，要达到土碎田平。无论使用翻地犁还是旋耕机，作业时深度控制在15至20厘米之间，尽量避免过深，要耕深稳定，残茬覆盖率高，无漏耕现象。耕后灌水，然后用坝浆机坝隙整平。水整地就是灌水后用水田联合整地机一次进地完成旋耕、打浆、坝平等项作业。整地作业后要清除田面残留物，要求地表平整，高低差不大于3厘米，无残茬，水面深度最多不超过3厘米，土壤泥浆沉淀到能稳定固定播块，并且在移栽过程中不使播块变形为移。根据各地的农艺要求不同，土壤不同，沉实时间也不同，沙质土需沉实1至2天左右，壤土需要沉实3至4天，粘土需要沉实4至5天，火山灰土需要沉。

沉时6至7天，不沉淀的土壤限制使用。移栽机在到达作业地点后，先更换水田轮，用支撑杆支撑动力架，卸下运输胶轮，换上水田轮。一定要注意水田轮的安装方向，叶片沥金应朝后。换上水田轮后，严禁使用高速档行走。卸下尾轮后，驾驶员踩下过梗器，使过梗器吊钩吊起船板，让机器缓慢进入水田。进入水田要检查机器运转情况，空转5至10分钟，先低速运转，然后高速运转，同时根据水田情况调整移栽深度。在向央盘托架上装央盘时，应以先上后下的顺序进行装盘。装央时，将央盘放在央箱上，转动送央棘轮，使央盘进入送央滚，让央盘的第一行波苗对准央爪。装完波苗，操作移栽机，开始进行移栽作业。在作业3至5米后应停车，检查移栽波苗的株距、移栽深度等是否符合农艺要求，如不符合要求需要进行调整。机器移栽株距有140毫米、170毫米、190毫米、220毫米4个档位，可以根据农艺要求通过变速手柄的不同档位来达到相应的株距。移栽深度可以在作业的同时通过调整杆来调整。机器工作状态确定后，再进入正常移栽作业。作业时需要根据水田的大小及形状，考虑行走路线和转移地块时的进出路线，尽量减少空室形成和人工补苗作业量。移栽机进入水田后，行驶到第一趟位置，在田埂一侧留出1.9米的宽度。移栽机央箱距后面田埂也要留出1.9米的宽度，开始移栽作业。第一趟作业时，要与田边始终保持1.9米的宽度。到田块另一侧距离田埂1.9米时转弯，进行下一趟作业。移栽作业到倒数第二趟时，要观察所剩秧田的大小。如果不足一个工作幅宽度时，应在转弯后取出靠田埂一侧若干盘秧箱内的秧苗。这一趟移栽行数可以不足6行，为最后一趟留出一个工作幅宽度，以便围边作业正好移栽满整个田块。围边作业时，移栽机不要离田埂太近，以免秧箱与田埂碰撞。驾驶员要熟悉机器性能，按预定作业路线行走。移栽机作业时行走要直，各行间隔要一致。机器正常作业时要控制好油门位置，保持发动机转速稳定。移栽机作业到地头需要转弯时，要先将定位离合器搬到离的位置上，然后及时转向。此时移栽机不准作业。待转弯后与前一趟秧苗平齐位置，再继续移栽作业。移栽机作业时
要使船板底平面与地

面充分接触。完成一个填块作业后，转移地块时，如果田埂过高，不能强行通过，要用铁锹把田埂铲平，驾驶员加大油门，用力踩下过埂器脚踏板，使秧船前端翘起，通过田埂到下一个地块继续作业。播苗移栽机是自动疏秧和移栽，喂秧手的主要任务是从秧盘架上抽出秧盘并喂入到疏秧滚上，要求盘与盘之间衔接良好，同时在作业过程中注意调整移栽深度。机组人员衣服穿戴要整装，以免卷入传动机构造成事故。如果移栽机在作业中需要临时停车，在停车前必须先将离合器手柄搬到离的位置。移栽作业过程中，如果有冲倒或者掩盖已经移栽的秧苗现象时，说明稻田里水太多，应适当放慢作业速度或排掉过多的水。对移栽机要按时进行维护保养，这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减少故障，使机器始终保持良好工作状态的重要环节。班次保养也叫日保养，就是每天作业结束后必须在当天用水把粘在机器各部位，特别是秧箱、送秧链条、栽植壁上的泥水和脏东西冲洗掉，然后用布擦干。将变速手柄放在中间位置，定位分离手柄在合的位置，按机器使用说明书标出的所有注油孔都应注入机油，回转部件、滑动部件、钢丝类涂油后防止生锈。检查栽植壁夹片是否变形，如有变形需要校正或更换，将取苗夹子处于合严状态。每个移栽季节作业结束后，要认真清洗机器，用布擦干，将移植壁取苗夹子处于合严状态。所有运动部件、金属件涂黄油防锈，链条、秧箱、支撑滚轮等处注润滑油。移栽机最好存放在库房内，将变速手柄放在空档位置，各操作手柄置于合的位置，用支撑杆将前轮支起。在室外存放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场所，罩上防护罩。了解水稻播苗移栽机的结构性能，熟练掌握使用维护保养知识，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效益的关键。

0: 凌晨一点，在山东省昌邑市一个生姜交易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帮小妹也如约而至。
1: 黄大姐，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可是找您不容易，我没有想到这个市场这么多人。
2: 可大了，这个市场就是昌邑这最大的那个宏达市场。
1: 您今天这是拉过来了多少啊？
2: 1000多斤吧。
1: 您现在这是在等着准备做什么呢？
2: 等着这个姜贩子过来给我打价。
1: 哦，他们会主动过来，然后来看看价格，怎么样？给价了吗？
2: 给的价格不合理，没卖。
0: 山东省是我国的生姜主产区，2020年种植面积170多万亩，约占全国1/3，产量600多万吨，约占全国一半。仅昌邑这一个交易市场，2020年成交量就达160万吨。
1: 最近价格怎么样呀？
3: 价格不是很好，柚子姜是2.8块，
4: 咱家一直的在落。
1: 这些姜都是发往哪里的呀？
5: 咱一般是发往东北市场，沈阳啊、哈尔滨啊、丹东啊。
0: 姜农在卖姜的时候，价格谈拢以后，一般先要进行清洗，然后再过秤。帮小妹在市场大致了解了一下市场行情，目前生姜的价格每斤2到3元不等，而在去年10月，生姜的价格最高达10元一斤，后来逐步回落。由于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姜农一般都分批售卖。再过2个多月，今年的生姜就要收获了。因为储存空间有限，姜农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把去年的生姜卖掉，为今年的生姜留出存储空间。
4: 一块八吧，
2: 便宜了，
4: 不便宜，行，我给换。
2: 太便宜了，你涨涨吧。
4: 便宜说那些，这太多了。
2: 1.8块太低了，咱不卖。人家好的2.8块，咱这个姜少差点，你不低的2.56块、2.45块。
1: 那如果按他说的1.8块，咱能挣到钱吗？
2: 1.8块挣啥钱？你看你给打个什么价？
6: 这块颜色就不行，不达标了。
2: 他为要那种颜色。
1: 颜色您觉得什么样的是达标的呀？
6: 亮色吗？
2: 亮。
1: 这个不亮吗？
6: 不行。
0: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房瑞珍的生姜最终以2元一斤的价格成交。虽然这个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但他已经顾不上了，因为今年地里的生姜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求助农户王瑞珍，50岁，山东省平度市新河镇吕家集村人。求助问题：生姜黄叶。
1: 方大姐，哪边是您的姜田呀？
2: 这个就是啊。
1: 这上面这是黑的，这遮阴网吗？
2: 遮阴网啊。哦，它就吸阴这个大姜啊。哦，
1: 这面积可是不小啊。
2: 9亩地。
1: 哎，说实话，就是之前我只在就是市场上见到就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姜，我头一次见就是姜是这样长出来的，它的叶子是这个样子的，植株长得就像竹子一样，尤其是这个茎一节一节的。
2: 对。
1: 然后这一大片在一块儿吧，又特别像芦苇。
2: 像。
1: 方大姐，我现在一蹲下一闻，它是有淡淡的姜味儿的。
2: 有。
1: 为什么叶片上会有个姜味儿呢？
2: 这个茎杆和这个叶片都有个姜味儿。这个姜这两天有毛病了，你看这个叶子发黄了。
1: 发黄？
2: 你看它发黄了，这个颜色。往上也变窄了，变小了。你看，好的叶片是这么长。
1: 这个叶片很大很宽，颜色是墨绿色。但是这个叶片吧，它就是像嫩绿，但是偏黄。
2: 这段时间，长姜是最快的时候，可以说有几天不进来哈，这地都变个样。
1: 就是这2个月份，
2: 就拿产量的时候了，也到最后。
1: 那确实是，如果发黄，那肯定不行。
2: 往年这个大姜拔出来以后就大片儿，今年前两天拔出来回来都还小小片儿。我拔给你看看。
1: 好。看到了，哇！原来姜是这样生长的。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在市场上卖到的那个姜就是它的根，但是发现下面还有根。
0: 生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姜科、姜种、姜属，原产于东南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姜扮演了多种角色，它既是调料，又是食材，还是一味中药。《本草纲目》中关于生姜有这样的描述：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薄矣。民间也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但我们平时吃的生姜其实是根状茎，还没成熟时根状茎是白色的，上面有紫色的鳞片， 成熟以后就变成黄色。
1: 大姐，我们的姜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2: 清明节左右。
1: 那什么时候收获呢？
2: 一般在霜降以前。
1: 就其实它生长期大概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2: 对。
1: 我们姜种下去是一个个种子种下去的吗？
2: 这么一块姜，把它掰开以后啊，得育成芽，然后得摆在里面。就这么一块姜，然后就长这么一片姜，因为下面长这个就是个老姜母。
1: 然后老姜慢慢长。

0: 出来的这些。
1: 对，那个老姜长出来以后发了芽以后吧，就长出这一个二亩子、二亩子长完了以后，那又长了这个儿姜。
2: 儿姜
1: 从这个连接点你看又出来以后，这叫酸姜。
0: 酸姜
1: 就像咱人这个祖辈分一样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就算是他的妈妈。
1: 对，
2: 然后妈妈生了儿子，
1: 哎，他叫儿姜，哎，这叫酸姜。
2: 哦，好形象呀，我们种姜。
3: 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有两种姜，一种是这种没有完全成熟的姜，叫嫩姜，也叫紫姜、姜芽；还有一种是成熟之后的姜，叫老姜。跟嫩姜相比，老姜的表皮比较厚，味道也更加浓郁。
1: 老姜那个姜丝多，这个很嫩。我一会儿我用水给你冲冲，你尝尝。
2: 可以尝吗？现在
1: 可以啊。他们都说姜还是老的辣，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出来这句话。
2: 它应该不会很辣是吗？
1: 你尝一下就知道。
2: 啊、哦，我尝尝。
1: 微辣。辣不？
2: 怎么说呢？就有辣度，但是不明显。它确实和我吃到的老姜味道不一样。老姜吃到的口感很冲，吃一点点就会非常的呛。它很脆，
1: 对，
2: 很嫩。
3: 生姜之所以辣，主要是因为它含有姜辣素，跟老姜相比，嫩姜中的姜辣素含量比较低，所以它就没有老姜那么辣。王瑞珍介绍说，跟往年同期相比，今年的生姜个头偏小，也比较瘦弱，他怀疑就跟黄叶有关。
1: 哎呀，和往年不能比了，今年大姜差大劲了。去年就是一亩地9000斤，今年这个姜我看也就6000斤姜吧。
2: 少三分之一。
1: 对，3000斤，3块钱一斤的话，多少钱？9000。那这九亩地多少钱？
2: 8万多块钱。
1: 8万块钱就这么没有了。
3: 房瑞珍介绍说，种植生姜不包括人工，每亩地的成本在13000元左右。如果今年的亩产量只有6000斤，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就不赚钱。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的问题。而去年的生姜还有3万多斤没有卖掉，随后他带着汪小妹来到储存生姜的地窖，房瑞珍的丈夫正在给地窖通风。
2: 看看，这是姜窖。
1: 对，
2: 这不是一个没有水的井吗？
1: 从外表这么一看，像的一口井，但是下面都有3个洞子，下面都储藏的姜。
2: 这么深啊？
1: 嗯，6米多呢。
2: 那您这姜是怎么运下去的？
4: 是丢。
2: 对。那人呢？
1: 人也是用那个钩子上的有个安全带绳下去。
2: 安全吗？
1: 安全，没事。我带小林下去看看。
2: 可以先让一个摄像老师下去，这样的话他在下面能够拍一下。
3: 地窖因为长时间封闭，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过高，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进入地窖之前要先进行通风，然后点燃一根蜡烛沉到底部，看蜡烛会不会灭掉。如果长时间不灭，
2: 可以了，
1: 那个顶啊。
2: 哇，这下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凉快啊！下井的时候，我当时真的紧张到不行。我到了最下面，我才意识到我浑身就出了一身汗。洞口是窄的，下面是大的，
1: 对，
2: 就像一个花瓶一样。
1: 对，其实下来还是很舒服的哈。
2: 这里面是一直都是这个温度吗？
1: 对，
2: 保持在多少度？
1: 一般在13-14度吧。
2: 这有3个洞口。
1: 对，3个洞。
2: 然后我看这盖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面又盖了一层土。
1: 这个是为了保湿度吗？
2: 啊，
1: 一层浆吧，放一层沙，也为了保住这个大浆的颜色好看。
2: 我拿一块看看吧。
1: 可以。
2: 它为什么发出来这么多新芽呀？
1: 它温度合适了，再一个这井口经常把它开开以后啊，它就里边有氧气了，它就容易长芽子。
2: 就长芽子也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卖的时候有时候它也不嫌弃，太长的时候它让给你长掰了去。
2: 都是要储存一段时间再卖出去是吧？
1: 它根据价格，如果说你一出姜的时候价格可能贵，有些人可能要卖掉一部分。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储存去放起来，那个价格才会贵。这一年当中谁也不知道啥价格。
2: 哦。
3: 去年冬天生姜的行情非常好，房瑞珍就卖了一半，剩下这一半本以为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却没想到价格一路走低。过去几年生姜的价格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房瑞珍也赚了一些钱。前段时间趁着农闲，他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完工。上大学的女儿正好放暑假，就在家里收拾屋。

0: 第276天，我完成了这项重要的红色遗址普查工作。276天，我被这片土地上一段段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仰望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的是一片红色情怀。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
0: 那一年我高一，对攻坚英雄连崇拜之余，也做着自己的少年英雄梦。想不到机缘如此巧合，2021年11月，我作为选调生来到睢溪县南坪镇，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红色遗址普查。70多年前，新四军发起肃南战役，从此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肃南战役的第一仗人吉攻坚战的旧址，也是攻坚英雄连的诞生地。历史总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了了解清楚这段历史，工作之余，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走访交流。这位老人叫段飞，参加肃南战役人吉攻坚战时，老人23岁，和我现在的年龄一般大。
2: 肃南战役，那打好多仗，黑人也碰也打，白人也打，就是4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
0: 现在老人已经100岁。对于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依旧印象深刻，就像当年直击身体的子弹伴随一生烙入血脉。在99岁的任之行老人的回忆中，日伪军队盘踞的日子不堪回首。
2: 那日本过来厉害得很，烧杀淫掠，夹刀血印，什么事都干。那我这日子是不能提了，哎呀，哭了个黄脸呀。
0: 抗日战争时期，以窦光殿为首的伪军第15师盘踞在宿县南部的南坪、孙团、仁吉、界沟等地达5年之久。他们倚仗着日军的势力，抓丁拉夫，催粮派款，残害乡民，无恶不作。
3: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伟大号召。中共淮北区党委和淮北军区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集中11旅、9旅、27团、10支骑兵团和8个县总队，共1.3万人围歼伪军第15师，发起了肃南战役。5月21日，战斗号角正式吹响，新四军4师部队星夜短兵南下，向驻守仁吉的伪15师特务3团8旗进攻。
4: 肃南战役他为什么要发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特别是在宿县南部这块地区呢，当时呢是伪军15师控制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呢，它隔断了我们淮北2分区与南面的淮上地区的这种联系，所以为了改善我们淮北2分区南部的这个战略态势，那么张震同志、吴志福同志呢，就决定呢发起这个肃南战役。
0: 伪15师窦光殿部在据点周围挖壕沟、建碉堡，凭借着防御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5: 当年仁济镇战斗呢异常惨烈，为了解禁据点，战士们从周围的民房向据点挖交通壕，在特别危险的地段呢，战士们把两床棉被侵蚀盖在头上身上，跪下身子向前挖，在这一过程当中呢，许多战士就牺牲了。
3: 根据战斗部署，31团各个连的分工不同，其中一连负责摧毁敌炮楼、火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22日拂晓5时许，一连发起攻击，仅仅用时10分钟就越过深4-5米的外壕，与敌人展开激战。突然，一个炮楼内机枪喷出猛烈的火舌，这是伪团长任亚航带领几十名伪军龟缩在里面，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兵。当时新四军部队装备较差，仅有的苦造平射炮难以摧毁这样坚固的工事。
5: 当时呢，就是一组组突击队员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连队有个4号员叫王连生，主动要求呢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炮楼。王连生带领突击队员接近炮楼10米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一时间炮火连天。就在这时，连长率领全连战士从正面进攻敌人炮楼，吸引敌人火力。王连生趁机爬上炮楼，从炮楼的顶部投掷手榴弹，敌人被王连生的气势所吓到，伪团长任亚航率100多人缴械投降了。
0: 因在战斗中敢打硬拼，威震敌胆，战后新四军第4师授予一连“攻坚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授予王连生1等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6月，战役进入第2阶段。这也是肃南战役的决胜阶段。
3: 6月24日，新四军第4师第11旅第32团向驻原店伪军发起攻击，张震将军命令攻击部队改为对壕作业，在机枪掩护下继续破障，迅速抢占了炮楼，迫使守敌300余人全部投降。与此同时，驻孙团的伪军第59团团长率军增援，行至原店东神仙井，被预伏在此地的新四军第27团歼灭。原店集聚点被攻克后，张震将军决定抓住敌伪慌乱之机，攻取界沟据点。6月30日，新四军第11旅第31团和旅警卫连在炮兵配合下，向界沟伪军第57团奋起强攻，战至7月1日8时，歼敌已布，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敌团长以下800余人被俘。至此，肃南战役胜利结束。
6: 肃南战役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淮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历时40天，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会河以南、郭河以北的9500多平方公里的失地，解放了20多万受苦难的人们，使得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8个县连成了一片。

0: 如今距那场著名的宋南战役已有70多年，在往日的战场早已寻觅不到战火中的硝烟，只有这些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在向后人们讲述腥风血雨的故事。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肃南战役的这种攻坚精神也成为激励淮北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北京昌平区的五峰山下有一座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小村庄，白杨城村。1937年7月22日，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与白杨城村保卫团20余人在白杨城村关帝庙前集会，成立抗日军，成为北平沦陷后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很快，这支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在北平西郊的黑山户天魔沟附近打响了。
2: 9月8日上午，国民抗日军到黑山户附近活动，日军发现后就派兵占领大路附近的山头，向国民抗日军发起攻击。抗日军迅速进入林区，占领山顶制高点，凭借步枪加机枪奋勇抵抗，击败日军多次进攻。后来日军的侦察机呼啸而至，面对没有高射武器的国民抗日军，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1: 日军的举动激怒了战士们，当飞机再次俯冲过来时，他们开始对着飞机扫射。一架日机重弹栽进了附近的农田，冒起滚滚浓烟。国民抗日军在黑山户英勇杀敌，并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事迹迅速传开，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盛赞国民抗日军一生所拨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12月25日，国民抗日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富平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后重返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天，第5支队与晋察冀军区1分区新编第3团合并，改为主力第3团。1939年11月，他们与其他2个团一起在河北涞源黄土岭一带痛击日军，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圭秀。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这支由流亡人员、青年学生、散兵、农民等组成的人民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各位兄弟，今天是祭拜关老爷的日子，将军令咱们吹了，关老爷咱们拜了，平日咱们难得一聚，今日聚在一起，嘿，咱们要好好乐呵乐呵。
1: 周班主说得好，
2: 今天听了你们燕总的将军令，愚昧突发起枪，不知当将不当将，
3: 常不要起枪，
2: 各为报。

0: 大家请肃静。今天是恭祭关老爷的日子，休斯长官代表院木一郎达先生特来祭奠，请休斯长官训话。
1: 今天是恭祭关公的日子，在我们大日本也同样的敬奉关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也足以说明我们的共荣是有基础的。你说是不是啊，周班主？
2: 长官，我们就是一帮吹鼓手，祖祖辈辈拜的是自己的关公，拜的是官府的关老爷。
1: 哦，我倒想听听，什么是你们自己的关公，什么又是这官府的关老爷？
2: 这故事说来话长，
1: 我有耐心。周班主，请讲。
2: 长官听了。话说吴广富水中有城，城在水中，祖祖辈辈是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一片乡后天地。
3: 不料在广府东北角有个黑龙潭，那一年东汉来了一只鳖，千言万化成了禁，成了禁。乌龟骂罢成了禁，跳出龙潭把人坑，把人坑。这鳖精叫黑了顶，叫翻了天，杀人放火，作恶多端，黑风卷河水翻，吞没广府在瞬间。
2: 眼看这灭顶之灾要降临，百姓磕头问苍穹，哪家神明来现身，快快救救关

你们的故事讲得好，很好。白专员，周班主的故事讲得好，喇叭吹得好，大才就该大

0: 啊，今天的关公真好。哎，
1: 那我就改行唱评调。
0: 不行不行，我还是喜欢你吹喇叭。
1: 那我就吹一辈子喇叭。
2: 大家听着，秀子长官有令，所有喇叭班即行解散。啊？
3: 为啥？
4: 这是
2: 肃静！肃静！没有皇军命令，不得自行演奏。即日起，将周班主父子留在关帝庙，联袂排练大日本帝国神曲《大和颂》。天皇寿诞，光复大勋落成之日，当场宣言。
4: 这，
2: 周班主，这是大先生亲自谱写的曲谱《大和颂》，接好了。哎呀，
4: 小的不认识啊。
2: 这好说，不是还有常小姐吗？常小姐，这曲谱你不能说不认识吧？刘金啊，好好伺候周班主，出了差错，你这个紧张就甭当了。
5: 老班主，我老说磨成墙，你们又成墙。
4: 刘警长，哎呀，各位班主，咱们成墙了吗？
6: 成墙了。
7: 关老爷，
6: 我们成墙了。

0: 目前咱们车间温度是26.97度，水温是25.99度，溶解氧是7.75，咱们注意巡查咱们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1: 这个正在工作的小伙名叫梁卓，他导演了时长6个月的组团选秀节目，这档节目堪称是出道即巅峰的精品。鱼池里银灰色的鲈鱼正沿着环形水流游动，一旁的蔬菜种植区根系十分干净，叶片愈发饱满油亮，大棚外水稻小麦一株株挺直了腰杆，占地183亩的小生态圈正焕发勃勃生机，而滋养着鱼菜粮整个生态网络的，这是凉风小月的鱼菜粮共生全循环水养殖系统。梁卓曾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作为一名党员，该如何为家乡赋能，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课题。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北方市场的鲈鱼多依赖南方运输，鲜活度损耗显著，而涉事化养鱼能突破这一限制。带着这个想法，梁卓回到家乡，试图破解南鱼北养的技术壁垒。为了获得优良的鱼肉品质，梁卓设计了锥式漩涡鱼池，使鲈鱼长期处于游动状态，为高效利用水资源。他走访了荷兰、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考察学习，回国后他研发出了全循环水养殖系统，鱼池里的尾水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蔬菜和水稻等粮食作物，三者复合产出，能源节省率达50%，尾水利用率高达90%，综合收益大幅提升。满怀信心的梁卓正准备大展身手时，一场洪涝灾害给了他沉重一击。
2: 快来，快走，好水了，死了条鱼。

0: 灾后，梁卓组织团队进一步研发了声光报警系统和水质实时监控云平台，可同步显示水温、溶氧等环境指标，集成断电、水质恶化报警功能，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的及时防控。创业初期的拦路虎远不止自然灾害，凉风小月养殖基地落地长安城村时，门前还是3米宽的泥泞土路，运输车辆常常陷入泥里。县政府相关部门在考察过程中见道路状况堪忧，随即启动修缮工程，仅用45天的时间，一条2公里长、56米宽的柏油路就通到厂子门口。同时，在园区内设立了变压器1台，布设天然气管道2000米。有了政策的保驾护航，市场突围仍需发力。在销售渠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梁卓不得不依赖中间商，常常面临恶意压价的困境。
1: 你这鱼个头还有红身上这鱼不止16啊，如果我们拉这鱼的话，顶多装车顶多给你15，这鱼
2: 不是我当时给你发视频，不就是咱不就是发的这鱼吗？啊，一模一样的。
1: 15也卖不了的话，
2: 卖不了，
1: 那就你就给我们出放空费就得了。
2: 放空费多少？
1: 2500块钱。啊，2500。看看吧，是让我们装还是怎么着？你出放空费。啊，
2: 行吧，那装吧，装吧，装吧，装吧，装吧。
0: 销路问题不解决，就没办法带动村民就业。凭借前些年在餐饮市场打拼的经验，梁卓绕开中间商，推出2小时直达餐桌服务，直接对接餐饮企业。通过提升服务与多方推广，凉风小月的鲈鱼品质终于获得了市场的青睐。目前已与北京多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建立订单式合作，社区团购渠道覆盖近200个小区，并通过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分销进入千家万户。如今，凉风小月年产鲈鱼200万斤，已发展成为产业造血机，带动10名村民入股，年均分红达20万元。还有32名村民在这里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村民梁金坡已年近60岁，因家境贫寒，至今单身。多年来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且需长期服用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物，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梁卓都会专程上门看望这位独居老人，为其安排了一份值班室的工作。有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受益，梁卓的干劲儿更足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是将视野转向更前沿的微藻技术领域。在鱼菜粮共生模式中，藻类的加入可分解鱼排泄物并产生营养物质，完美契合了现代农业对高效、绿色、可持续的追求。易县豹子峪村靠近清西岭景区，环境优美，但每年开春时节，一处闲置塘坝便散发刺鼻腥臭，这可愁坏了负责人王春。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梁卓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了解到塘坝这一情况后，他主动挺身而出，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前往进行水样采集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为王春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案，帮助其彻底改善水质问题。截至目前，凉风小月已申报8项技术专利，其中4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梁卓以质为要， 开启传统养殖业智能化转型之路，以富为桥，构建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以精为果，实现效益显著提升，让每一寸土地都有收益。这一藏粮于技、富民于业的生动实践，见证了他从养殖小白到产业舵手的蜕变历程，彰显了一名党员引领共富的初心使命，更是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像梁卓这样的新农人用智慧与汗水绘就的现代化农业新图景。

这里还是一个落后的空心村，70%的房屋闲置。北京平谷区的这个小山村，究竟有着怎样的蝶变密码呢？

0: 资产闲置，产业单一，是所有空心村面临的问题，南山村也不例外。而且这里还曾是全区基础条件最薄弱的村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怎样盘活利用闲置资源，一度成为南山村党支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南山村呢，大概有2万多亩山地，老百姓山上种的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梨儿什么之类的，产量低，最多卖个7毛钱一斤，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全村2000多人口，常住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自谋生路了。
0: 2021年底，北京市提出远郊区乡村发展精品民宿，这个利好消息也让南山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我们平谷区提出要打造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我们也是抓住这个机遇，在南山村想来打造横过来的五星级酒店。
0: 选南山村作为试点，还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里不仅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距离京平高速10分钟路程，距在建的成平高速仅有5分钟的路程。同时紧邻盘山、金海湖、石林峡等景区，更是铜南山、铁北站、打不垮的鱼子山中的红色名村。
3: 我们这个1到4队的这个片区啊，比较巧合的呢是有1/3的人常住在村里，有1/3的呢偶尔回来，还有1/3基本上长期不回来。那我们就想着通过流转这些闲置的宅基地，一次性的给予一定的房租的补贴，把宅基地变成可以经营的状态。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召集党员代表、网格员进行入户，听取村民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一些村民确实有好些疑问，人家在家呢。
4: 来了，书记。
1: 流转他们那房里有啥想法没呀？钱20年给你们一次性给你们。
4: 啊，多少钱？
1: 1年25000，20年一次性给。改改造的不由你干啥，由人家公司有设计有武的打改造。
0: 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村庄闲置土地资源，发展休闲文旅新业态，这件事在村民看来有些陌生，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疑惑与担心。
4: 房我要交给企业或者交给公家，这钱谁保障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租金能给我多少？以后啊，这20年以后的房啊，是归我个人所有啊，还是归公了？
5: 你租金是怎么给房？是一年一给，哪月给？你要说不给我租金了，这房产咋弄？都要顾虑哟。
0: 如何才能在保障百姓利益的同时，让运营主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呢？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
1: 流转76处这民宅，每年2.5万元一次性付给老百姓，3处公夫20.8亩地交给猎户公司，咱们区的企业由一营公司签约，我们村委会监督，最后这一次性支付，老百姓20年的租金，每年25000元，解除了这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0: 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2023年4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平级两用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平谷召开，又给南山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南山村作为重点打造的新型乡村社区试点，围绕解决住的问题，着力推进乡村建设。
2: 我们在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融入平级的概念，按照评级的标准，在我们民宿的建设过程中植入应急的元素，从而建设全国首个评级两用新型乡村社区。
0: 2023年以来，结合评级两用建设，南山村引入国内民宿头部企业，针对1至4自然村、226处民宅和3处村集体土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 改造、运营。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完成70户不同风格的精品民宿及10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造。
2: 考虑到我们片区的整体打造，我们为其他的没有交出民宅的这些民宅啊，进行整体的外立面改造，风貌统一啊，从而实现我们片区的规划。
0: 同时，南山村还重点开展了河道、垃圾、污水、强弱电、道路等整治提升工程。
3: 通过实施具体的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电力改造与污水改造这些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南山村在应急状态下的应。

0: 南山艺术季欢迎你。
1: 2024年，平谷区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京津冀八所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共同打造首届南山艺术节。这一件件艺术精品，不仅展现了乡村自然之美，也形成了南山村特有的艺术风貌。
2: 艺术啊，其实除了能够把乡村变得更美之外，它还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这种发展。从乡村的方方面面开始，我们都逐渐能用艺术的方式给它做一个提升。
3: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就是介绍这个南山村是一个美术做得比较好的新兴农村的打卡地。我们是从电视上看过之后，然后到这儿来看看。
1: 平时这里是高品质休闲综合体，具有旅游、康养等功能。即使这里可以立即转化为应急场所，担负起重大事故的保障屏障任务。
4: 应急状态下，我们的餐厅、接待中心、民宿，将转化为我们的应急隔离点、我们的指挥中心，还有餐饮服务保障中心。我们的人员、场所就地转换，为我们实现应急指挥、生活服务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1: 如今的南山村是一个集住宿、康养、研学、培训等乡村休闲消费新业态为一体的高品质休闲综合体，村里也有了更多的年轻面孔。历经一年多改造，曾经落后的小山村已经迅速蜕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5: 也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呢个人也有收入，因为环境也有提升。外游客来，你弄点山货可以卖吗？对吧？现在整个一步提升。
6: 我们村以前是个空心村，通过这次变化，现在成了网红村，游客增加到了3万多人。村里的就业机会多了，回村工作的年轻人也多了。
1: 南山村的悄然蝶变，仅在短短3年间便已发生。盘活闲置资产，引进社会资本，赋能艺术名片，这一个个蝶变密码，让小山村旧貌换新颜，逐步蜕变成了发展、开放、创新的新型乡村社区。

大家好，我们今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促进服务业啊优质高效发展。我们知道呢，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呢，服务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同时它也是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关键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的各种生活用品、衣食住行，我们哪件东西现在不是通过商场来购买的呢？过去在这个小农经济时代，过去的时代啊，人们可能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种、自己纺织啊、自己来做，包括衣服，可能也是自己来做啊，棉花纺成线，线纺成布，布做成衣。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这么做呢？没有了，我们都是通过各种商业途径，线下的商场啊，线上的网站呀、啊。

我们去购买这些东西。所以服务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万能胶，它把我们各行各业，把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粘合得越来越牢固了，是吧？未来也是如此吗？那么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如何促进服务业的高效优质发展啊，这个呢应该说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啊。学习好四中全会精神，第一，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也是呢我们四中全会的一个基本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它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举措啊。我们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就意味着呢我们必须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服务业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可能明天还如此。比如说超市，过去我们没有超市啊，我们叫百货大楼啊，啊，王府井百货大楼很有名啊。但是国外这个它引进来了啊，那我们就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超市啊，遍布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你说没有超市呢？啊，那么这种服务业的开放，就让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应该说作为国家来说，我们中国呢，中国菜很有名，全世界有名，是吧？和法国菜呀，有被有人啊誉为是世界上的两大菜系。但是在中国，你只吃到中国菜够不够啊？不够。有的人想吃点法国菜，有的人想吃点美国饮食啊，有的人还想吃点别的国家的饮食，那你都需要满足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麦当劳也好，是吧，肯德基也好，还有其他的很多商场也好啊，饭店也好，哎，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啊。这就是说啊，这个服务业走开放的路线啊，不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啊，不局限于中国菜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必须吸引全世界各种优质资源进入到我国的服务业领域啊。这是我们头脑中啊要有这样一种理念啊，要丰富我们的生活，不能闭塞我们的生活。第二，就是分领域的推进，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也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我们说呢，它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服务业不是粗放型的啊，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啊，有个服务员在商场里边招呼一声大家，给大家点点餐呀，啊，
送一下餐呀，这就是服务业啊。或者说有个快递员给大家快递一些东西，那这就是服务业。不行的，就不够的，这种发展啊还是低端的。我们的服务业呢，应该更多的向专业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快递业发展很快。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比如像顺丰这种企业，啊，它是我们快递业的一个典型企业了，是吧？它这种物流企业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了大投入，向研发的方向啊，开展智慧物流系统的这样一种研发，啊，把研发的方向延伸到这个方向，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看，我们去物流啊，京东啊，阿里巴巴啊，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啊，我们看到应用无人机。应用智能分拣机器人，应用大数据预测，这些都已经很普遍了，很普遍了啊！我去参观过，一些这样的工厂啊。那你看，当时觉得还不可思议，这个包裹来了，它的包裹在运输带上、传送带上向前传送啊，然后到哪个地方啊？比如说河北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他到这个口啊，是这份包裹，他就自动的拐弯啊，向那个口的方向啊，把包裹分过去啊。那你像这种智能化系统、智能扫描系统啊，这个比人工还要准确，还要利索。那人工呢，它会有疲劳啊，有可能把送到天津的包裹给你分到北京这个团里来，北京这边呢，然后将来发现错误再打回去重新分到天津。所以我们过去呢，有些包裹就比正常时间晚好多天才能到，现在这种情况极少了啊，因为都是智能分拣呀，啊。制造业呢，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提供研发设计啊、物流配送啊、金融服务啊等等一系列支持。这才能我们的制造业制造得更好啊！我们制造业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海尔集团啊，它的电器制造啊，我去看过啊，非常好啊，非常高端啊。再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啊，我们的华为集团是吧？它给我们制造一些电子产品。也非常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制造就完了，它需要一系列的服务啊，金融服务啊、配送服务啊、原料服务啊等等这些，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服务业它和制造业就像是一对好搭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谁也分不开，我们谁分开了谁都觉得不方便，都觉得不好，都影响效率。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涵盖的面也比较广啊，包括餐饮呀、住宿啊、旅游啊、文化呀等多个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就是面向我们生活百姓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的内容也很多啊，有点像变形金刚
通过这种服务，啥都给我们变出来了，是吧？你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些方面我们不需要像生产性服务业来给我们提供啊？我们总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去生产吧，那不可能的啊！而且人家给我们提供的还特别好，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它的便利化，就为我们的生活啊，你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啊这样一个基础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海底捞，海底捞是火锅店，火锅店哪儿没有啊？但是海底捞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它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啊？它就是开展了一种新的模型啊，把它做到了极致，叫做服务就是营销啊。你到那吃饭可以，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质量杠杠的啊。但是除了吃饭之外，它还给你提供很多其他方面的增值服务，比如说免费的美甲、免费的擦鞋、免费的看护儿童啊，这种都有啊。我还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他们的这个有些人排队啊排很长时间啊，有的人排着排着就不耐烦了啊，一看前面还得半个多小时一个来小时才能吃得到饭，说咱们算了，咱们去别的店吧啊，商场、饭店啊、餐馆一般来说呢都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海底捞的服务员看到了啊，马上都跟着他们过去啊，说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是吧，你们这边是不是啊还需要什么添加一些这个啊这个小料啊什么之类的啊，怕你们不够添加一些，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提供。然后你们下一次来我登记一下电话，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可以优惠给你们提供啊这个餐桌。所以像这些呢，就是可能有的这个餐馆，特别是一些小的餐馆啊，他可能还做不到，是吧？除了吃饭别的什么他都不管啊，没有啊。当然你增加这些服务呢也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我们很多餐馆啊，包括海底捞啊，它实现了后厨的自动化，点餐的智能化啊。我现在也是啊，到一个餐馆里边，我到那就坐，一看桌子角有二维码啊，你通过 APP 就能完成排队呀、点餐呀、支付啊全流程。所以手机一点，美食上桌，懒人福音，快人啊乐软，是吧？你心急了，急人乐园，是吧？他就一下子就解决了，省得你在那菜单啊半天在这摇过来晃过去啊，我吃什么好啊，我这餐桌上手机上一点全都有啊，这就很好啊。不但如此啊，这个像这些餐馆啊进行数字化的改型以后啊，效率也是提升的啊。我看到的数据啊，像海底捞单店的运营效率提升了30%，人力成本降低了25%。所以科技赋能，数字赋能，效率翻倍，还真是这样的啊！这就有效地降低了风险，有效地提高了运营效率。那你说这样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欢迎不欢迎？当然欢迎，我们需要它越多越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啊，
我们享受这样的好服务啊，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我们的心情啊，我们当然都会得到很愉悦的啊这样一种享受了，是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发展呢，这个我们过去叫数字化，但是我们国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呀，说应该是数字化，因为现在的数字和以前的数字不一样了，算盘算不算是数字呢？也算是数字啊，是吧？你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啊，你这个财务人员就把数字给你统计出来了。我们的电子化属不属于数字化呢？也属于数字化，是吧？我们拿着计算器一块相加，再难的数字它都能够给你加出来，马上就加出来了。但是它没有智能化的处理，没有联想，是吧？没有进一步的推导，没有给我们提出新的方案。现在 AI 发展起来以后情况不一样了，是吧？包括我们这个电脑键盘的这个软件啊，我们一打键盘打出一个字儿，然后它后面一系列联想的字儿，它就给我们提出来了。所以它这个数字化是带有智能化的这么一个特征的啊，有经济学家就说就应该智能化啊。那么这个概念呢，现在也被我们党所采用。优质的经营主体啊，它是我们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的关键。那现代服务业它当然水平要提升，水平提升，我们既要培育大型的服务业企业，这个更有保证，我们也要扶持众多的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大型企业好比是参天大树，我们在底下好乘凉啊，它能够发挥啊社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国家整个的服务业啊，我们有一些大型企业，我们这个档次就一下子就上去了啊。比如说网络的服务业，阿里巴巴啊，这个京东啊，美团啊，我们各大百货公司、各大商场，这些服务业呢，我们到那里去啊，赏心悦目，给我们提供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遍地的中小企业啊，中小微企业，我们很多地方街道的门脸啊，一个接一个的啊，都是这种门脸，各种各样的商品很专业，他就卖这一种商品啊，或者几种商品啊，有各种各样的超市啊，这种小微企业呢，它就是遍地花草了，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啊。比如说我们吃饭，你总不能说我在网上啊，马上就能够选择最好的啊、最可口的饭店去吃饭嘛啊。当然你也可以点餐啊，也很快，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口感还是不如现做的好。我一般点餐很少，只有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啊去点点餐，一般情况下还是找个门脸去吃饭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小企业的存在，各种门脸的存在，它就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共同构成我们服务业的生态的

生命。所以现代社会呢，我觉得人们很幸福啊，和古代人不一样啊。古代人，我们看古代人写的小说，是吧？走很长一段路，看到一个饭馆，然后进去吃点饭，价格高低就是他说了，是吧？也没得选呢，他说多钱就是多钱呢，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少会碰到啊，一个街道就一家饭馆，不是的，啊，很多家饭馆，是吧？你这个吃的，哎呀，我觉得还想吃别的，可以，而且所有的饮食啊、饮料啊、啊，这个我们都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和选择。好，我们接着讲，在当前数字化这个时代呀，我们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了，我们都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很普及了，我们现在就连学生都用手机，那么手机它的功能比我们过去用的电脑还丰富啊，把各种应用，过去电脑出现的时候啊，我是属于我们国家比较早的使用电脑啊，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用上了电脑啊，而那个时间电脑用的还是比较单调的啊，主要是进行文字处理啊，进行排版啊，其他的功能还很弱啊，网络的功能也还比较弱啊，信息没那么多。但是现在手机一机在手，我连报纸都给取代了，是吧？现在家里报纸就订的很少，啊，有送的报纸，自己再订一两份啊报纸啊，比如说参考消息啊、电视报啊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来看了啊，来用了。所以我们如果啊不搞数字化，那就好比说啊，你拿着手机啊，但是呢我们不用它，我们就好比说拿着算盘来算算数，来进入 5G 时代，行吗？不行。那么现在的智能化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呢？是不是不再需要了？是不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啊，有的专家就已经说，哎呀，我们现在工业革命啊，这个发展的多快呀，产品多多呀，我们世界上能发明出来的东西都发明出来了，不需要再发明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你想不出还要再发明什么呀？但是不是的啊，事实证明啊，这个世界发展是无止境的，这种发明创造呢，它也是无止境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无止境的。我可以啊，肯定的这么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连古代的皇家人，甚至皇帝，他都赶不上。当然他服务的人员多，那个是我们赶不上的，但是我们用的各种各样的设备，我们的服务条件比那时间的人好多了，好多了，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因为我们的寿命还要延长，是吧？这个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的寿命啊，远远不是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是多少？能活到120岁到150岁。当然还有人说啊，比较极端了啊，人类可以永生，那恐怕更多的是扯淡啊。但是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啊，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是吧？你是肉体肉身呐，是吧？你把你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肉、所有的血液全给换掉了，那还是你吗？那不是你了，那是另外一个人了，是吧？所以我们还是你的话，可能最高也就是150多岁啊。我们国家有个药王叫孙思邈，一般认为他的寿命活到了140多岁，将近150岁，啊，有说142的，有说147的，啊，那也不得了啊，那是古代呀，是吧？他虽然是药王，他养生大家，但是他毕竟那个时间的条件和我们现在还是不能比呀。他能活到，我们其他人就没有可能能活到吗？当然能，啊。那要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啊，我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就至关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少有人具备啊孙思邈那样的一种养生的理念啊，养生的认识，养生的自觉。我们没有这个常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服务业和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比如说要进行税收优惠，要进行财政补贴，要为我们这些服务业的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反腐败等等，啊，这些政策、这些鼓励措施，它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我们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身于服务业和数字化的发展。啊，第四点，我们要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啊，要健全服务业的统计监测体制。加强这种建设呢，就是要监管。我们说合理的监管呢，才能够为服务业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啊，有了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服务标准才能够好，我们买到的商品的质量、品牌才能够好，啊，否则的话不好保证，啊，不好保证。所以监管呢，就像是放风筝的线，太严不行，啊，太严就是让风筝的线太紧了，太紧了飞不起来，但是太松也不行，太松这个风筝飞不高，又要高，啊，又要飞得好，那我们这个线呢，就在我们手里边啊，要根据它的放飞的高度来不断的调节，你说对不对？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有的企业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前面呢提到了很多企业，比如说顺丰啊、京东啊这些企业。那这些企业，它就建立了先进的服务标准体系，啊，实现了全程的可视化、可追溯。因此，我们对这些企业，我们就比较放心，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种监管加强，我们就既要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又要激发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合力。这是我们给大家体贴上楼梯，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继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今天的主题呢是四中全会中的一段话啊，叫做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市场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呢应该说分为好几类，一类是国内市场，一类是区域市场啊，比如您的商品卖到东南亚但是不卖到其他地区，所以东南亚市场呢它就是你这个企业商品甚至你这个地区商品销售的一个市场，这叫区域市场。还有一种市场呢是国际市场，那就是在整个全世界进行推销的这么一种市场啊，不但在东南亚，你还在欧洲，还在美国，还在其他地方进行销售。当然未来的发展呢还可能会有一种市场叫做太空市场啊，我们国家呢太空技术在国际上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将来有可能呢我们能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星球上去啊，那么从那个星球上你带回来土壤，带回来岩石，带回来其他元素，别的国家他没这个技术啊，也没这个能力啊，那他就要购买你这些东西进行研究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上面的资源啊，我们在地球上进行买卖啊，甚至有可能呢像科幻电影讲的你将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啊，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啊，是吧？所以市场有很多类，但是呢在所有这些市场里边，我们说国内市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因为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场优势啊。你生产一种商品，你这个地区发展，你的东西在国内根本就卖不出去啊，在国内就没有市场，那你说你这个发展能好得了吗啊？所以国内市场呢中央啊一直有一个判断，它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战略依托啊，其他就是我们的拓展。那么国内市场最主要的就是内需啊，我们把它叫做内需。在当前国际市场不是太景气的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提出要扩大内需，不但提出要扩大内需，而且要把它作为战略重点。你比如说从2023年起啊，我国就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刺激啊，这样的一些政策啊，因为新能源汽车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呀啊，它也是一个龙头行业呀，汽车行业啊能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啊，所以它很重要啊啊。那么中央的刺激政策呢包括购置减免税、充电设施的建设补贴啊，以及限购城市指标啊，像新能源汽车的倾斜。我记得北京啊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在啊进行这个限购啊，你要抽奖啊，你要购买汽车的话你这个指标要抽奖啊，要抽啊

是新能源汽车是不需要的，啊，新能源汽车不需要，这都是指标，啊，所以人们说呀，这样的政策呢，那是真给力，啊，是真给力，啊，买这种新能源车呀，它就像我们双十一的打折那样，啊，一打折，大家不就愿意买了吗？所以双十一的销量就大增，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这看起来比较绕啊，但是实际上呢，这确实是相辅相成的，需求可以引领供给，供给也可以创造需求，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基本常识的贯彻落实运用，我们来促进国内需求啊，国内内需，国内大循环啊，总之促进国内的方方面面，形成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怎么样让我们大家的生活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啊，我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在这里呢，我结合四中全会精神啊，我们理出了几点中央已经明确要采取的政策，要贯彻的方针。那么第一，就是要大力提振消费。提振消费呢，首先中央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什么要专项？我们对很多消费领域的商品政府给予补贴，我们还以旧换新，总而言之，大家能想到的，政府能想到的，他都给我们出台了政策啊。出台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啊，为了政策而政策，是吧？你出台了半天没人用，那管什么用啊？所以它本身不是目的，但是出台政策呢，会让消费活起来，啊，因为便宜了嘛，是吧？有优惠了嘛，大家得实惠了嘛，所以消费活起来，经济就旺起来啊，经济就旺起来。那么一项政策还不够，还要多项。我们说呢，消费的场景啊，或者消费的行为，大家从实体店也好，从网上购买也好啊，我们去购买商品呢，实际上就是像一个啊，我打一个比方，像变形金刚。为什么呢？你不能只买一种东西呀，东西再好也不能只买一种。比如说盐，大家都吃，谁也离不开，但你不能一天到晚我只是去买盐呢，是吧？我还要买点肉，还要买点蔬菜，还要买点别的东西啊。所以消费本身啊，它是一种变形金刚式的这么一种组合啊，千变万化才能吸引众人，千变万化才能吸引消费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们还要统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稳定预期。我们通过合理提高公共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让我们的收入啊更多一些啊，让大家的用的东西啊更多一点啊。你比如现在公园就很多啊，我们过去的公园不是太多啊，但是现在你看，你基本上走出十分钟八分钟的
就能够见到一。

个大大小小的公园，这还不花钱，等于增加了福利，等于增加了你的收入啊。要是花钱的话，你不还得花钱才能消费吗？是吧？现在很多东西不花钱啊，那就等于增加了大家的收入，等于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啊。这一点呢啊，应该说有的同志啊可能还不是啊头脑对这个问题呢非常清楚，还有一些认识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很多地方可能都有福利啊，乘公交车不花钱，你上去一刷一个养老卡就可以了。那经常会看到网络上有些人呀、啊、他对这点还质疑啊，说不花钱的话，这老年人这上班时间不是和大家一块挤占这个公交资源吗？是吧？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哎，他去坐车了啊，但是呢，因为上的人多，包括一部分老年人啊，他就没座位了，所以他就抱怨。但是你抱怨什么呀？如果没有这种免费，很多老年人他就不坐公交车了，他就不消费了啊。当然他也不是白坐，因为他要刷卡，刷卡的目的呢就是公交车站啊他上的人数他是要统计的，按照这个统计肯定政府相关部门啊，比如说北京市的公交车，肯定北京市政府他要有补贴呀，是吧？这不就是一种消费了吗？所以你看起来老年人他啊没有消费，然后还给大家挤公交车啊，占用了一些资源，但实际上没有占用啊，是有人给他付费呀、啊、无非是老年人你不付费了而已，但是不等于说别人不付费呀、啊、不等于说公交车的运营公司它是亏损的呀。所以啊，这样的消费呢应该越多越好啊。我去过一些地方啊，不单是公交车它这个费用比较低啊，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城市的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当然不收费肯定是有损失的，但是你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弥补这个亏损就行了。实际上据我了解呀、啊、很多地方的公交车不收费以后，它当地的财政原来对公交的补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为它可以吸收一些外部的广告啊，是吧，还有企业的赞助啊啊，另外促进了这个老百姓的出行，让大家的购物就很多呀，是吧？原来你只能在你旁边去购物啊，现在公交车它不收费了，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购购物啊，逛逛公园啊，去转一转看一看，买点东西呀，这不是提振消费了吗？所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不要太机械的认识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有措施啊，比如可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啊，把这个作为重点来扩大消费服务，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的应用。你老是不办也不行啊，是吧？死气沉沉的，老百姓就是购买和自己直接的衣食住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那这个消费还提振不起来。你的经常有些刺激的东西让他觉得新鲜好玩，想玩想花钱，他觉得不花钱手痒痒，是吧？像我们在座的啊，各位，你一个月不花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可能有的人手里就发痒，与其让他去购买国外那些商品，在网络上啊购买国外那些商品，或

着飞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你干嘛不让他在国内来消费这些东西呢？所以要经常的创造一些促进大家消费的这样一些机会，这样一些啊这个场合啊。我们还可以直接加大消费者的普惠政策的力度，现在有普惠，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啊地方上根据你的特色，根据你的消费比较多的某些商品还进行一些普惠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呀，是吧？还可以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让大家不吃亏，让大家放心购，是吧？如果一个消费者到你这个地方经常吃亏上当，他还会购买吗？他不会了，可能你这个地方他以后就不会再去了。所以看起来你是保护当地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你损害的是当地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辩证法呀，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搞明白啊，不要眼光太短啊。这是第一点，中央给提供的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点呢，中央要求扩大有效投资。扩大有效投资，我们就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也要提高投资的效益。投资很重要，没有投资，没有生产，哪来的消费呀？所以我们消费的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呀，因此啊，投资就像是精准的导航啊。我投资到哪儿，我就是说这种东西它要生产出来，老百姓要需要啊，要喜欢，要能卖得掉啊。所以投资要指哪儿打哪儿，要见效快，这才行，对吧？有些投资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东数西算工程，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工程。什么是东数西算呢？就是通过在西部地区我们建立数据中心的集群啊，西部地区非常辽阔，电力也很充足啊，而且这个电力发展余地很大啊，比如说光伏电力啊、风电啊，这些东西呢，在西部比在东部啊，这个发展的要快，它有地方啊，是吧？所以这些地方发展这些呢，它是它的优势。但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我们主要的经济发展呢是在东部地区，是在南部地区啊。所以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算力的需求就大，因为现在是电子化时代嘛，是吧？又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AI 发展得很快啊。我们提出要新制生产力，所以这种发展呢，它就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那西部地区，你靠你那点土地，那么多的人，它肯定是支持不起来的啊。这么办，就进行全国的资源优化啊，这就是大国优势，是吧？小国家没办法，是吧？它的土地啊，像新加坡那么大，还不如北京市大，你说他怎么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啊？他没法进行啊。我们大国就不一样啊，我们大国是吧，东中西那么大的面积，我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优化的资源配置的状态，我们的发展呢
就会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像东数西算这样的工程呢，它因为是各地区相互交流自己的优势资源，所以有人就说啊，这就相当于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安上了高铁。高铁大家都坐过吧，快得很，方便得很，舒适得很，对吧？那么高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形成了高铁网，变成了全国出行畅通无阻的这样一种状况，对吧？你现在到哪儿去可以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没法坐高铁，是吧？你从黑龙江到广东、上海都可以坐高铁，这么远的距离，你从新疆到广东、上海也可以坐高铁，它畅通无阻啊，是吧？同时，我们这些重大工程也和高铁一样啊，能够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等多重效益。那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啊，不是说这个东数西算啊，只是对西部地区有这些效益，对东部地区同样有这些效益啊。所以对于这些工程啊，我们说呢，就需要啊进行大力的发展，很好的规划，当然也要有前提，对吧？就是要做好制度创新和实践的探索相结合。为此我们还需要深化我们的工作啊，比如说要优化政府的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的政府投资的比重，高质量的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项目建设。这要政府你要做好这方面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要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的趋势，现在人口的流动啊不得了啊，过去啊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现在呀，特别是年轻人呢，你看全国到处跑啊，我这跑的就算比较多了，我看年轻人呢有一些跑的比我还多，勾勾脑脑叽里嘎脚的地方他都跑到了。所以根据这样的趋势啊，我们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啊，我鼓励大家跑，我鼓励大家在不同的企业去工作，因为你只有见多

政府投资也需要监督啊，所以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好啊，要加强谋划论证啊，通过这些措施啊，使我们的一批的重大的甚至标志性的工程项目，我们不出事儿，我们建得好，我们用很多很多年，我们不能像国外有些出情况那样，是吧？建了一座大桥，刚开始放鞭炮庆祝通车，得桥垮了，那行吗？那不行，那就是浪费，那就是犯罪啊！所以要保证每一个建筑都是高质量的、高标准的，能用很长时间的，我们就需要加强这种全过程的管理啊。当然现在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的啊，有些地方呢做的也不够啊，所以事故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要杜绝，要通过完善机制，通过完善制度，通过完善监督，我们要杜绝各类事故，我们让老百姓放心呢。我们不能走在路上担心啊，这个桥垮了，是吧？这个地方将来会陷个大坑，那行吗？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三呢，文件要求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俗话说得好，打破了篱笆墙才能畅通内循环。我们篱笆墙啊，它在过去的制度下呀，还是多多少少啊或明或暗的存在一起。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建设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前面提到了东数西算，但我们还有一些啊，比如说西电东输，比如说南水北调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统一的这样一种重大工程啊。如果这些重大工程啊，我们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啊，没有各地的相互配合支援，我们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小九九啊，我们对有些事儿啊，今天想挖你一块儿，明天想讹你一块儿，不行，那这些事情就做不好，是吧？我们看到很多层层分包的工程，为什么容易出事儿啊？那不就说把它当成唐僧肉了吗？是吧？有这个工程啊，这个大家都想吃一口啊，让自己得点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工程啊，这个质量就难以保证啊，难以保证。在这方面怎么办？要完善制度规则啊，中央强调要统一市场基础的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制度它就是润滑剂，它能让我们的经济运转呢更顺畅。制度是由政策来体现的，那政策呢就像导弹，你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足，有什么漏洞，有什么卡点，有什么堵点，我们就需要通过政府来精准打击，对吧？所以这些方面的工作呢啊，我们就需要按照中央的这样一种要求啊，破除内卷式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思维方式啊，
我们

要把它给做实做好。要做实做好呢，我们就要统一市场的监管执法。这个监管，这个执法，这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司法。我们还要形成呢优质优价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我们说呢，监管呢，它就像裁判员啊，我们看球看比赛，我们需要这个裁判员对某一个球队啊，对某一个球，我们需要给他看着他啊，就是睁着眼睛下裁判吗？不行啊，你不能偏袒某一方啊，是吧？你不能说这个球，哎呀，踢得真精彩，这个球的进门啊，是一般人平常看不到的。那好，虽然有犯规，但是我不判了，是吧？让大家就看一场精彩的球吧，那行吗？不行啊，裁判员就是必须啊，要公正啊，要公正啊，这是我们做监管必须要做到的。我们还要完善啊，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制度，比如说统计要不要完善？是不是一个地方就一种统计方法？那肯定不对呀。统计是要统一的，财税是要统一的，考核制度是要统一的。我们在企业里边还要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关系啊，现在的企业啊，应该说也很复杂。过去的企业很简单啊，我一家一户开个小店儿，就是个小企业，是吧？现在不行了，现在这叫小业主，不叫企业了。但是企业呢，有单独投资的，有合伙投资的，还有股份的，还有国际集团的，啊，形式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合理优化啊，也合理优化呢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享啊，合理分享啊，这些工作呢，应该说呢，都是我们党啊，包括这一次20届四中全会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啊。总而言之啊，我们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啊，我们政府、企业、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多方协同啊，我们才能促进这个建设做得更好啊。我们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市场旺啊，国内市场要强起来，经济发展就腾飞。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邵武的吴彦斌早年从事药品销售，转念之间却在邵武田间播撒药种。
1: 因为我父亲啊得这个癌症了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就是药物的这个过度的使用，在预防医学这一块的这个这种理念啊忽略掉。现在呢，国人大量的抗生素啊过度的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能替代抗生素？在围绕这个思路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寻找全世界全球的

0: 什么东西是最强的，能够看去。那最终发现呢，护叶百千城啊，里面的松油溪四醇啊，这一类天然的植物呢，在全球应用非常广泛。
1: 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吴彦斌找寻着药草和土地之间的默契。
0: 那这个物种呢，当时我们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澳大利亚的原产物种。那我们就在思考，哎，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是否能够在这个
1: 筛选、淘汰、育成、推广，进退之间，飘扬而来的药草扎根在了邵武的土地里。引种成功的那一刻，也是吴彦斌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2: 1770年，澳洲的一种原生植物复叶百千层被成功发现，从此这种被称为是澳洲茶树的植物就广泛使用在医药、化妆品还有日用化工当中。十多年以前，邵武的吴彦斌成功引种了澳洲茶树，那当地对于复叶百千层的了解这才刚刚开始。
1: 邵武市魏敏镇高方村入村的田里种植了一片翠绿的植物。对于去年下派到高方村做第一书记的王月琪来说，这是村里的希望。
3: 种下去了，初步感觉这个东西，第一它不用除草，这一块它省去了很多；第二它不会长虫；第三呢，它种下去一年，第二年的树干就变得很大，然后可以一次性种，然后一直去砍。
1: 高方村田里种植的植物就是被吴彦斌漂洋过海引种的护叶百千层。每隔一个月他就会到村里查看植物的长势。
0: 45天左右啊，整体长势的平均植株的高度在90公分到95公分之间嘛。
3: 第一批苗来的时候它基本上长势才这么高，现在在经过45天的培育，现在已经长了1米6左右。
0: 现在应该在8月份啊，这个迅速的这个植物的这个我们讲的稍长期啊，会大概长到1米6左右。
1: 在邵武，像高方村这样种植护叶百千层的自然村越来越多，而吴彦斌也变得忙碌起来。走村入田已是家常便饭。对于种植护叶百千层的农民来说，管理是一件很省心的事，除杂草定期施肥即可，并不比种植水稻复杂多少。看似简单的种植背后，却是吴彦斌和团队不懈的努力。
0: 当时呢，我们认为复叶百千层这个品种啊，都叫复叶百千层。其实复叶百千层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属性，都同属一个科，但是呢，属性有很多，有红千层、绿千层，种类有10几20种，上升到品种有100来种品种，都拿来试着种，觉得它就是个品种，就种下去了。种下去了，你也知道，植物的生长是有个周期的，最少都1年。种完拿来应用，发现不对，啊，就又来调整。
1: 原产于澳洲的护叶百千层是一种药用植物，在国内也被称为澳洲茶树。这是一种木本植物，因为树皮可以层层剥离，就有了百千层的称呼。1770年，探险家库克船长登陆澳洲的时候，发现毛利人将护叶百千层当成是万能草药。随着医学发展，护叶百千层的药用价值被逐渐开发。
0: 啊，资料啊，信息不断的收集和采集，再搜索，最后呢是通过了跟那个林科院和农林，我们福建省农林大学啊一起，然后呢再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护叶百千层的这种应用于我们人体皮肤黏膜非常有效的一个品种，目前在国内。这个品种呢，应该算是我们独家发现，新品种一个，对于黏膜啊低刺激，啊低刺激也接近是零刺激了，叫低刺激，啊就是高杀菌率，特别是对真菌呢、白色念珠菌这些指标和报告呢，我们做了非常多，啊也做了很多的论证。
1: 护叶百千层整株都可以用来提炼精油，提炼出来的精油对真菌有强力的抑制作用。目前被广泛应用在日用卫生制品、皮肤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香料、药品等行业。 尽管在邵武，护叶百千层的大规模种植是最近几年的事儿，不过对于吴彦斌来说，这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布局了十多年、足迹遍布多国、漫长且艰辛的旅程。
0: 我们应该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吧。这个时候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农业扶持和产业扶贫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培训当中啊，我们的功夫下的非常多啊，我们有这个做了有100多场的这个就是雨露计划，就是跟农民啊，就是用现场的这种交流和现场种植啊，因为我们有做示范地，有做种植区，有这个整个的产业链。
1: 20多年前，吴彦斌走出邵武，闯荡在外乡。因为父亲的癌症，吴彦斌认识到了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几经回转，带着护叶百千层返回故土，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要给家乡带来改变。
0: 然后呢，叫农民呢，按照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最传统、最简单的耕种办法来。来做这个，用我们讲产业带动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叫就是傻瓜式服务吧，啊，就是我们帮助了你，所有的让你轻松的，只要你能有劳动这个动机就可以了，啊，技术方面我们都会帮你解决。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对于漂洋过海而来的草药，吴彦斌所能做的就是事无巨细，品种的筛选、改良、栽培，这些原本在国内没有先例的事情，皆需摸索。相较于农民在田间地头的照看，吴彦斌的主场则要复杂得多。
5: 这个就像一个试管婴儿一样，通过胚胎一点一点的这个培育，我们把这个瓶子啊，就当作是胚胎一样。这胚胎瓶一样，在瓶子里面在繁育的，这个根系呢，就这样不断的基因在给予，不断的营养在给它。
3: 走出实验室后，护叶百千层的植株还要在当地的育种苗圃里经历长时间的物竞天择，最后才会出现在少武农民的田间地头。一株药草越洋扎根，从起心动意到付诸实施，对于吴彦斌来说更是一个震荡重塑的过程。因为他想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农民从种植中获利，更要从上游产业里分到一杯羹。
5: 这个产业因为是舶来物，不属于中药，又不属于这个我们讲的国内的一个新品种，那你这么去坚持十几年，你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抉择当中呢，我们需要呢高人指路。所以呢，因为我碰到了这样的困惑，我就找了在行业里面顶级的专家。那在去年2018年呢5月份呢，我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跟这个王志明老师碰，就是见上了以后啊，王志明老师呢对这个物种也很感兴趣。所以呢，2019年的3月份呢，我又奔到北京去，到中科院去，中医药研究所，也是我们屠呦呦隔壁办公室找到了王志明老师，就探索这个产业是否能够发展下去，有没有未来，他告诉我，只要你坚持努力去做的，只要对人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将来你没有对照的参照物，将来你就是一个标准。
3: 如今吴彦斌带领的团队对护叶百千层的研究与开发已经走在了行业的顶端。在少武种植的护叶百千层所提取的精油入选了美国 FDA 药典的采购名单，而在少武当地的实验

0: 院士培育出来的种苗也在全国各地被引种。在邵武当地，农民们除了种植草药之外，还有更多有趣的副产品。在魏敏镇的高方村，护叶百千层精油就成了村民们农闲时的另一个活计。透亮的原始皂液在村民的手上变成了一块块有着神奇抗菌效用的香皂。对于村民来说，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药草也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方式。
1: 一部分的村民负责种施肥，然后另一部分的贫困户村民呢，负责就是把这个种好的苗提炼成精油，做我们高方村和美固林合作独有的手工皂品牌了。因为这是村里的产业，也是壮大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所以也鼓励大家多参与进来。
0: 200多年前，毛利人用护叶百千层涂抹伤口，如今邵武的村民用手工皂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对于吴彦斌来说，这种改变是他坚持的回报，也是继续向前的动力。
2: 那最后呢，我也是觉得天然植物抗菌剂啊是一个蓝海，是人类需要快速的就是应用起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所以呢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一种希望啊，带领了这100多号农妇工人坚持不懈啊，勇往直前，实现了真正的目标。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从育种到种植，从科研提取到产品应用，小小的一株复叶百千层，在邵武的土地上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泰宁的龙湖村依旧热闹，好些村民还没有离家外出工作，大街小巷里依然时常能看到他们操办宴席的身影，空气中飘荡着美食的香味。距离二月初四还有几天时间，当地人都在为龙湖的特色小吃包糍做准备。黄敏娇和她的丈夫童敦考是这家餐饮店的主人，这几天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作为同氏族人，夫妻俩这些天要制作的包糍是平时的两三倍。
1: 因为做这个比较麻烦，它那个程序很多嘛，因为来客人的时候有时候又忙几天哦，像又切菜了，又搞那些很多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时间就比较多，人也有比较多。我以前没开店的时候，做这个的时候，我都会请我娘家人，都会请六七个七八个来帮我，像我妈妈他们了，我嫂嫂我姐姐他们都会来帮我。但我现在开店，就像我一个侄女都很忙，一天都做两三千个出来，很多人来买了办酒了，还有的送礼都送这个啦。
0: 包糍状如水饺，造型可爱，做包糍要用到一种独特的野菜作为调料，它就是鼠曲草。阳春二月，万物复苏，草长莺飞，鼠曲草也追随着春天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田间地头，等待着钟情它的人来采撷。其实只要有心，野外到处都能找到这种暖乎乎的惹人喜爱的小东西。这几天黄敏娇的双胞胎女儿童思文和童思飞也没有闲着，放学回家，两位姑娘就常常结伴到附近田埂里采摘鼠曲草。在厨房里，黄敏娇有条不紊地熬煮着包糍皮，这是制作包糍最关键的一个步骤，需要富有经验又有耐心的人来操作。把一桶用上好梗米和鲜米磨成的米浆缓缓倒入大铁锅，然后按比例加入事先准备好的鼠曲草，反复搅拌翻滚，经过半小时炭火的炙烤，随着米浆的水分渐渐散发，热气腾腾散发着清香的米团逐渐成型。

0: 包瓷馅儿是整个包瓷的灵魂所在。龙湖人调配馅料那是有讲究的，当年的冬笋、熏过的猪肉、香菇等七八种食材做馅料，而在这些馅料中，黄敏娇最看重的食材是一种看似小葱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蟹子。
1: 主要是像那个臭子哈，我们要头一两天又去那个地里面又挖出来，挖出来又洗，那个比较麻烦。
0: 烤好了包瓷皮，炒好了包瓷馅，紧接着就是做包瓷。在过去，人们都是手工制作，最为耗时费力。光光制作一个包瓷皮，通常需要一两分钟时间。而现在，聪明的龙湖人发明了一种高效的工具，制作一个包瓷皮只需要十几秒就能完成。
2: 哎，敏娇啊，我刚才看咱们这个包瓷的流程好像跟包饺子不太一样，因为饺子你可以把那个饺子皮儿全都准备好了以后，然后一起来包，是不是？但是你们这边好像要同时你们三个人一起操作，为什么呢？
1: 因为这边皮不能给它冷掉，冷掉了就没办法包了。
2: 哦，对，是我刚才拿过来这个，一摸起来这个包瓷的皮还是温热的，这刚刚蒸熟的，是不是？所以等于它是在这里揉这个皮变成一个个合适的面团儿，然后这里是压成这个，
1: 压成一个像
2: 小碗儿这样哈。您看我刚才包的这个，这是不是边上有点太松了？
1: 是啊，你可以放在桌子上，不像这里，桌子这样子放一下，这样子就比较。捏得比较紧嘛，比较均匀。
2: 哦，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等于是米的皮哈，不是面皮，所以它的
1: 是米浆做的。
2: 对，所以它粘性好像没有那么强，就要把它捏得紧一点。
1: 对，
2: 要不然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张开？
1: 对，捏得紧它就不张开，真的是就不张开。
2: 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放得满一点会比较好吃？
1: 不要太满了，太满了等一下这个口它就会不紧，就会裂开来，
2: 就不容易包得住哈。
1: 对。
2: 那您看我现在这样放一半会不会太少？
1: 再加一点，
2: 再加一点点。哎，我刚才就是您在那边炒这个馅儿的时候啊，我觉得哇，太香太香了，就很想直接拿一个勺就舀起来吃。这个里边我看有几样那个主料，刚才您是在切腊肉是不是？
1: 对。
2: 还有什么呀？
1: 腊肉有放那个香菇，还有那个笋，木耳，还有萝卜。最主要的香料，我们还有加一种那个翘子。
2: 翘子。
1: 应该我们这边有的那些地方都有。
2: 关键是调味的，是不是？是哪一个？就是这个绿色的，
1: 绿色的
2: 小叶子，是不是？
1: 这个很香。
2: 哦，刚才炒的时候散发出来香味，就是它散发出来的。
1: 这个特别香。哦，
2: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笋、香菇、腊肉，还有您说这个翘子，这四样，还有什么是？
1: 还有木耳
2: ，这五样，还有萝卜。
1: 萝卜比较甜。
2: 哦，这五六样等于是咱们当地做包瓷就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的几个馅料哈。
1: 对。
2: 哦，就等于家家户户做的这个馅料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都用这。
0: 有的龙湖人蒸包瓷也极其讲究。用铺着松针的蒸笼盛放包瓷，铺上一层松针的好处是为了保护包瓷的完整，同时松针的香味也会融入到包瓷中，使包瓷更加鲜香。只需几分钟，包瓷就能蒸熟，刚出笼的包瓷散发着春天里淡淡的青草香，成为了龙湖人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
2: 哎呀，太好了，开吃了。
1: 尝一下好不好吃？
2: 好。好吃好吃，这个真的是越吃越香，咬下去一口呢，这个皮儿
1: 什么？
2: 就是这个
1: 皮，
2: 皮是比较软糯有韧性的这种，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皮
2: 是吧？然后这个馅儿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口味，带一点辣味，然后它的那个笋又觉得很爽滑，然后腊肉也是特别香，越吃越香。是专门家家户户都会加辣椒吗？
1: 会。有的特别就是如果有小孩特别小孩不爱吃辣。
2: 但是一般都会吃辣的，对吧？
1: 我们这边一般都吃。
0: 每年的这个时节，龙湖村就会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四乡八邻的人接受邀请前来品尝美味的包瓷。不仅如此，热情的龙湖人还会为宾客准备上一袋包瓷带走，甚至在村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二月初四，谁拿到的包瓷越多， 说明谁人际关系越好。做包瓷、吃包瓷、赠包瓷，龙湖的这一天比过春节还热闹。
3: 以上晚来呀，都会送一点包瓷过去给我们这些亲朋戚友，随手拿就是二三十个了，三四十个了，这个都有的。你不管说是我们自己的亲戚啊，自己的朋友，还是说亲戚的亲戚、亲戚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过来，来到我们这个龙湖这边呢，也就是说，我们就说以这样子客人多，就感觉到很比较自豪啊。我们是客人多，我们交际广啊，这一点都有这个体现的。
0: 随着时代的变迁，龙湖人做包瓷、吃包瓷不再固定在二月初四，几乎天天都能吃到包瓷。因为在村里，像黄敏娇这样以做包瓷为生的村民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具家乡特色的小吃，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味蕾需求，还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财富。
1: 因为像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出去家里带小孩，在孩子又在家里读书，又自己带，那肯定要赚一点给他们读书的了，家里的开支肯定要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想着开店，我们刚开始是从网上试着看一下好不好卖。那一天发一个那个微信出去，发一个朋友圈出去，那一天订单就接了1000多，就这样子开始的。
0: 过了二月初四，又有不少龙湖人将踏上行程外出工作，但是他们临行前不忘带上一袋包瓷。对于龙湖人来说，包瓷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独的美味。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乡情，是在外的游子们对故乡的回忆。这也让游子们的每一次返乡都变成了一次味蕾上的寻根。现在包瓷更是成为了龙湖的一个标志，泰宁的一张美食名片，让每一个龙湖人都为之骄傲。
1: 从小就看着父母，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啊，都是看父母亲，看着他们天天一直有做，有接触这个东西，就不要去教嘛，他们自己就会嘛。我们也是，他们也是。
3: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个不光是二月初四那一天有包蹄，平常的时候也，如果说有贵宾过来，有稀客过来，我们这个都会去做这个包蹄，以这个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下去。

是孝怡啊，我来自宝岛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我定居佛山，成为了一个新的佛山人。目前在佛山，我是瑜伽老师跟颂钵音疗师。我希望透过这些瑜伽的体式以及音乐的疗愈，放松大家的身跟心，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奏快的时代安住在当下。其实小时候呢，因为知道我爸爸是就是外省人，因为他的口音特别不一样。比如说上车，大

0: 大家就讲上车，但他讲上车。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就是说我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于就是遥远的那一方。我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州遵义，他是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跟着军校一起来到台湾。小时候呢，爸爸总是跟我说老家很大，有很大的山，然后很大的田，所以当时我们很好奇贵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我的记忆中是在国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他有回到老家探亲，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坐在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那一张照片，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想要去黄果树大瀑布看一看，走走我父亲当年走的路。这是我家的狗狗，它叫吉姆尼，然后这是我家的猫猫卢米。那我们家的狗狗呢，个性比较大咧咧，吃东西就啪叽啪叽，就很像我家老公。我们家猫咪吃饭比较秀气，所以它就比较像我。跟我先生呢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在一起的，其实当时是我男朋友嘛，他是湖南人，当时他来到台湾是念研究生。那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呢是邀约他去养老院做志愿者，我没有想到后面还会发生一系列故事。这个海报呢是我先生的纪录片在今年上映的《日暮归乡》，在讲就是在台湾的老兵想要就是回家的心情。因为他从小是学京剧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说，哎，那你就上台就是跟这些就是爷爷奶奶们唱一段京剧吧。当他唱到四郎探母的时候，下面的爷爷奶奶就开始拍手啊摇头啊，他可能就发现，哎，原来有这么多爷爷奶奶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大陆的，所以他想说，那他想把这份珍贵的记录啊，用影像记录下来。
1: 我的家国不想念，是你要想念吗？
2: 最后一次是你们留下来的照片，大声的哭啊叫妈妈，我想你，我要回家，
3: 我想一夜乱归根。
0: 我是很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父亲他离开我们比较久，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记忆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当他在拍摄的时候，常常就是跟爷爷他们在聊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会觉得就跟我的父亲是重新连结。毕竟就是爸爸他离家也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我相信他也想要落叶归根，但是我们都还在台湾，所以他可能一直还有这样的心愿，那现在他的心愿会由我来继承。我们应该是2020年决定要就是走进婚姻当中，后来是在2020的9/25去做登记的，就是就爱我。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工作的缘分来到了佛山，所以在2023年之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呢一起在佛山定居。这个杯子其实是我之前跟他就是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去上海迪士尼买的，当时我们就想说，哇，他的感觉就是有乐器嘛，就很像一个萨克斯风，所以我就想说用音乐把我们两个人就是串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是用音疗就是去把爱传出去。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温和的拉伸，好手放在膝盖上，轻轻的将肩膀向后绕半圈向下沉，再慢慢的闭上眼睛，轻柔的呼吸。很多人认为瑜伽只是一种运动，但其实瑜伽更深层的一个点呢，是要让你走进内在，观察自己。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瑜伽，但当时我就是想说去把自己的身体拉伸拉伸，但是很神奇的是，我觉得老天给我了一个礼物，让我就是得到了类红斑性狼疮的疾病，它就在我的脸上跟我的头发毛发上面就是会进行攻击。

0: 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礼物，是因为它让我找到内在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那瑜伽呢，它是一种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的身体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当我做了瑜伽，它有带到我们的呼吸，那呼吸可以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稳定之后，你当然身体的修护机能、治愈机能就会启动。包括现在做的颂钵音疗，也是由于现在的时代的脚步太快了，快节奏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我可以透过一些自然的方式，例如像音乐的方式，让它得到就是释放、疗愈自己，哦，放松自己，然后得到很好的休息，得到健康跟快乐。哎，老公，你在干嘛？
1: 刚回到酒店，今天刚出席完一个台湾青年影视交流的一个活动，让台湾同胞去感受一下大陆现在对于影视产业的重视，然后大陆对台胞的一些政策吧，包括一些扶持，都是希望促成这个两岸多一点交流。
0: 很棒哎。
1: 对啊，这不就是跟我跟你一样吗？就是你来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哎，原来其实在大陆生活并不是那么的不方便，对吧？反而会觉得更方便。
0: 我来到佛山快三年了，那我非常适应这边的气候，然后不论是饮食跟台湾也很像，家人也都是在周边，回台湾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可能就是台湾人变成一个新佛山人，我觉得其实是蛮荣幸的，也是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完成了父亲一直想要归乡的这个心愿。

哇，你知道当时我穿了一个藏民的衣服，然后做拍摄的时候，那个照片放在我台湾的社交软体上，好多朋友都在问，哇，下次我也要来。我说可以可以，我组团。所以我跟先生其实有点小大使的身份，透过我跟先生好像就是让两岸更紧密。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我觉得很开心。

0: 我是文安一中的党员教师，我叫尤一萌，教育教学十项全能，一中老师都有水平。月亮刚睁开眼睛，校园已经开始沸腾，满天繁星还在迷糊，成都可不能糊涂。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放飞的七彩的梦想，与新中国同龄的学校带你诗和远方。校园面积真的很大，学生遍及中华。
1: 我是四川娃。
2: 我是北京的。
3: 我是天津卫的。
4: 我是东北那旮的。
0: 家长把这些宝贝放到咱手里，咱就得把他们放心里。这个女娃有点发烧，赶紧带她去拿药。看着她身体渐渐好转，我的心里十分温暖。那个学生成绩有点进步，我立刻送上祝福，给她发一张大大的奖状，还要告诉家长，不要以为我在说你坏话，其实我想在家长面前把你夸成一朵鲜花。集体备课，共同智慧，碰撞火花，直到每一步都准备得完美无瑕。领导突然推门走进课堂，我心里的小鼓啊敲得咚咚乱响。在我面前还有我的学生和师长，他们给我温柔的目光，还有热烈的鼓掌。我就像一个战士走上了战场，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我要绽放我的风采。下午需要总结，上午需要备课，晚上的自习课我们还要一起度过。工作这么忙，但我不抱怨，因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岗位第一线。
5: 老师，这道题怎么计算？
0: 课间答疑解惑，总是忘记时间，有点叛逆，有点迷茫，我为你指引向前，摒除杂念，志向高远，为你加油。

0: 做好中国人，学好中国话，学科纵然多，语文是老大。经师子集认真读，诗词歌赋背如流，修身齐家做君子，仁义礼智平天下。
1: 文史不分家，历史不能落，以史为鉴知得失，古今中外四海八荒的文明通通都拿下。
0: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仰望日月星辰，俯瞰泱泱华夏，放眼世界，走向未来，向太空进发。
2: 哟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不怕。
1: 宇宙正美是数学，科技样样不离它，代数几何微积分，跟我一起翱翔吧。
0: 理科的魅力真是说也说不完，力热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前景大，穿越时空相对论，跟我探索黑洞吧。
1: 我是氢，我最轻，火箭靠我运卫星。我是氦，我无赖，得失电子我最菜。我是钠，脾气大，遇酸遇水就火大。我是氧，不用想，离开我就憋得慌。
0: 克隆羊技术强，等待我们去拓展 DNA 双螺旋重组技术，把基因转。新冠病毒来势凶，等待你们来征服。
1: 李总说，学不好英语是因为爱国，真相是学好英语才能更好去爱国。Hello Eric, I'm English teacher of Wen An.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学英语是睁眼看世界的钥匙，学好它，格局才能更大。
2: 素质教育怎么少得了美誉？贝多芬、毕加索、米开朗基罗、徐悲鸿、莫扎特、莫奈和巴赫，视听的震撼，精神盛宴，叫你爱呀爱不完。
0: 体育你得重视。锻炼你的意志，不光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意气风发的气质。
1: 马恩说，世界的本源是物质。马恩说，资本主义它只在乎剩余价值。听我说。

上的红色对勾就向学生在喊，我们一起加油。一中教师心很大，学生桃李满天下，上大学当警察，英姿飒爽女警花，做 IT 搞科研，发个卫星飞上天，公务员做贡献，建设美丽新家园，复兴之

0: 的经验，这些树都是什么问题啊？
1: 有的时候，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办法。
0: 什么简单的办法？
1: 剪枝。我要剪刀。

0: 要六十年了。
1: 阿婆，你还记不记得我啊？老廖啊。
2: 没记得了。这个，你见到。过来这边看看。
1: 小的时候还是个娃仔，现在长得有够马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2: 你看这，
0: 慢慢的，慢慢就记得了，
2: 马上就开了。如果再不剪枝的话，可能这一季就不结果了。如果再挂了果的话，又长出小树枝，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剪刀剪了，只能用手把它折掉。你看这棵树啊，就赶紧要出。

0: 姚书记，跟我们回德那个，我炒两个菜，你跟阿布喝点酒，说说家常，就什么都记得了。
1: 记得，记没得，要干申请。
2: 何秀，要申请。

0: 你不记得廖书记了，他有点难过。
1: 你带我来看橘树，来看你们的作战图，我记不记得老廖，这重要吗？
0: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当初我爸跟全团的人借钱，都借不到100块钱。那个时候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难过好多年了。只要我不记得老廖，不记得百尼村，我就不难过了。
0: 你诗里写过柳河的小鸟，一只翅膀飞回来了，一只翅膀没有回来。你至少还记得一只翅膀。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就是一首诗，是我一时的心情而已。
0: 我相信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情，你现在才会跟着我回来。
1: 哎，你这么聊天，我觉得你确实像第一书记哦。
0: 不是像第一书记，我就是第一书记。

0: 怎么向督察组警察工作的？
1: 这仗还要打多久？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3: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0: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1: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
0: 嗯。
2: 你们谁给班哥腾的床？
3: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0: 啊？哦，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你们就算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讲。
1: 好吧，既然班哥不愿意回望历史，那我们就一起展望未来。班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2: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一下。
3: 啊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0: 我没加入你们。

0: 九，
1: 哎，
0: 煮就好了，你没忙那个先，给我来吃饭煮啊。
1: 好。
2: 时间
0: 多吃点这个。

0: 来，我看看。这个不行啊，去换你们自己的衣服。
1: 我都穿爸爸的衣服，弟弟都穿妈妈的衣服，

0: 今天我先去给两个小家伙剪了头，然后把他们穿四季衣服的照片都拍了。这个是秋天的，这个是夏天的，这个是冬天的。弟弟穿的是妈妈的衣服，哥哥穿的是爸爸的衣服。这样的照片能上报吗？
1: 报。
0: 好，那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
1: 明天骑摩托车带我和廖书记去纳阳屯黄大贵家。

0: 放胆鬼！放胆鬼！
1: 黄大贵！
0: 放胆鬼！
1: 黄大贵！
2: 王大鬼，你是个烂仔，在哪个都轮来啊？那黑么个轮当混的，还多个都留，这一些钱都少么啦？还多好多呗？我们顺道呢？
1: 阿姨收财了，
3: 您坐，就坐啊。
4: 什么话这个？

0: 阿姨，这个手册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一点改变都没得。现在要让大鬼先从锅炉站起来才得。
1: 小大将，
2: 养猪养鸡，务工收入。
3: 你们啊，就不要天天过来看帮我收车好没？我只求你们给我家办个地包，留给我买。我也没有什么金瓜，四个孙了。
0: 腿有伤就可治啊，不能因为腿伤了连命都不要了。你可以先去医院做个鉴定，看看是不是腿伤真的就治不好了，只能扛低保了。
4: 妹妹，你好像我鬼话啊！
3: 妈，你不要乱讲我，那我就乱死人了。
5: 你讲什么？
3: 我讲你们要乱讲，那个人要死人了。
5: 你们不要乱说。
2: 鬼峰是谁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疾病不断发生。其中，病毒病成为主要病害之一。下面，我们将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方法为您介绍一下。鸡马利克氏病。鸡马利克氏病由马利克氏病孢疹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肿瘤性疾病，以外周神经以及性腺、虹膜、各种内脏器官、肌肉、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和肿瘤形成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鸡最易感染，多在2至5月龄发病。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病鸡和带毒鸡为主要传染源。临床症状：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至4周，长的达几个月。神经型，由毒力较弱的毒株侵害外周神经，主要为坐骨神经引起。臀神经受侵害时表现为受害侧的翅下垂，坐骨神经受侵害时则引起腿麻痹，常表现一侧较重，一侧较轻。发生不全麻痹时，病机步行不稳，至完全麻痹时不能站立，而蹲伏出现一只腿向前伸，一只腿向后伸的特征性姿势。在单侧性麻痹时，以手触诊可以察觉麻痹腿的温度要低于另一侧。支配颈肌的神经受到侵害时，表现为低头甚至歪颈。植株神经受侵害时，可引起嗉囊麻痹或扩张、呼吸困难、腹泻、消瘦、贫血等症状。本型病程较长，最后因采食困难、饥饿、消瘦、衰弱而死亡。急性型，由强毒力的病毒引起，常侵害幼龄鸡，死亡率高。流行开始时，以大批病鸡精神萎顿为特征，经数天后，部分病鸡共济失调，蹲卧，接着出现腿或翅一侧性或两侧性轻瘫或麻痹。有的病机不表现明显的症状就死亡。某些在内脏器官发生较大肿瘤的病机，通过腹部触诊可以发现腹腔明显增大。眼型，侵害虹膜，一眼或两眼同时发病，轻者对光反应迟钝，重者失明。虹膜正常色素消失，呈浑浊的淡灰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严重时整个瞳孔只留下一个针尖大的小孔，有的可在眼部形成肿瘤，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6月龄以上的火鸡，特别是1年以上的老鸡中。皮肤型，该型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
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使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与原器官组织相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症鉴别，应与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积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鸡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浊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药物治疗，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防止初除和预除期的早期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易发生的有效措施，除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除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粪便排毒，被病毒污染的饮水、饲料、车船、用具、尘埃、老鼠、甲虫等都可成为直接传播媒介。临床症状，
病初体温升高1至1.5摄氏度，精神萎顿，羽毛蓬乱，采食减少，闭眼呆立，步态不稳，畏寒发抖，排白色粘稠或水样粪便，严重时头垂地，闭眼昏睡，后期体温下降，脱水，极度衰弱而死。发病2至3天，发病率60%至70%，3至4天死亡率达高峰，8至10天停止死亡。剖检特征，特征性病理变化为：发病36至48小时，法氏囊肿大；72小时最严重，5天后萎缩。病初法氏囊肿大2至3倍，浆膜水肿呈淡黄胶冻样，黏膜发炎，有时囊内有干酪样物。后期法氏囊萎缩，为深灰色。胸部和腿部肌肉条状或斑状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玛丽克氏病、禽白血病、鸡白痢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肾脏和法氏囊云浆肌肉，接种5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清液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梅连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0.2%的肾肿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2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经常发生于鸡，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
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硬鸡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天，突发时呼吸困难，深静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1至2周，雏鸡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

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二分之一。类症鉴别：英语肌新成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两次，连用2至7。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包疹病毒科的传染性喉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一般持续2至3周。个别饲养场或鸡群病程长达2至3个月，少数鸡群因疾病控制不当可重复发病。临床症状按征喉表现可分为喉气管炎型和眼型。除鸡发病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机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食槽、墙壁上可见血样分泌物，病机机关肉燃紫红色，排灰白色、绿色粪便，濒死鸡或死鸡口腔喉头内有干酪样分泌物，产蛋鸡产蛋率下降，蛋形不整，壳蛋薄，波纹蛋增多。眼型除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型，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鸡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2至3个月。剖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机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英语肌传染性支气管炎，肌新成液，禽流行性感冒，肌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溶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双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源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穷括、梅连免疫试验、间接血凝和多具梅链式反应等诊断方法。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尚无特效的治疗措施，可采取对症治疗。对患结膜炎的病机，可用氢化可地松眼药水点眼，同时选用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甲凡毒。

素等抗生素来防止继发感染。对患喉气管炎型的病机，可用金银花、板蓝根、贝母、桔梗木香、麻黄、甘草等中药，以清热解毒、止咳祛痰为治疗原则，缓解症状，同时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扩大和蔓延的有效措施，可选用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鸡群，4至7天可产生免疫力，免疫期可达6个月。应加强检疫，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禽白血病，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等。在成年鸡中主要产生淋巴样肿瘤和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该病在世界各地鸡群中均有发生，待到性成熟时，感染率可高达90%以上，但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一般呈散发。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龄以上的成年鸡，传播方式主要是垂直的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感染母鸡通过卵将病毒传给鸡胚，孵出的鸡雏终生带毒，并一代代传下去，水平传递缓慢。临床症状一般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或完全没有症状，许多患有肿瘤的病机表现为食欲不振、进行性消瘦、体重迅速减轻、冠然苍白、皱缩、偶尔变青紫、精神萎顿、好打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成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成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成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异常凸起，胸部和指部也有类似情况。骨石病：鸡两腿肿大和畸形、瘸腿。剖检特征：淋巴性白血病，剖检可见肝、脾、法氏囊、肾、肺等器官上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肿瘤，肝脏比正常大出几倍，故称作大肝病。成红细胞白血病：
脾发生血栓、梗死和破裂。脾脏肾常呈樱桃红色。呈髓细胞性白血病，实质器官肿大，有灰色斑点，骨髓呈苍白色。骨髓细胞瘤病常发生在肋骨与软肋交界处、后胸骨、下颌骨、鼻软骨，呈淡黄色干酪样。骨化石病发生在肋骨、盆骨、肩胛骨，呈灰黄色小病灶，骨膜增厚，骨质疏松，长骨极度膨大，骨髓腔完全被堵塞。类症鉴别应与基马利克氏病、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弯曲杆菌型肝炎等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与细胞培养、病基的血浆、血清、基胚以及肿瘤组织是分离病毒的最好材料。采集时应按常规无菌操作，用洁净的无病毒的基胚制备系带成纤维细胞，然后用可能含毒被检病料接种细胞，至35至37摄氏度进行培养。接种培养后4至5天，在显微镜下见到细胞群落，10天后肉眼也可看到时，则可认为被检材料中含有禽白血病病毒。基胚接种将被检材料静脉接种10日零基胚，除基可正常孵出，数十天内出现病变。若将被检材料接种基胚卵黄囊或绒毛尿囊膜，8天后可观察到豆斑样病灶。动物试验将被检材料于静脉或腹腔内接种1日龄的易感除基，经2至9个月出现临床应答。淋巴性白血病一般在14至30周龄间出现症状和病变。呈髓细胞性白血病主要是白细胞总数增加，病毒主要侵害部位是骨髓。血清学检查用葡萄球菌 A 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验禽白血病最敏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理想和经济。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应从净化鸡群着手，可对每批即将产蛋的鸡群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淘�汰阳性鸡，经3至4代淘汰后，该病将逐渐消失。预防措施对产蛋的种鸡群进行严格检疫，坚决淘汰阳性鸡和可疑鸡。种蛋应来自于无白血病的健康鸡场，搞好消毒工作，雏鸡与成年鸡隔离饲养。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防治。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是由一组反转录病毒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病毒引起的火鸡、鸡、鸭及其他禽类的一组病理综合症，包括免疫抑制、急性致死性网状细胞瘤、矮小综合征以及淋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慢性肿瘤。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包括火鸡、鸡、鸭、
蛾和其他鸟类。幼龄感染的症状严重，口分泌物和排泄物是传播源，但传播发生率低，在鸡群中多呈散发。临床症状：急性网状细胞瘤病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矮小综合征病例表现为病机生长停滞、消瘦、苍白、羽毛粗乱和稀少，并出现肠炎症状，常发生免疫抑制。慢性肿瘤的病机常无明显症状。剖检特征：急性网状细胞瘤。病情可见肝、脾肿大，有时有局灶性或弥散性浸润病变。胰、心、肌肉、小肠、肾及性腺，也可见灰白色的结节性肿瘤。矮小综合征：剖检可见胸腺、法氏囊发育不全或萎缩。腺胃炎、肠炎、肝、脾肿大，呈局灶性坏死。慢性肿瘤病理剖检最明显的变化是胸腺充血、出血、肿大，肝脏、脾脏、肾脏肿大，在器官表面及其实质内可见灶状或弥漫性灰白色肿瘤病灶，肝颜色变淡或呈淡褐色，在肝的肿瘤灶中常见坏死。类症鉴别：应与秦白血病及玛丽克氏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组织旋液、全血、白细胞或血浆接种到鸡胚、鸭胚细胞，或直接接种鸡胚、幼雏，然后以荧光抗体技术检查病毒抗原。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荧光抗体技术、微量补体结合试验、SPA 协同凝集试验和空斑中和试验等，均可用于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检查。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无治疗价值。预防措施：目前无有效防治疫苗，发现病机应予以淘汰并严格消毒。鸡传染性贫血：鸡传染性贫血病是由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已除鸡再生障碍性贫血，全身淋巴组织萎缩、皮下和肌肉出血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该病是免疫抑制性疾病，死亡率高。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目前鸡是该病的唯一宿主，各种年龄品种均可感染。自然感染常见于2至4周龄雏鸡，1周龄以内雏鸡的易感性最高，公鸡比母鸡易感，肉鸡比蛋鸡易感。有母体抗原的鸡也可感染，但基本不显症状。由于感染毒株不同，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变化较大。传播方式可垂直和水平传播，主要是经卵垂直传播。水平感染通常不引起发病，只产生抗体反应。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潜伏期约10天，病机表现精神沉郁、虚弱、行动迟缓、毛松乱、喙、冠、然、头部皮肤及可视黏膜苍白，
生长不良、消瘦。病机通常有局部皮肤病变，常发生于翅膀，表现为出血、坏死，一般发病两天开始出现死亡，临床症状出现后的5至6天是病死高峰，其后逐渐下降。濒死机可见腹泻，血稀如水，凝血时间延长，红细胞压积值降至20%以下。剖检特征：骨髓和淋巴器官显著萎缩，骨髓呈黄白色，肌肉和内脏器官苍白，胸腺与法氏囊显著萎缩，有的肝表面有坏死灶，骨骼肌或腺胃黏膜出血，严重贫血肌可见肌胃黏膜糜烂或溃疡，心肌、真皮及皮下可能有出血点，翅膀皮下常见出血呈蓝紫色，又称蓝翅病，若继发感染则可导致严重的皮肤炎。类症鉴别：应与马利克氏病及传染性法氏囊病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鉴定，通常以可疑病机肝为分离材料，加 PBS 制成20%云浆，冻溶3次，低速离清后取上清液，在70摄氏度处理5分钟，然后用10%氯仿在室温处理30分钟，再经450纳米膜过滤，然后接种于 MDCC MSB 细胞培养物，观察细胞病变，并应用荧光抗体法检查病毒抗原或做电镜检查。血清学试验：诊断该病的血清学方法有病毒中和试验、直接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间接 ELISA 试验及生物素、亲和素、过氧化物酶试验等。目前常用的是前两种试验。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发病时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注意加强检疫，防止从外地引入带毒鸡而将该病传入健康鸡群，重视日常的饲养管理和兽医卫生措施，防止环境因素及其他传染病导致的免疫抑制，切断垂直传播，对基础种鸡群进行普查，了解病毒的分布以及隐性感染的带毒状况，淘汰阳性鸡只。鸡传染性贫血病毒活疫苗可对种鸡13至15周龄进行盐水免疫接种，能有效防止子代发病。减毒的活疫苗可通过肌肉、皮下或翅膀对种鸡进行接种，如果后备鸡群血清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见于鸡、雉、火鸡等，鸡最易感，可垂直和水平传播，多发于1至6周龄的雏鸡，尤以12至21日龄雏鸡最易感。无明显的季节性，在无该病病史和未使用该病疫苗的鸡场，一旦爆发则雏鸡发病率可达40%至60%，病死率达25%以上。

临床症状。潜伏期，垂直传播的小鸡1至7天，水平传播11天以上。自然爆发时，雏鸡出壳后陆续发病，表现迟钝、沉郁，不愿走动或走几步即蹲下，常以肤关节着地，继而共济失调，步态不稳，驱赶时用肤关节走路和两翅张开，3天后出现麻痹而卧倒。发病5天后，逐渐出现头颈部震颤，有的指关节卷曲，运动障碍，羽毛不整和发育受阻，较瘦，部分存活肌可见晶体浑浊或浅蓝色，眼球增大及失明。小鸡早期食欲尚好，但运动障碍，因饮食困难而衰竭死亡，也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死亡。产蛋率下降10%至20%，1至2周后恢复，孵化率也明显下降。剖检特征：脑部有不同程度出血，严重病例可见肝脏脂肪变性、脾肿大和轻度的肠炎。在腺胃肌层中可见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形成的灰白色病灶，组织学检查可见神经细胞变性，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实质器官有淋巴细胞增生小结节。神经细胞变性在眼脑和脊髓前角比较明显。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病毒性关节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脑组织，经研磨和双抗处理制成旋液，接种5至7日龄鸡胚卵黄囊，继续孵化出雏，观察雏鸡发病症状及脑、胃、胰等组织特征性病变，作出判定。血清学检查：中和试验或间接荧光抗体法可检测血清抗体。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应淘汰病雏鸡。预防措施：不从有该病的地区或鸡场引进种鸡和种蛋，发病种鸡群30天内种蛋不能用于孵化，发现病鸡予以淘汰并进行消毒，以防止扩散，也可用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种鸡群于70至90日龄用禽脑脊髓炎活毒疫苗进行刺种或饮水免疫。病毒性关节炎：病毒性关节炎是由禽忽长菇病毒引起的，主要发生于肉用鸡的一种传染病，以侵害胫直关节、指关节及其肌腱为特征，故又称病毒性腱鞘炎、腱裂综合症等。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家鸡和火鸡是目前已知可被该病毒引起关节炎的动物。病毒以水平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垂直传染的情况较少发生。带毒鸡是重要的传染源，病毒通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侵入机体，迅速传播，一般多为隐性感染，不表现明显症状。鸡年龄越大，敏感性越低，10周龄之后明显降低，
自然感染发病多见于四至七周龄期，发病率可高达100%，而死亡率通常低于6%。临床症状，大部分鸡感染后呈隐性经过，平时观察不到关节炎的症状，但屠宰时约有5%的鸡可见趾区肌腱，非常肌腱肿胀，鸡群平均增重缓慢，色素沉着不佳，羽毛异常，骨骼异常，腹泻时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饲料。

表现关节炎型，病机跛行，胫关节和指关节以及肌腱发炎肿胀，病机食欲和活动能力减退，坐在关节上不愿走动，行走时步态不稳，严重时单脚跳，单侧或双侧肤关节肿胀，可见腓肠肌断裂，病机日渐消瘦，贫血，最后衰竭死亡。剖检特征：病变主要表现在患肢的肤关节，关节周围肿胀，剖检可见关节上部腓肠肌腱水肿，关节腔内含有棕黄色或棕色血染的关节分泌物。大除或乘积易发生腓肠肌腱断裂，局部组织可见到明显的血液浸润，慢性经过的积腓肠肌腱增厚硬化，并与周围组织愈着纤维化，肌腱不完全断裂和周围组织粘连，关节腔有脓样干酪样渗出物。类症鉴别：应与禽脑积髓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胆碱缺乏症、家禽通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和鉴定，无菌采取感染两周内的即病变、腱烧、关节液等病灶，经过处理后取离心上清液做病毒分离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常用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鸡舍和环境卫生，从未发生该病的鸡场引种，坚持执行严格的检疫制度，淘汰病机。易感鸡群可采用疫苗接种，12周龄前采用禽呼长孤病毒疫苗进行基础免疫，然后于16至20周龄用灭活疫苗加强免疫。免疫种鸡的后代雏鸡可获得高水平的母源抗体，足以抵抗病毒性关节炎的早期感染。产蛋下降综合症：产蛋下降综合症是由禽腺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以群发性产蛋下降、产薄壳蛋、褪色蛋或畸形蛋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多为鸭和鹅，但发病仅见于产蛋鸡，所有日龄鸡都易感，产褐壳蛋的鸡尤为易感，一般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该病可经粪便传播，也可经蛋垂直传播。临床症状：感染鸡群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的仅出现一次性的腹泻，常常是26至36周龄产蛋突然出现群特异性的产蛋下降，与此同时出现薄壳蛋、软壳蛋、无壳蛋、小蛋、畸形蛋，蛋壳表面粗糙如白灰、灰黄粉样，褐色蛋颜色变浅，蛋白水样，蛋黄色浅或蛋白中混有血液异物等。异常蛋占15%以上，患鸡所产的蛋孵化率明显下降，并出现多量弱雏，死胚率由正常的6%至8%增至10%至12%。产蛋下降持续4至10周后可恢复，但很难恢复到正常。

水平或达到产蛋高峰。在开产前感染时，产蛋率达不到高峰。剖检特征：仅见卵巢、输卵管萎缩。人工感染常见子宫黏膜皱褶、水肿性肿胀，有些见卵巢萎缩，在9至14天内，卵壳线有渗出物，脾轻度肿大，腹腔中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蛋，蛋壳线表皮上皮细胞产生核内包含体，多见于感染后7天，产生畸形蛋3天后即不见包含体。类症鉴别：应与毒性关节炎、禽脑积髓炎、及传染性支气管炎、斜形前直吸虫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机输卵管、咽、鼻黏膜或粪、白细胞等经无菌处理后，接种于9至10日龄的鸭胚或鹅胚，一般在3至5天后死亡。再取尿囊液做血凝及血凝抑制实验、琼脂扩散试验或中和试验进行鉴定。血清学检查：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及荧光抗体检查等均可用于诊断。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该病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可用产蛋下降综合征有佐剂灭活苗0.5毫升，于蛋鸡110至130日龄时一次肌肉注射，也可用新成液产蛋下降综合征2联有佐剂灭活苗注射。加强管理，严防从疫区带入病鸡，最好从未感染该病的鸡群进行流蛋，淘汰病鸡，做好消毒工作，尤其是处理好粪便。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希望该技术为鸡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为您增产增收提供帮助。

0: 第276天，我完成了这项重要的红色遗址普查工作。276天，我被这片土地上一段段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仰望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的是一片红色情怀。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
0: 那一年我高一，对攻坚英雄连崇拜之余，也做着自己的少年英雄梦。想不到机缘如此巧合，2021年11月，我作为选调生来到睢溪县南亭镇，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红色遗址普查。70多年前，新四军发起肃南战役，从此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肃南战役的第一仗人吉攻坚战的旧址，也是攻坚英雄连的诞生地。历史总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了了解清楚这段历史，工作之余，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走访交流。这位老人叫段飞，参加肃南战役人吉攻坚战时，老人23岁，和我现在的年龄一般大。
2: 肃南战役，那打好多仗，后来也越碰越打，白人也打，就是4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
0: 现在老人已经100岁。对于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依旧印象深刻，就像当年直击身体的子弹伴随一生烙入血脉。在99岁的任之行老人的回忆中，日伪军队盘踞的日子不堪回首。
2: 那日本过来厉害得很，烧杀淫掠，尖刀血刃，什么事都干，那我这日子是不能提了。哎呀，哭的是黄脸呀。
0: 抗日战争时期，以窦光殿为首的伪军第15师盘踞在宿县南部的南平、孙团、仁吉、界沟等地达5年之久。他们倚仗着日军的势力，抓丁拉夫，催粮派款，残害乡民，无恶不作。
3: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伟大号召。中共淮北区党委和淮北军区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集中11旅、9旅、27团、10支骑兵团和8个县总队，共1.3万人，围歼伪军第15师，发起了肃南战役。5月21日，战斗号角正式吹响，新四军4师部队星夜转兵南下，向驻守仁吉的伪15师特务3团发起进攻。
4: 肃南战役他为什么要发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特别是在宿县南部这块地区呢，当时呢是伪军15师控制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呢，它隔断了我们淮北二分区与南面的淮上地区的这种联系，所以为了改善我们淮北二分区南部的这个战略态势，那么张震同志、吴志甫同志呢，就决定呢发起这个肃南战役。
0: 伪十五师窦光殿部在据点周围挖壕沟、建碉堡，凭借着防御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5: 当年人机这一战斗呢异常惨烈，为了解禁据点，战士们从周围的民房向据点挖交通壕，在特别危险的地段呢，战士们把两床棉被侵蚀盖在头上身上，跪下身子向前挖，在这一过程当中呢，许多战士就牺牲了。
3: 根据战斗部署，31团各个连的分工不同，其中一连负责摧毁敌炮楼、火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22日拂晓5时许，一连发起攻击，仅仅用时10分钟就越过深4-5米的外壕，与敌人展开激战。突然，一个炮楼内机枪喷出猛烈的火舌，这是伪团长任亚航带领几十名伪军龟缩在里面，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兵。当时新四军部队装备较差，仅有的土造平射炮难以摧毁这样坚固的工事。
5: 当时呢，就是一组组突击队员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连队有个4号员叫王连生，主动要求呢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炮楼。王连生带领突击队员接近炮楼10米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一时间炮火连天。就在这时，连长率领全连战士从正面进攻敌人炮楼，吸引敌人火力。王连生趁机爬上炮楼，从炮楼的顶部投掷手榴弹，敌人被王连生的气势所吓到，伪团长任亚航率100多人缴械投降了。
0: 因在战斗中敢打硬拼，威震敌胆，战后新四军第4师授予一连攻坚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授予王连生1等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6月，战役进入第2阶段。这也是肃南战役的决胜阶段。
3: 6月24日，新四军第4师第11旅第32团向驻原店伪军发起攻击，张震将军命令攻击部队改为对壕作业，在机枪掩护下继续破障，迅速抢占了炮楼，迫使守敌300余人全部投降。与此同时，驻孙团的伪军第59团团长率军增援，行至原店东神仙井，被预伏在此地的新四军第27团歼灭。原店集聚点被攻克后，张震将军决定抓住敌伪慌乱之机，攻取界沟据点。6月30日，新四军第11旅第31团和旅警卫连在炮兵配合下，向界沟伪军第57团奋起强攻。战至7月1日8时，歼敌已布，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敌团长以下800余人被俘。至此，肃南战役胜利结束。
6: 肃南战役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淮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历时40天，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会河以南、郭河以北的9500多平方公里的失地，解放了20多万受苦难的人们，使得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8个县连成了一片。

0: 如今距那场著名的宋南战役已有70多年，在往日的战场早已寻觅不到战火中的硝烟，只有这些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在向后人们讲述腥风血雨的故事。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宋南战役的这种攻坚精神也成为激励淮北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北京昌平区的五峰山下有一座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小村庄，白杨城村。1937年7月22日，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与白杨城村保卫团20余人在白杨城村关帝庙前集会，成立抗日军，成为北平沦陷后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很快，这支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在北平西郊的黑山户天魔沟附近打响了。
2: 9月8日上午，国民抗日军到黑山户附近活动，日军发现后就派兵占领大路附近的山头，向国民抗日军发起攻击。抗日军迅速进入林区，占领山顶制高点，凭借步枪加机枪奋勇抵抗，击败日军多次进攻。后来日军的侦察机呼啸而至，面对没有高射武器的国民抗日军，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1: 日军的举动激怒了战士们，当飞机再次俯冲过来时，他们开始对着飞机扫射。一架日机中弹，栽进了附近的农田，冒起滚滚浓烟。国民抗日军在黑山户英勇杀敌，运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事迹迅速传开，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盛赞国民抗日军一生所拨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12月25日，国民抗日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富平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后重返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天，第5支队与晋察冀军区1分区新编第3团合并，改为主力第3团。1939年11月，他们与其他2个团一起，在河北涞源黄土岭一带痛击日军，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圭秀，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这支由流亡人员、青年学生、散兵、农民等组成的人民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兄弟，今天是祭拜关老爷的日子，将军令咱们吹了，关老爷咱们拜了，平日咱们难得一聚，今日聚在一起，嘿，咱们要好好乐呵乐呵。
1: 周班主说得好，今年祭拜虽说是你周家班主持，可是我们三家都愿意来捧个场啊。
2: 是啊，今天咱们四大班子凑到一块儿不容易啊，一定要好好热闹热闹。
3: 那家新创了个什么曲儿，也别藏着掖着，拿出来一起见识见识。
1: 好，
4: 好，
1: 好。
4: 各位班主，方才听了你们演奏的将军令，愚昧突发起枪，不知当将不当将，
1: 唱不了清调。
4: 各位班主，今日众位班主齐聚一堂，愚昧斗胆提议，大家不排不连，率一二位共同演奏一曲，如何？
3: 不排不连，率一二位。哎呀，这可是开天辟地，头要回呀！
1: 唱姑娘说得好，天下喇叭是一家嘛。
2: 那大舅不去张法，随心所欲，
3: 吹他的天翻地。

0: 满江红。
1: 满江红。

0: 清肃静，今天是公鸡关老爷的日子，休斯长官代表院木一郎达先生特来祭奠，请休斯长官训话。
1: 今天是公鸡关公的日子，在我们大日本也同样的敬奉关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也足以说明我们的共荣是有基础的。你说是不是啊，周班主？
0: 长官，我们就是一帮吹鼓手，祖祖辈辈拜的是自己的关公，拜的是官府的关老爷。
1: 哦，我倒想听听，什么是你们自己的关公，什么又是这官府的关老爷？
0: 这故事说来话长，
1: 我有耐心。周班主，请讲。
0: 长官听了。话说吴广富水中有城，城在水中，祖祖辈辈是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一片祥和天地。
2: 不料在广府东北角有个黑龙潭，那一年东海来了一只鳖，千言万化成了精，成了精。乌龟骂罢成了精，跳出龙潭把人坑，把人坑。这鳖精叫黑了顶，叫翻了天，杀人放火，作恶多端，黑风卷，恶水翻，吞没广府在瞬间。
3: 眼看着灭顶之灾要降临，百姓磕头问苍穹，哪家神明来现身，快快救救关。

关某在此，有你休得长安。

你们的故事讲得好，很好。歪转眼，周班主的故事讲得好，喇叭吹得好，大才就该到。

0: 哎，那我就改行唱评调。不行不行，我还是喜欢你吹喇叭。那我就吹一辈子喇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走，即日去将周班主父子留在关帝庙，联袂派联大日本帝国神去大和松天皇寿诞广府大选落成之日当场宣言。
1: 这
0: 周班主，这是达先生亲自谱写的曲谱，达和松接好了。
1: 哎呀笑得不认识啊。
0: 这好说，不是还有常小姐吗？常小姐，这曲谱你不能说不认识吧？刘金章，好好伺候周班主，出了差错你这个警长就甭当了。
2: 老班主，我老说磨城墙，你们有城墙？
1: 刘警长，刘警，哎呀，各位班主，咱们城墙了吗？
3: 城墙了，
1: 城墙了，
3: 城墙了。关老爷，
4: 我们城墙了。
2: 喜欢的家伙，穿就穿。

0: 这个正在工作的小伙名叫梁卓，他导演了时长6个月的组团选秀节目，这档节目堪称是出道即巅峰的精品。鱼池里银灰色的鲈鱼正沿着环形水流游动，一旁的蔬菜种植区根系十分干净，叶片愈发饱满油亮，大棚外水稻小麦一株株挺直了腰杆，占地183亩的小生态圈正焕发勃勃生机，而滋养着鱼菜粮整个生态网络的，这是凉风小月的鱼菜粮共生全循环水养殖系统。梁卓曾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作为一名党员，该如何为家乡赋能，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课题。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北方市场的鲈鱼多依赖南方运输，鲜活度损耗显著，而设施化养鱼能突破这一限制。带着这个想法，梁卓回到家乡，试图破解南鱼北养的技术壁垒。为了获得优良的鱼肉品质，梁卓设计了炊事漩涡鱼池，使鲈鱼长期处于游动状态，为高效利用水资源。他走访了荷兰、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考察学习，回国后他研发出了全循环水养殖系统。鱼池里的尾水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蔬菜和水稻等粮食作物，三者复合产出，能源节省率达50%，尾水利用率高达90%，综合收益大幅提升。满怀信心的梁卓正准备大展身手时，一场洪涝灾害给了他沉重一击。
1: 快来快走，掏出一来46公鱼。

目前咱们车间温度是26.97度，水温是25.99度，溶解氧是7.75，咱们注意巡查咱们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0: 灾后，梁卓组织团队进一步研发了声光报警系统和水质实时监控云平台，可同步显示水温、溶氧等环境指标，集成断电、水质恶化报警功能，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的及时防控。创业初期的拦路虎远不止自然灾害，凉风小月养殖基地落地长安城村时，门前还是3米宽的泥泞土路，运输车辆常常陷入泥里。县政府相关部门在考察过程中见道路状况堪忧，随即启动修缮工程，仅用45天的时间，一条2公里长、5至6米宽的柏油路就通到厂子门口。同时，在园区内设立了变压器1台，布设天然气管道2000米。有了政策的保驾护航，市场突围仍需发力。在销售渠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梁卓不得不依赖中间商，常常面临恶意压价的困境。
1: 你这鱼个头还有红身上，这鱼不止16啊。如果我们拉这鱼的话，顶多装车顶多给你15，这鱼。
2: 不是，我当时给你发视频，不就是发的这鱼吗？一模一样的。
1: 15也卖不了的话，
2: 卖不了，
1: 那就给我们出放空费就得了。
2: 放空费多少？
1: 2500块钱。啊，2500。看看吧，是让我们装还是怎么着？你出放空费。啊，
2: 行吧，那装吧，装吧，装吧，装吧，装吧。
0: 销路问题不解决，就没办法带动村民就业。凭借前些年在餐饮市场打拼的经验，梁卓绕开中间商，推出2小时直达餐桌服务，直接对接餐饮企业。通过提升服务与多方推广，凉风小月的鲈鱼品质终于获得了市场的青睐。目前已与北京多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建立订单式合作，社区团购渠道覆盖近200个小区，并通过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分销进入1000家万户。如今，凉风小月年产鲈鱼200万斤，已发展成为产业造血机，带动10名村民入股，年均分红达20万元。还有32名村民在这里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村民梁金坡已年近60岁，因家境贫寒，至今单身。多年来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且需长期服用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物，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梁卓都会专程上门看望这位独居老人，为其安排了一份值班室的工作。有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受益，梁卓的干劲儿更足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是将视野转向更前沿的微藻技术领域。在鱼菜粮共生模式中，藻类的加入可分解鱼排泄物并产生营养物质，完美契合了现代农业对高效、绿色、可持续的追求。易县豹子峪村靠近清西岭景区，环境优美，但每年开春时节，一处闲置塘坝便散发刺鼻腥臭，这可愁坏了负责人王春。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梁卓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了解到塘坝这一情况后，他主动挺身而出，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前往进行水样采集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为王春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案，帮助其彻底改善水质问题。截至目前，凉风小月已申报8项技术专利，其中4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梁卓以质为要， 开启传统养殖业智能化转型之路，以富为桥，构建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以精为果，实现效益显著提升，让每一寸土地都有收益。这一藏粮于技、富民于业的生动实践，见证了他从养殖小白到产业舵手的蜕变历程，彰显了一名党员引领共富的初心使命，更是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像梁卓这样的新农人用智慧与汗水绘就的现代化农业新图景。

这里还是一个落后的空心村，70%的房屋闲置。北京平谷区的这个小山村，究竟有着怎样的蝶变密码呢？

0: 资产闲置，产业单一，是所有空心村面临的问题，南山村也不例外。而且这里还曾是全区基础条件最薄弱的村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怎样盘活利用闲置资源，一度成为南山村党支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南山村呢，大概有2万多亩山地，老百姓山上种的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梨什么之类的，产量低，最多卖个7毛钱一斤，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全村2000多人口，常住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自谋生路了。
0: 2021年底，北京市提出远郊区乡村发展精品民宿，这个利好消息也让南山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我们平谷区提出要打造高品质乡村休闲村。

0: 关系。好，我们也是抓住这个机遇，在南山村想来打造横过来的五星级酒店。
1: 选南山村作为试点，还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里不仅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距离京平高速10分钟路程，距在建的成平高速仅有5分钟的路程。同时紧邻盘山、青海湖、石林峡等景区，更是铜南山、铁北站、打不垮的鱼子山中的红色名村。
2: 我们这个1到4队的这个片区啊，比较巧合的呢是有1/3的人常住在村里，有1/3的呢偶尔回来，还有1/3基本上长期不回来。那我们就想着通过流转这些闲置的宅基地，一次性的给予一定的房租的补贴，把宅基地变成可以经营的状态。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召集党员代表广告员进行入户，听取村民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一些村民确实有好些疑问。人家在这儿呢，
4: 来了，书记。
3: 流转他们的房里有啥想法没啊？钱20年给你们一次性给你们。
4: 啊，多少钱？
3: 1年25000，20年一次性给。该改造的不用你干啥，有的人家公司有设计，有五大改造。
1: 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村庄闲置土地资源，发展休闲文旅新业态，这件事在村民看来有些陌生，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疑惑与担心。
4: 房我要交给企业或者交给公家，这钱谁保障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租金能给我多少？以后啊，这20年以后的房啊，是归我个人所有啊，还是归公了？
5: 你租金怎么给房？是1年一给，哪月给？你要说不给我租金了，这房产咋弄？都要顾虑哟。
1: 如何才能在保障百姓利益的同时，让运营主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呢？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
3: 流转76处，这民宅每年2.5万元一次性付给老百姓，3处公夫20.8亩地交给猎户公司，咱们企业的企业由运营公司签约，我们村委会监督，最后呢一次性支付，老百姓20年的租金，每年25000元，解除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1: 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2023年4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评级两用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平谷召开，又给南山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南山村作为重点打造的新型乡村社区试点，围绕解决住的问题，着力推进乡村建设。
0: 我们在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融入评级的概念，按照评级的标准，在我们民宿的建设过程中植入应急的元素，从而建设全国首个评级两用新型乡村社区。
1: 2023年以来，结合评级两用建设，南山村引入国内民宿头部企业，针对1至4自然村、226处民宅和3处村集体土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改造、运营。经过1年多的建设，完成70户不同风格的精品民宿及10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造。
0: 考虑到我们片区的整体打造，我们为其他的没有交出民宅的这些民宅啊，进行整体的外立面改造，风貌统一，从而实现我们片区的规划。
1: 同时，南山村还重点开展了河道、垃圾、污水、强弱电、道路等整治提升工程。
6: 通过实施具体的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电力改造、雨污水改造这些呢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南山村在应急状态下的应急转运保障能力。
7: 这一块就是一个无动力乐园，也是一个孩子游玩的一个整体区域，也是咱们应急避险的一个紧急避险区。咱们往这边看，也是咱们的一个环氧坪停车场区域，作为一个紧急停车一个区域。咱们再看这边两个，这个整片区的一个民宿。

0: 十五套院子呢，整体来说就十五个风格。咱们所有的院子没有一套院子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风格，而这个风格呢，都是基于老房子的一个原始状态而建造的这个风格。
1: 南山艺术季，欢迎你。
2: 2024年，平谷区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京津冀八所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共同打造首届南山艺术节。这一件件艺术精品，不仅展现了乡村自然之美，也形成了南山村特有的艺术风貌。
3: 艺术啊，其实除了能够把乡村变得更美之外，它还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这种发展。从乡村的方方面面开始，我们都逐渐能用艺术的方式啊，给它做一个提升。
4: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就是介绍这个南山村是一个美术做得比较好的新兴农村的打卡地。我们是从电视上看过之后，然后到这儿来看看。
2: 平时这里是高品质休闲综合体，具有旅游、康养等功能。即使这里可以立即转化为应急场所，担负起重大事故的保障屏障任务。
5: 应急状态下，我们的餐厅、接待中心、民宿，将转化为我们的应急隔离点、我们的指挥中心，还有餐饮服务保障中心。我们的人员、场所就地转换，为我们实现应急指挥、生活服务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2: 如今的南山村是一个集住宿、康养、研学、培训等乡村休闲消费新业态为一体的高品质休闲综合体，村里也有了更多的年轻面孔。历经一年多改造，曾经落后的小山村已经迅速蜕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6: 也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呢个人呢也有收入，因为环境也有提升。外游客说你弄点山货可以卖吗？对吧？现在早有一部分提升。
7: 我们村以前是个空心村，通过这次变化，现在成了网红村，游客增加到了3万多人。村里的就业机会多了，回村工作的年轻人也多了。
2: 南山村的悄然蝶变，仅在短短3年间便已发生。盘活闲置资产，引进社会资本，赋能艺术名片，这一个个蝶变密码，让小山村旧貌换新颜，逐步蜕变成了发展、开放、创新的新型。

大家好，我们今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促进服务业啊优质高效发展。我们知道呢，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呢，服务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同时它也是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关键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的各种生活用品、衣食住行，我们哪件东西现在不是通过商场来购买的呢？过去在这个小农经济时代，过去的时代啊，人们可能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种、自己纺织啊、自己来做，

服务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万能胶，它把我们各行各业，把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粘合得越来越牢固了，是吧？未来也是如此吧。那么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如何促进服务业的高效优质发展啊。这个呢，应该说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啊。学习好四中全会精神，第一，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也是呢我们四中全会的一个基本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它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举措啊。我们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就意味着呢，我们必须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服务业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可能明天还如此。比如说超市，过去我们没有超市啊，我们叫百货大楼啊，王府井百货大楼很有名啊。但是国外这个它引进来了啊，那我们就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超市啊，遍布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你说没有超市呢？啊，那么这种服务业的开放，就让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应该说作为国家来说，我们中国呢，中国菜很有名，全世界有名，是吧？和法国菜呀，有被有人啊誉为是世界上的两大菜系。但是在中国，你只吃到中国菜够不够啊？不够。有的人想吃点法国菜，有的人想吃点美国饮食啊，有的人还想吃点别的国家的饮食，那你都需要满足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麦当劳也好，是吧，肯德基也好，还有其他的很多商场也好啊，饭店也好，哎，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啊。这就是说啊，这个服务业走开放的路线啊，不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啊，不局限于中国菜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必须吸引全世界各种优质资源进入到我国的服务业领域啊。这是我们头脑中啊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啊，要丰富我们的生活，不能闭塞我们的生活。第二，就是分领域的推进，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也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我们说呢，它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服务业不是粗放型的，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啊，有个服务员在商场里边招呼一声大家，给大家点点餐呀，啊，送一下餐呀，这就是服务业啊。或者说有个快递员给大家快递一些东西

那这就是服务业不行的，就不够的，这种发展啊还是低端的。我们的服务业呢，应该更多的向专业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快递业发展很快，啊，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比如像顺丰这种企业，啊，它是我们快递业的一个典型企业了，是吧？它这种物流企业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了大投入，向研发的方向啊，开展智慧物流系统的这样一种研发，啊，把研发的方向延伸到这个方向，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看，我们去物流啊，京东啊，阿里巴巴啊，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啊，我们看到应用无人机。应用智能分拣机器人，应用大数据预测，这些都已经很普遍了，很普遍了啊！我去参观过，一些这样的工厂啊。那你看，当时觉得还不可思议啊，这个包裹来了，它的包裹在运输带上、传送带上向前传送啊，然后到哪个地方啊？比如说河北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他到这个口啊，是这方包裹，他就自动的拐弯啊，向那个口的方向啊，把包裹分过去啊。那你像这种智能化系统、智能扫描系统啊，这个比人工还要准确，还要利索啊，人工呢？它会有疲劳啊，有可能把送到天津的包裹给你分到北京这个团里来，北京这边呢，然后将来发现错误再打回去重新分到天津。所以我们过去呢，有些包裹就比正常时间晚好多天才能到，现在这种情况极少了啊，因为都是智能分拣呀。制造业呢，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提供研发设计啊、物流配送啊、金融服务啊等等一系列支持啊，这才能我们的制造业制造得更好啊。我们制造业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海尔集团啊，它的电器制造啊，我去看过啊，非常好啊，非常高端啊。再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啊，我们的华为集团是吧，它给我们制造一些电子产品也非常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制造就完了，它需要一系列的服务啊，金融服务啊、配送服务啊、原料服务啊等等这些，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服务业它和制造业就像是一对好搭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谁也飞不开，我们谁分开了谁都觉得不方便，都觉得不好，都影响效率。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涵盖的面也比较广啊，包括餐饮呀、住宿啊、旅游啊、文化呀等多个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就是面向我们生活百姓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的内容也很多啊，有点像变形金刚。通过这种服务啥都给我们变出来了是吧，
你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些方面我们不需要向生产性服务业来给我们提供呢？我们总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去生产吧，那不可能的啊！而且人家给我们提供的还特别好，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它的便利化，就为我们的生活啊，你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啊这样一个基础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海底捞，海底捞是火锅店，火锅店哪儿没有啊？但是海底捞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它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啊？它就是开展了一种新的模型啊，把它做到了极致，叫做服务就是营销啊。你到那吃饭可以，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质量杠杠的啊。但是除了吃饭之外，他还给你提供很多其他方面的增值服务，比如说免费的美甲、免费的擦鞋、免费的看护儿童啊，这种都有啊。我还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他们的这个有些人排队啊排很长时间啊，有的人排着排着就不耐烦了啊，一看前面还得半个多小时一个来小时才能吃得到饭，说咱们算了，咱们去别的店吧啊，商场、饭店啊、餐馆一般来说呢都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海底捞的服务员看到了啊，马上都跟着他们过去啊，说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是吧，你们这边是不是啊还需要什么添加一些这个啊这个小料啊什么之类的啊，怕你们不够添加一些，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提供。然后你们下一次来我登记一下电话，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可以优惠给你们提供啊这个餐桌。所以像这些呢，就是可能有的这个餐馆，特别是一些小的餐馆啊，他可能还做不到，是吧？除了吃饭，别的什么他都不管啊，没有啊。当然，你增加这些服务呢，也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我们很多餐馆啊，包括海底捞啊，它实现了后厨的自动化、点餐的智能化。我现在也是啊，到一个餐馆里边，我到那就坐，一看桌子角有二维码，啊，你通过 APP 就能完成排队呀、点餐呀、支付啊，全流程。所以手机一点，美食上桌，懒人福音，快人啊乐园，对吧？你心急了，急人乐园，是吧？他就一下子就解决了，省得你在那菜单啊半天在这摇过来晃过去啊，我吃什么好啊，我的餐桌上手机上一点全都有啊，这就很好啊。不但如此啊，这个像这些餐馆啊进行数字化的改型以后啊，效率也是提升的啊。我看到的数据啊，像海底捞单店的运营效率提升了30%，人力成本降低了25%。所以，科技赋能、数字赋能，效率翻倍，还真是这样的啊！这就有效地降低了风险，有效地提高了运营效率。那你说这样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欢迎不欢迎？当然欢迎，我们需要它越多越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享受这样的好服务啊，我们的身心健康。

健康啊，我们的心情啊，我们当然都会得到很愉悦的这样一种享受了，是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发展呢，这个我们过去叫数字化，但是我们国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呀，说应该是数字化，因为现在的数字和以前的数字不一样了，算盘算不算是数字呢？也算是数字啊，是吧？你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啊，你这个财务人员就把数字给你统计出来了。我们的电子化属不属于数字化呢？也属于数字化，是吧？我们拿着计算器一块相加，再难的数字它都能够给你加出来，马上就加出来了。但是它没有智能化的处理，没有联想，是吧？没有进一步的推导，没有给我们提出新的方案。现在 AI 发展起来以后情况不一样了，是吧？包括我们这个电脑键盘的这个软件啊，我们一打键盘打出一个字儿，然后它后面一系列联想的字儿它就给我们提出来了。所以它这个数字化是带有智能化的这么一个特征的有保证。我们也要扶持众多的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大型企业好比是参天大树，我们在底下好乘凉啊，它能够发挥社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啊。所以我们国家整个的服务业我们有一些大型企业，我们这个档次就一下子就上去了。比如说网络的服务业，阿里巴巴这个京东美团我们各大百货公司、各大商场，这些服务业呢，我们到那里去赏心悦目，给我们提供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遍地的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我们很多地方街道的门脸一个接一个的都是这种门脸，各种各样的商品很专业，他就卖这一种商品或者几种商品有各种各样的超市这种小微企业呢，它就是遍地花草了，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吃饭，你总不能说我在网上马上就能够选择最好的最可口的饭店去吃饭嘛当然你也可以点餐也很快，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不如现做的好我一般点餐很少只有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去点点餐，一般情况下还是找个门脸去吃饭这样的话呢，这些小企业的存在，各种门脸的存在，它就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共同构成我们服务业的生态的森林。所以现代社会呢，我觉得人们很幸福和古代人不一样古代人我们看古代人写的小说是吧，走很长一段路看到一个饭馆然后进去吃点饭价格高低就是他说了是吧，也没得选呢，他说多钱就是多钱呢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少会碰到一个街道就一家饭馆

是的，啊，很多家饭馆，是吧？你这个吃的，哎呀，我觉得还想吃别的，可以。而且所有的饮食啊、饮料啊、啊，这个我们都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和选择。好，我们接着讲，在当前数字化这个时代呀、啊，我们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了，我们都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很普及了，我们现在就连学生都用手机，那么手机它的功能比我们过去用的电脑还丰富啊，把各种应用，过去电脑出现的时候啊，我是属于我们国家比较早的使用电脑啊，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用上了电脑啊，而那个时间电脑用的还是比较单调的啊，主要是进行文字处理啊，进行排版啊，其他的功能还很弱啊，网络的功能也还比较弱啊，信息没那么多。但是现在手机一机在手，我连报纸都给取代了，是吧？现在家里报纸就订的很少啊，有送的报纸，自己再订一两份啊报纸啊，比如说参考消息啊、电视报啊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来看了啊，来用了。所以我们如果啊不搞数字化，那就好比说啊，你拿着手机啊，但是呢我们不用它，我们就好比说拿着算盘来算算数，来进入5G 时代，行吗？不行。那么现在的智能化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呢？是不是不再需要了？是不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啊，有的专家就已经说，哎呀，我们现在工业革命啊，这个发展的多快呀，产品多多呀，我们世界上能发明出来的东西都发明出来了，不需要再发明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你想不出还要再发明什么呀？但是不是的啊，事实证明啊，这个世界发展是无止境的，这种发明创造呢，它也是无止境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无止境的。我可以啊，肯定的这么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连古代的皇家人，甚至皇帝，他都赶不上。当然他服务的人员多，那个是我们赶不上的，但是我们用的各种各样的设备，我们的服务条件比那时间的人好多了，好多了，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因为我们的寿命还要延长啊，是吧？这个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的寿命啊，远远不是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是多少？能活到120岁到150岁。当然还有人说啊，比较极端了啊，人类可以永生，那恐怕更多的是扯淡啊。但是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是吧？你是肉体肉身呐，是吧？你把你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肉、所有的血液全给换掉了，那还是你吗？那不是你的，那是另外一个人了，是吧？所以我们还是你的话，可能最高也就是150多岁啊。我们国家有个药王叫孙思邈，一般认为他的寿命
活到了140多岁，将近150岁，啊，有说142的，有说147的，啊，那也不得了啊，那是古代呀，是吧？他虽然是药王，他养生大家，但是他毕竟那个时间的条件和我们现在还是不能比呀。他能活到，我们其他人就没有可能能活到吗？当然了，啊，那要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啊，我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就至关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少有人具备啊孙思邈那样的一种养生的理念啊，养生的认识，养生的自觉。我们没有这个常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服务业和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比如说要进行税收优惠，要进行财政补贴，要为我们这些服务业的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反腐败等等，啊，这些政策，这些鼓励措施，它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我们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身于服务业和数字化的发展。啊，第四点，我们要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啊，要健全服务业的统计监测体制。加强这种建设呢，就是要监管。我们说合理的监管呢，才能够为服务业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啊，有了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服务标准才能够好，我们买到的商品的质量、品牌才能够好，啊，否则的话不好保证，啊，不好保证。所以监管呢，就像是放风筝的线，太严不行，啊，太严就是让风筝的线太紧了，太紧了飞不起来，但是太松也不行。太松，这个风筝飞不高，又要高，啊，又要飞得好，那我们这个线呢，就在我们手里边啊，要根据它的放飞的高度，来不断的调节，你说对不对？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有的企业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前面呢提到了很多企业，比如说顺丰啊、京东啊这些企业，那这些企业它就建立了先进的服务标准体系啊，实现了全程的可视化、可追溯。因此，我们对这些企业我们就比较放心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种监管加强，我们就既要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又要激发服务业企业的创新活力。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么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啊，这么四条举措啊，这些工作呢我们需要做好啊。我们说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以海底捞的服务创新精神，以顺丰的科技赋能理念为榜样，携手共进，啊，以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为推动我们国家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啊，为让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上台阶、上楼梯，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继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今天的主题呢是四中全会中的一段话啊，叫做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一通。市场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呢应该说分为好几类，一类是国内市场，一类是区域市场啊，比如您的商品卖到东南亚但是不卖到其他地区，所以东南亚市场呢它就是你这个企业商品甚至你这个地区商品销售的一个市场，这叫区域市场。还有一种市场呢是国际市场，那就是在整个全世界进行推销的这么一种市场啊，不但在东南亚，你还在欧洲，还在美国，还在其他地方进行销售。当然未来的发展呢还可能会有一种市场叫做太空市场啊，我们国家呢太空技术在国际上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将来有可能呢我们能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星球上去啊，那么从那个星球上你带回来土壤，带回来岩石，带回来其他元素，别的国家他没这个技术啊，也没这个能力啊，那他就要购买你这些东西进行研究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上面的资源啊，我们在地球上进行买卖啊，甚至有可能呢像科幻电影讲的你将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啊，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啊，是吧？所以市场有很多类，但是呢在所有这些市场里边，我们说国内市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因为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场优势啊。你生产一种商品，你这个地区发展，你的东西在国内根本就卖不出去啊，在国内就没有市场，那你说你这个发展能好得了吗啊？所以国内市场呢中央啊一直有一个判断，它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战略依托啊，其他就是我们的拓展。那么国内市场最主要的就是内需啊，我们把它叫做内需。在当前国际市场不是太景气的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提出要扩大内需，不但提出要扩大内需，而且要把它作为战略重点。你比如说从2023年起啊，我国就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刺激啊，这样的一些政策啊，因为新能源汽车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呀啊，它也是一个龙头行业呀，汽车行业啊能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啊，所以它很重要啊啊。那么中央的刺激政策呢包括购置减免税、充电设施的建设补贴啊，以及限购城市指标啊，像新能源汽车的倾斜。我记得北京啊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在啊进行这个限购啊，你要抽奖啊，你要购买汽车的话你这个指标要抽奖啊，要抽啊，但是新能源汽车是不需要的啊，新能源汽车不需要，这都是指标啊。所以人们说呀，这样的政策呢那是真给力啊，是真给力啊。
买这种新能源车呀，它就像我们双十一的打折那样，那一打折大家不就愿意买了吗？所以双十一的销量就大增。那么对新能源汽车我们也是这样，实惠看得见，不买你吃亏，是不是？全会还要求呢，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要紧密结合啊，要求以新需求来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这看起来比较绕啊，但是实际上呢，这确实是相辅相成的。需求可以引领供给，供给也可以创造需求，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基本常识的贯彻落实运用，我们来促进国内需求啊，国内内需，国内大循环啊，总之促进国内的方方面面，形成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怎么样让我们大家的生活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啊，我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在这里呢，我结合四中全会精神啊，我们理出了几点中央已经明确要采取的政策，要贯彻的方针。那么第一，就是要大力提振消费啊。提振消费呢，首先中央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什么要专项啊？我们对很多消费领域的商品政府给予补贴，我们还以旧换新，总而言之，大家能想到的，政府能想到的，他都给我们出台了政策啊。出台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啊，为了政策而政策，是吧？你出台了半天没人用，那管什么用啊？所以它本身不是目的。但是出台政策呢，会让消费活起来啊，因为便宜了嘛，是吧？有优惠了嘛，大家得实惠了嘛，所以消费活起来，经济就旺起来啊，经济就旺起来。那么一项政策还不够，还要多项。我们说呢，消费的场景啊，或者消费的行为，大家从实体店也好，从网上购买也好啊，我们去购买商品呢，实际上就是像一个啊，我打一个比方，像变形金刚。为什么呢？你不能只买一种东西呀，东西再好也不能只买一种。比如说盐，大家都吃，谁也离不开，但你不能一天到晚我只是去买盐呢，是吧？我还要买点肉，还要买点蔬菜，还要买点别的东西啊。所以消费本身啊，它是一种变形金刚式的这么一种组合啊，千变万化才能吸引众人，千变万化才能吸引消费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们还要统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稳定预期。我们通过合理提高公共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让我们的收入啊
更多一些啊，让大家的用的东西啊更多一点啊。你比如现在公园就很多啊，我们过去的公园不是太多啊，但是现在你看，你基本上走出10分钟、8分钟的，就能够见到一个大大小小的公园，这个还不花钱，等于增加了福利，等于增加了你的收入啊。要是花钱的话，你不还得花钱才能消费吗？是吧？现在很多东西不花钱啊，那就等于增加了大家的收入，等于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啊。这一点呢啊，应该说有的同志啊可能还不是啊头脑对这个问题呢非常清楚，还有一些认识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很多地方可能都有福利啊，乘公交车不花钱，你上去一刷一个养老卡就可以了。那经常会看到网络上有些人呀、啊、他对这点还质疑啊，说不花钱的话，这老年人这上班时间不是和大家一块挤占这个公交资源吗？是吧？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哎，他去坐车了啊。但是呢，因为上的人多，包括一部分老年人啊，他就没座位了，所以他就抱怨。但是你抱怨什么呀？如果没有这种免费，很多老年人他就不坐公交车了，他就不消费了啊。当然他也不是白坐，因为他要刷卡，刷卡的目的呢就是公交车站啊，他上的人数他是要统计的，按照这个统计，肯定政府相关部门啊，比如说北京市的公交车，肯定北京市政府他要有补贴呀，是吧？这不就是一种消费了吗？所以你看起来老年人他啊没有消费，然后还给大家挤公交车啊，占用了一些资源，但实际上没有占用啊，是有人给他付费呀、啊、无非是老年人你不付费了而已，但是不等于说别人不付费呀、啊、不等于说公交车的运营公司他是亏损的呀。所以啊，这样的消费呢应该越多越好啊。我去过一些地方啊，不单是公交车它这个费用比较低啊，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城市的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当然不收费肯定是有损失的，但是你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弥补这个亏损就行了。实际上据我了解呀、啊、很多地方的公交车不收费以后，它当地的财政原来对公交的补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为它可以吸收一些外部的广告啊，是吧，还有企业的赞助啊啊，另外促进了这个老板的啊不要太机械的认识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有措施啊，比如可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啊，把这个作为重点来扩大消费服务，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的应用。我们还可以推动商品消费的扩容升级，来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啊，要不断的创造新产品啊，所以办一些什么节日啊，办一些什么庙会呀、啊，办一些什么专题活动啊，这都是吸引消费者、促进消费的行为啊。你老是不办也不行啊，是吧？死气沉沉的，老百姓就只购买和自己直接的

衣食住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那这个消费还提振不起来。你的经常有些刺激的东西，让他觉得新鲜、好玩、想玩、想花钱，他觉得不花钱手痒痒，是吧？像我们在座的啊，各位，你一个月不花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可能有的人手里就发痒。与其让他去购买国外那些商品，在网络上啊购买国外那些商品，或者飞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你干嘛不让他在国内来消费这些东西呢？所以要经常的创造一些促进大家消费的这样一些机会，这样一些啊这个场合啊，我们还可以直接加大消费者的普惠政策的力度。现在有普惠，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啊？地方上根据你的特色，根据你的消费比较多的某些商品，还进行一些普惠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呀，是吧？还可以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让大家不吃亏，让大家放心购，是吧？如果一个消费者到你这个地方经常吃亏上当，他还会购买吗？他不会了，可能你这个地方他以后就不会再去了。所以看起来你是保护当地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你损害的是当地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辩证法呀，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搞明白啊，不要眼光太短啊。这是第一点，中央给提供的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点呢，中央要求扩大有效投资。扩大有效投资，我们就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也要提高投资的效益。投资很重要，没有投资，没有生产，哪来的消费呀？所以我们消费的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呀。因此啊，投资就像是精准的导航啊，我投资到哪儿，我就是说这种东西它要生产出来，老百姓要需要啊，要喜欢，要能卖得掉啊。所以投资要指哪儿打哪儿，要见效快，这才行，是吧？有些投资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东数西算工程，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工程，是吧？又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AI 发展得很快啊。我们提出要新制生产力，所以这种发展呢，它就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那西部地区，你靠你那点土地那么多的人，它肯定是支持不起来的啊。这么办，就进行全国的资源优化啊，这就是大国优势，是吧？小国家没办法，是吧？它的土地啊，像新加坡那么大，还不如北京市大，你说它怎么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啊？它没法进行啊。我们大国就不一样啊，我们大国是吧，东中西那么大的面积，我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优化的资源配置的状态，我们的发展呢就会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像东数西算这样的工程呢，它因为是各地区相互交流自己的优势资源，所以有人就说啊，这就相当于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安上了高铁

高铁大家都坐过吧，快得很，方便得很，舒适得很，是吧？那么高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形成了高铁网，变成了全国出行畅通无阻的这样一种状况，是吧？你现在到哪儿去可以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没法坐高铁，是吧？你从黑龙江到广东、上海都可以坐高铁，这么远的距离，你从新疆到广东、上海也可以坐高铁，它畅通无阻啊，是吧？同时，我们这些重大工程也和高铁一样啊，能够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等多重效益。那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啊，不是说这个东数西算啊，只是对西部地区有这些效益，对东部地区同样有这些效益啊。所以对于这些工程啊，我们说呢，就需要啊进行大力的发展，很好的规划。当然也要有前提，是吧？就是要做好制度创新和实践的探索相结合。为此，我们还需要深化我们的工作啊，比如说，要优化政府的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的政府投资的比重，高质量地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项目建设。这要政府你要做好这方面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要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的趋势。现在人口的流动啊不得了啊，过去啊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现在呀，特别是年轻人呢，你看全国到处跑啊，我这跑的就算比较多了，我看年轻人呢有一些跑的比我还多，勾勾脑脑叽里嘎脚的地方他都跑到了。所以根据这样的趋势啊，我们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啊，我鼓励大家跑，我鼓励大家在不同的企业去工作，因为你只有见多才能识广啊，你只有工作的领域多，你才能形成多面手啊，是吧？我一辈子只会拧个螺丝钉，那你找工作不就局限很大吗？哪有那么多螺丝钉让你去拧啊，是吧？所以趁着年轻身体好的话，真是全国跑一跑，甚至全世界跑一跑，都是很有好处的啊！我是大力赞成的。我们还要加强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政府投资也需要监督啊，所以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好啊，要加强谋划论证啊，通过这些措施啊，使我们的一批的重大的甚至标志性的工程项目，我们不出事儿，我们建得好，我们用很多很多年，我们不能像国外有些出情况那样，是吧？建了一座大桥，刚开始放鞭炮庆祝通车，得桥垮了，那行吗？那不行，那就是浪费，那就是犯罪啊！所以要保证每一个建筑都是高质量的、高标准的、能用很长时间的，我们就需要加强这种全过程的管理啊。当然现在有些方面还是

不够的啊，有些地方呢做的也不够啊，所以事故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要杜绝，要通过完善机制，通过完善制度，通过完善监督，我们要杜绝各类事故，我们让老百姓放心呢。我们不能走在路上担心啊，这个桥垮了是吧，这个地方将来会陷个大坑，那行吗？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三呢，文件要求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俗话说得好，打破了篱笆墙才能畅通内循环。我们篱笆墙啊，它在过去的制度下呀，还是多多少少啊，或明或暗的存在一起。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建设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前面提到了东数西算，但我们还有一些啊，比如说西电东输，比如说南水北调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统一的这样一种重大工程啊。如果这些重大工程啊，我们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啊，没有各地的相互配合支援，我们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小九九啊，我们对有些事儿啊，今天想挖你一块儿，明天想讹你一块儿，不行，那这些事情就做不好，是吧？我们看到很多层层分包的工程，为什么容易出事儿啊？那不就说把它当成唐僧肉了吗？是吧？有这个工程啊，这个大家都想吃一口啊，让自己得点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工程啊，这个质量就难以保证啊，难以保证。在这方面怎么办？要完善制度规则啊，中央强调要统一市场基础的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制度它就是润滑剂，它能让我们的经济运转呢更顺畅。制度是由政策来体现的，那政策呢就像导弹，你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